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是午后到前半夜，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所以外出请您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近期呢，降雨频繁，所以请您远离山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以免发生危险。咱们关注下季体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还有这个雷阵雨天气，局地阵风会产生到7-8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稍后咱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事故路段，北三环的安华桥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万泉河桥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宛平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在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的，京城高速酸枣岭桥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事故后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划算。嘉和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猜白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

0: 能力一下就被激活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音乐啊，会给我们一下子带到某一个情境当中去、
0: 而且你发现每个人跟唱的不同的旋律，就能看出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和年龄段、对吧、首先像这个爱的旋律，就说听见了就一定跟着唱的歌曲特别多，比如说我只在乎你、江南漫步、人生路等等，你看这是暴露年纪对吧、
1: 听着也感觉挺跨越的，
0: 对
1: 这个
0: 有邓丽君的，有林俊杰的，
1: 对
0: 是吧
1: 包括敏迪说了，说哎呀，这个听见就一定会唱的歌曲，好多是零几年那时候的网络歌曲，比如说《老鼠爱大米》呀、两只蝴蝶呀、一万个理由啊、秋天不回来呀，这都是彩铃
0: 啊、彩铃。哎，你还知道彩铃？
1: 我当然知道了。之前我们还聊过这话题，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网络歌曲流行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多就是彩铃业务把这些网络歌曲推起来的。
0: 是的，这个彩铃当年是推动整个网络在音乐数字化发展的一个
1: 非常重要的
0: 一
1: 个环节。然后那会儿我呢就跟各种家里人打电话，小时候自己也没手机嘛，
0: 为了听歌，
1: 对，你说你别接，你别接，等一会儿再接。每一次听到的都是那前两句，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爱，然后接了。只会唱那一句，
0: 听不到后边是吧？
1: 对，
0: 其实那个移动或电信说了，其实我们彩铃。

0: 我说还听吧，再听一遍。他一摁，这歌就又播起来了。当时我想啊，怎么这么神奇，不倒吗？
1: 重复播放。
0: 对，怎么不倒吗？后来长大了一点才知道，哦，那不是磁带，
1: 那盘里就这一首歌，是吧？
0: 不，就是你磁带就得倒过去才能再听这首歌。我觉得很神奇，他怎么一摁某一个钮就又能播？现在发现，因为那是 CD 嘛。
1: 对对对对。
0: 哎，说到这个话题，我找到了一首歌，前两天在某一个媒体刚刚刷出来，我突然觉得，哎，这歌真的就十几二十年没听过了，但旋律一响，我立刻就能想起歌词儿，特别神奇。咱们听一小节儿，
1: 好，大家也猜猜哪首歌、啊？
0: 考考你对这首歌熟不熟，也考考大家对这首歌熟不熟。

0: 艳遇，
1: 没错，
0: 这个抬手低头全是咱们东方的温柔，显贵还百搭，所以今天我就要出发了啊！因为我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所以下了节目就马上动身，代表快乐市集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溯源和田玉。大家别以为和田玉的源头是在新疆，它产地是在新疆，但是全球的鹅臂、新疆料、青海料全都汇聚在这个集散地，尤其是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的货源。关键是就我们这个八七六快乐市集一般秉承的都是跳过中间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给咱们听众朋友是直接炸源头的地板价福利，想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现在就赶紧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啊，回复这一个字、
1: 回复一个字玉就行了。刚才你说了为什么去到广东啊，我真的第一开始你告诉我的时候你要去溯源，我以为你要去新疆、
0: 我也以为是
1: 但结果你看其实原料都是在新疆、人家把原料运到广东之后，原加工源头就在广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都是底价优惠的，而带大家去看一看加工过程是什么样的，以及我觉得如何分辨好的和田玉、这个也很重要，你是不是都会给大家来说一说？
0: 他们可能看中我去是因为发现我带了块玉、所以就觉得我可能研究过，确实以前也研究过，因为你下手之前总要对他有点了解嘛、刚才就说首先第一波福利就要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玉，然后怎么操作呢，就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然后进入到我们专属的粉丝社群，现场还可以领取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领完券然后您再下单，不但有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抢，群里还持续会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还有专场福利，关键是只对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开放。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玉石集散地指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该怎么说，供货商谈货、to B 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这儿发生的，
1: 没错，
0: 并不会是在一座山的产地那儿产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大家到这个玉石集散地去现场抢货。关键这一次我们直接走进广东玉石商会推荐的源头厂商，像碧玉手镯呀、羊脂玉的吴氏牌、青海的藕粉，还有这个烟子挂件手串，全都给各位安排上了。不管是什么色阶、什么的款式、什么价位，通通都能满足。所以现在关键就是在我到之前，大家先做一件事，就是进群北京。

0: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啊，也是马上苗山就要一会儿就直接直奔机场去到这个源头了。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苗山的直播，然后可以去捡捡漏，更重要的是提前进群啊，您在群里的消息都是比较抢先的，互通的，
1: 实时的，
0: 实时的。
1: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身边事儿。首先咱们说说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自家事儿，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现在就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0: 另外呢，本台消息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众多美洲文物也是首次来华。那本次展览呢也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会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有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为大家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又到了暑期，如果您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的话，这个展千万不要错过。
1: 好，下面呢我们要再说说在上月的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呢是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0: 没错，那同时呢，如果您是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要注意了，2026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来参与，丰厚的福利就直接拉满，送给您专属于您的荣誉奖杯、官方认证的证书全都会安排到位。同时呢，还会有专业的行业资源扶持助力您的配音之路，重磅福利更是给到一线的配音工作室直通的试音名额，近距离的可以对接业内大咖，实现您的配音梦想。那本次的征集报名通道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心动不如行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打开听听 FM， 在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就能够一键报名了，快用您的独特声线来拿下属于您的配音舞台吧。
1: 好，下面时间咱们再说说电影方面啊。这个本台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总票房，目前啊咱们国家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0亿。
0: 哇哦，
1: 今年这一年刚半年多，
0: 刚过半嘛，
1: 半年刚过20天，
0: 对，
1: 就已经200亿了。
0: 是，
1: 尤其其中这个成绩喜人的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3位。好，下面呢同样是博物馆，也是这个暑期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的。
0: 没错，新京报的消息，晋国霸业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正在颐和园博物馆展出，94件套来自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晋国600年的兴衰史浓缩于展厅之中，将带领游客穿越时空，感受2周时期的晋国的赫赫霸业和乐礼风华。那本次展览呢，以晋国霸业的推演为脉络，设置和分交子、争霸春秋、渔猎三晋三大单元，系统性的呈现了从北赵晋侯墓地，再到这个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再到太原赵兴墓地等等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个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9号，所以说如果对2周时期的文化文明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个展览千万不要错过。
1: 好，对于小朋友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有国家自然博物馆最新推出的一个夜间观展活动，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即日起的一直到8月15号，国家自然博物馆将在每天晚上6点钟到晚上9点敞开大门，当然括号啊，咱们周二闭馆日是除外的，共有10多项超过200场各类型的活动可以供观众选择。傍晚签到到开营领取装备，动手修复化石，研究海螺的声学，跟随行进课堂追溯生命的演化，还有独家恐龙主题音乐派对，在巨型恐龙骨架之下踏着远古的节拍狂欢，夜色健身，在恐龙骨架旁搭建帐篷，和10000年前的史前霸主道声晚安，在博物馆里的星空下安然入眠。咱就说你要是小朋友想参加不想、
0: 哎、就我要小时候有这样的活动，我得天天吵着我妈带我去，
1: 是吧？尤其是我是觉得你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激发你对这些大自然的好奇心，
0: 对，包括这些知识你看完之后你愿意自己去更加深入的了解了。

0: 那除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和恐龙同年的这样活动，还可以在博物馆里看活过来的恐龙。
1: 哎，稍后咱们接着聊。
0: 没错。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三副苦薯片儿，
8: 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倍，优惠省心划算。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后车车多，也请您小心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苗山。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叶。
0: 哎，现在一下进入到第30段，78期的快乐时机还有好物来不及分享，稍后在这个时段的后半段吧，再跟大家分享第3轮。今天羊毛特别多，大家一定要准时蹲守啊，
1: 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哎，刚才其实跟大家上个时段分享了好多文化方面的消息，这个对于很多的带娃的父母来说，这个地儿
1: 就有地儿去了，
0: 哎，有地儿去，这个假期绝对不让你闲着。
1: 没错啊，那刚刚其实在第20段快结束的时候介绍了可以在自然博物馆与恐龙同眠，
0: 哎，
1: 那除了可能和恐龙同眠之外呢，还可以在博物馆。

0: 为主题的6D 沉浸式的恐龙展，有20余种中国恐龙集结白垩纪秘境。首都博物馆呢，也有近380场的这样的奇趣书海夏梦成因的系列活动，涵盖少儿阅读啊、名家讲坛啊、这古卷匠心呀、视听美育啊四大板块啊，非说还是很热闹的。就小的时候，我特爱看这种恐龙的这种绘本啊，然后就捧着看。那如果有这种6D 的这种光影沉浸式的感受，一定。我小时候一定会很兴奋，
1: 对，
0: 那个时候没有，
1: 尤其掀起帐篷，你一看恐龙在边上，
0: 就在边上，
1: 感觉自己就进入到了电影《侏罗纪世界》里了，
0: 哎，对，
1: 是吧？哎，这自然博物馆要搞起来，这环球影城就没他们什么事儿，毕竟咱都是真的呀。
0: 对对。
1: 好吧，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资讯的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听见了就想一起跟唱的那首歌
0: 是什么？
1: 大家如果有

0: 调也无所谓了，反正我也对着口型，感觉可过瘾了。
1: 嗯，
0: 现在不是流行，就是跟当年那个兄弟俩一样，
1: 哎、对
0: 是吧？放着歌，他俩就是太超前。哎，我这
1: 歌放你现在也能火，我
0: 觉得绝对流量就走起来了。他俩就是太超前了，包括还有一个超前的人，我觉得雪村也过于超前。因为雪村要是现在的话，那简直流量不要太好，泼天的流量了就得。
1: 没错啊，包括还有位朋友说了，说这个Michael Jackson 的歌、啊，从小学初中起就跟同学都非常喜欢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说这个不管是他的哪一首歌曲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一想起来旋律就非常合我胃口，想跟唱。
0: 说实话，这 Michael Jackson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呢，他的歌曲直到现在听上去依然很洋气，
1: 对，
0: 同时
1: 经典，
0: 他跨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和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比如说 MV 就是他推动发展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然现在大家还是在看这个歌配唱画面是吧，像以前老 KTV 里面画面。
1: 对，
0: 好，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听见了你一定会跟唱的那首歌，那属于你心里那种马上会跟唱的哪首歌，或者在曾经有没有跟唱的经历，有背后的故事吗？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饭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啦。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下面呢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身边事儿。首先呢咱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云南啊，云南是全国人民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了。那最新的消息就在7月18号，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强降雨目前是引发了洪水，有房屋倒塌，景区内部分的步道被淹，洪水顺着山沟和步道快速流下，当地消防和景区工作人员合力协助转移游客。那昨天记者从丽江的虎跳峡景区了解到，旅游公路沿线强降雨气象风险目前是比较高，所以从昨天开始，丽江虎跳峡景区是暂停营业，开园时间将视天气情况和道路安全情况而定。所以如果万一您近期有去云南旅行的话，千万别跑空啊，安全第一。
1: 没错啊，也提醒大家在暑期和汛期，不管是去哪儿出去游玩，一定要提前的看好天气预报，然后尽量的避免到这种山区

0: 岸的景观，湖中荷花绽放，岸边呢将配置百合、玉簪，还有这个松果、菊以及萱草、白子莲等一系列的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和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1: 嗯，
0: 如果喜欢拍荷花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去到这儿去看一看啊，感受感受。
1: 嗯，你看呢，咱们在刚刚说的是颐和园，下面离着不远有圆明园啊。
0: 哎，
1: 除了颐和园，圆明园也是赏荷的好去处。夏风拂院，圆明园千亩荷花次第盛放，勾勒出皇家园林独有的夏日盛景。今年的荷花节融合了自然赏荷、非遗手作、国风展演、科普研学，还有互动体验、主题文创、纪念邮戳等多元的形式。
0: 没错啊。那在酷暑盛夏，在北京的中轴线上还有另外一处清凉雅致的好去处，那就是景山公园了。日前，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了帷幕。那这个展览呢，汇聚了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区的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朋友们也供上了一场消夏的艺术盛宴。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2: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相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3: 造型确实好看，挺惊喜的，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这个品味，是吧？
4: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2: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3D 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5: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10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3D 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2: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6: 它是一盆啊真白，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2: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5: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3D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1: 你看，这在北京咱也能赏到这个岭南的盆景啊。
0: 各地的好去处，消夏的好去处也都推荐给大家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嗯，
0: 新京报的消息，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首条国际客运航线。记者从国航的官方 APP 查询到呢，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会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进行直飞，每天一班，这也是 C919 飞机的首条常规的常态化运营的国际客运航线。目前呢，国航已经开始使用 C919 飞机常态化直飞北京到香港地区的航线，也是每日一班的。
1: 嗯，好，下面同样是航空方面的消息。天龙网的消息，日前由南航 CZ5390 次航班直飞的北京大兴机场至田昆冈机场直达航班平稳降落这个和田的昆冈机场，这也是继2023年七月国航开通北京直飞和田航线之后，第二条连通北京与和田的常态化直飞通道。至此呢，和田到北京已经进入到双直飞的航线新格局。
0: 哎，而且就是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没错，
0: 不同的机场，您比如住南边的朋友们，离大兴机场近的，您可以选择大兴机场；那离首都机场近的，也可以选择首都机场去直飞和田了，去新疆玩，更方便了。
1: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多说一个什么？小时候吧，不爱看新闻，长大之后就发现新闻这事儿特别重要。为什么？它有很多的新的法律、法规、政策，还有新的一些便利，都会在新闻里发布。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两个，你得到的消息就是每天直飞，这代表着就有可能有一些低价或者捡漏的机会。
0: 哎、是。
1: 然后呢，另外呢，其实今儿早上起来有一个自媒体的朋友发给我一个消息，他说他正好打算要去泰国旅游，然后他就发现了最近泰国旅游局的一个新的消息。他说昨天，哎，因为昨天好像是泰国总理到北京了，要开始国事访问，然后他们泰国旅游局就开始和北京的一些旅游行业以及智慧出行的坏消品的领域的五家企业签署了一个旅游合作意向书。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说这代表着什么，你看啊，里边合作的这些有众信旅行社、康辉旅行社、高德地图，还有像什么大家熟悉的红牛饮料，这其实也都是泰国的。然后说这些合作代表着未来是不是有一些旅游产品就可以降下来，种类更多了，价格打下来，然后呢种类又特别多，又得到了官方旅游局的支持，那未来是不是旅游价格有捡漏的机会？
0: 对，
1: 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对于好多那个，
0: 但是夏天去东南亚
1: 有点热是吧，
0: 有点热，
1: 但是你不觉得他们宣传都是提前做起来的吗？他要想在
0: 冬天九十月份或十一月份，
1: 哎，秋冬包括春节迎来中国的旅客，那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准备了，对吧？所以你看看，
0: 也是揽客一种方式。
1: 哎，这都是风向标。
0: 对，所以还得多关注这些实时的一些新闻，说不定就能够给你省钱。
1: 你关注我们这儿就行了，关注我们这儿就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
0: 没错，
1: 总之你看啊，这个风向标
0: 一会儿就飞和田去了，哎，不，飞和田玉的原产地。
1: 对，一会儿飞广州，过两天我也打算飞趟泰国，那么好，价格都打下来了。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刚才提到了接着有羊毛是吧，片花之后跟着大家继续薅羊毛。
7: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8: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什么不能阻挡呢？那就是这个薅羊毛的心不能阻挡。
0: 没错，继续带大家薅羊毛。
1: 对，下面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时段的八七六快乐市集。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如果想抢那个 CPB 的隔离，大家就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
0: 隔离两个字就可以
1: 了。价格也是非常优惠和喜人，日常价格单支540，今天两支366啊，啥也甭说的就抢。然后如果想参与到明天和后天两天，我们进群抢那个和天玉，必须您在这个明天之前，也就是今天现在就赶紧进入到群里。怎么进？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玉，然后咱们管理员就给咱们拽进去了。明天后天两天大家就可以抢。刚才跟大家剧透了一点点，真是我觉得挺吓人的那价格。你看啊，比如说有199的
0: 599
1: 1599699，包括俄罗斯的老料，这个俄币都只要199，你说上哪说理去？明天后天啊，蹲守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玉。好，下面呢，
0: 除了穿的这些、带的这些 啊，我觉得夏天还要必备的，那就是一双好舒服的百搭的这个鞋了，
1: 得安排上。
0: 对，得安排上啊。所以说今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知名大品牌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相信对于鬼冢虎这个品牌大家都熟悉，
1: 就是贵嘛，
0: 对对啊，就而且关键是潮，
1: 潮
0: 穿上就好看，
1: 又潮又贵，
0: 没错啊。那这个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快乐市集给大家推荐的只需要359，哎，这个
1: 吓人。
0: 你平时啊，这个在官网可能359买一双，但是今天我们能带走三双。
1: 不，平常一双官网要1050。
0: 1050，
1: 德训鞋呀，它是。你知道这个鬼冢虎他们家系列，首先就一个贵，另外呢，它这个。

0: 白，就比如小白鞋、德训鞋，你搭一个短裤，尤其是男生，哎，是特别潮的这个衣服装扮。
1: 对，而且这款
0: 船袜，
1: 而且这款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复古休闲鞋，
0: 对，
1: 所以它那种复古就带出你的那种气质，这也是一个潮流的标杆。这个品牌首先就是潮流标杆，另外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还就能认出来，辨识度拉满，这对于很多小年轻来说，就是我穿一个你得能看出来它显好吧。所以呢，今天又百搭又好看，关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两种款式，一个是皮革款
0: 对，
1: 还有帆布款，这两个呢搭配不同的衣服，皮革款您可以搭配正装，帆布款咱们就可以搭配
0: 休闲一些，对，
1: 我是觉得呢，两双都可以入。平常毕竟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一双只要359，相当于是3-4折。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另外还不算完，今天下单再送大家袜子，
0: 因为就直接您就不用自己搭配了，
1: 因为你穿鞋就会露劲袜子，
0: 对，下半身直接就跟您搭配好了，
1: 对，搭好了。咱们说说鞋号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鞋码从36-44全覆盖，建议脚瘦的朋友们就是拍大半码，那脚胖的朋友们嘛拍大一码。然后呢，我们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啊，直接回复的这个词
0: 鞋
1: 是鞋一个字，
0: 回复鞋就可以了。

0: 那帆布款呢，我是推荐就是您平时休闲的时候穿，关键如果您是像我一样的懒人的话，这个就特别好，因为它是无鞋带款的这种设计，穿脱特别方便，一脚蹬那种感觉，但是又比一般的一脚蹬要洋气，对吧？所以说这个搭配您的休闲裤啊，或者是有些女生朋友们在夏天穿一些这种半身裙啊、运动短裤啊，都会显得特别好看，而且显得您脚瘦显腿长，这特别好，因为它是那种细窄的那种鞋型，德训的那种鞋型，包括您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包括现在暑期出门旅行的多，都穿着它也是特别轻便，走路不累，特别舒服。
1: 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两款您都可以试，因为一个是应用场景不一样，还有就是买两双。

0: 限量的，而且卖完就不补货了，
1: 只有100双。
0: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奥莱的清仓的这一批，哎，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鞋就可以了。
1: 嗯，好吧，现在呢我们就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墙鞋、
0: 哎、鞋
1: 我就想老想着抢，就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鞋，咱们就抢这个鬼冢虎的这个德训鞋
0: 359。
1: 然后如果您想要 CPB 的隔离妆前乳，咱们就可以直接回复隔离。如果想跟着苗山一块去抢和田玉，咱们就回复
0: 玉
1: 啊，三个都回复一下，绝对跑不了。
0: 没错啊，羊毛要薅到位了
1: 也是蛮不容易的，既然都找了特别合适的，现在开始找一个大家听着歌就一起哼唱的曲儿吧，我保你听完了立刻想跟着唱。这首歌就是《铁血丹青》。

0: 有位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刚刚有位公众号的朋友们说了，说18年前，现在我和老公去秦皇岛度蜜月，在出租车上听到了坐着火车去拉萨，哎，一路上都在听，回来以后呢就赶紧找到这首歌，一直听到现在，现在还就是是您单曲循环的歌曲，对不对？坐上火车去拉萨
2: 啊、我其实
0: 挺有非忧的。
2: 其实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赵那个谁的那个郑钧的那个回到
0: 拉萨嘛。
2: 哎，现在回头，以前我小时候不觉得好听，现在越岁数大越觉得还挺好听。
0: 哎、是，就那种把那个拉萨的那种纯净感唱出来了，
2: 而且那种广袤你都能唱得出来、嗯、感觉特别好。
0: 是，
2: 微信公众号有一位朋友说昨天去吃四川火锅，坐在大厅里，他家就有音响 KTV 设备，然后我们就喝了点啤酒，兴致上来，一边唱一边吃，点的还都是经典老歌，什么北国之春啊、驼铃、后来啊、成都啊之类的，自己的唱歌水平还算可以吧，就变成了当天饭店里人肉点唱机。
0: 哇、哦，那您这唱歌水平一定不错 啊，
2: 就没捞着吃吧，最后 A 的时候还 A 了不少、嗯、可能大家在涮火锅喝酒那个状态比较放松吧，唱到后来呢，其他桌的客人和老板都在跟着我一块唱。

0: 陌生人聚在一起，
1: 对，
0: 在那一刻大家就成为了一个共同战线上的战友，
1: 就大家就是朋友了啊、
0: 哎、
1: 不管您认不认识，之前认不认识，可能以后也不会见面，在那一刻大家就一起相聚在那儿、嗯、一起来歌唱，就感觉非常好。
0: 那现在不流行这种话就是什么呢，干就完了、
1: 嗯、
0: 玩就完了，放松就完了、
1: 啊、包括雨桐这位朋友说了，说哎，离人的林志炫的离人这首歌唱完之后就是满满的回忆、
0: 嗯、
1: 会想起和奶奶的点滴，嗯，就确实歌曲嘛会承载一些记忆啊。
0: 还有呢，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的朋友说

0: 好听又好唱。而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听见了就一定会跟唱的那首歌，那属于你的那首歌又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听你的故事吧，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西部环路西二。

0: 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苗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欢迎回来各位，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听见了就一起会跟唱的那首歌，那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身边事儿，我们边

0: 长一定要调整认知，区分了解大学和提前学课程，别把无用知识视为浪费时间，做好角色转换的心理准备，家长必须要放手，把信任作为最好的助力。
1: 没错啊，我还头一回听说这高大衔接班，
0: 高是吧？
1: 啊，就是高中到大学这还用衔接，这不满满的期待吗？
0: 哎，你知道我前
1: 未来都是好生活。
0: 就在我们前两天和那个电视台同事一块儿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坐我旁边，在车上还跟我聊这个事儿呢。她说呀。

0: 方庄有一座从2005年就统有的老市场，如今这里已经集结了年轻人们喜欢的 Marry Me
1: 啊，这你都分析出来了。
0: 哎呀，我这刚刚想了半天是什么啊，后来知道了，
1: 没错，年轻
0: 麦当劳、瑞幸和蜜雪冰城、Marry Me，
1: 对，集齐了年轻人喜欢这三大品牌。
0: 哎、是是是啊，那记者呢也从方庄街道了解到，这个市场已经在完成硬件更新后，又启动了功能的微更新，打造出了美食林体验区啊，其中呢有专属的舞。

0: 蓄车能力得到扩充。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建平说，
1: 我们也分别在开阳路和幸福路的交叉口处利用闲置空间建设了西北出租车的一个专行道，在马东路

0: 歌词也会顺着旋律就突露出来。
1: 没错、嗯、
0: 希望大家今天呢一天都有好心情，
1: 开启新的一周。
0: 哎，关键是这一周一定要顺顺利利。
1: 没错，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一周可能也雨水比较多，出门带好雨具，提前看好预报预警信息。
0: 哎、嗯，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苗山，
1: 我是君叶，
0: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1: 拜拜啦。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

0: 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面试官说了，请一边数钱一边回答。这位应试的说，错了，我又数错了，
1: 我又错了。
0: 这样的面试很有意思吧？咱们听听小花、小猪、大磊怎么应。
2: 我又错了，给你们。
0: 哎，就是小猪啊，你面试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突然间给你摞钱
3: 啊。哎，有事面试怎么不叫我啊？面试就怕钱。
0: 小猪激动坏了，
3: 遣散费。
4: 这什么面呀、啊？
0: 小猪说：“我还没有应聘成功，您就要给我钱？
3: 哎、
0: 你看这个，从椅子上起来了，一会儿坐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呀，
3: 起来一会儿给回钱是怎么着？
0: 坐立不安，知道吧？
3: 好好好，
4: 没见过那么一大摞子钱，
3: 哎呦，
4: 多少？
3: 太多了，多少？
0: 就这么厚吧，这么厚，起酥这么厚吧？
3: 起酥，那得看面和成什么样。你这玩意儿可没有准标准了。
4: 找就这么说吧，就这200块钱现金吧。
0: 小猪已经不行了啊，双手颤抖，
3: 哆哆嗦嗦。
0: 面试官说啊，你先不用着急啊，是这样的，
4: 哎、对，把这人控制住。
0: 是让你点一下钞啊，一边数钞票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3: 哦，就让数数啊。
0: 嗯，
4: 一心多用。
0: 小猪，好，行行，那我数了，开始。
3: 破破，
0: 我是怎么
3: 都不快的。
4: 不是，我是五张一数。

0: 丢过吧？钱包、钥匙、帽子、口罩、
1: 人、脸，
2: 这都是花的专长。
1: 逮什么丢什么，只要是能丢的不能丢，反正都丢过。
0: 但心宽人小猪，
1: 对，
0: 丢了丢了啊。脸丢就丢了吧，谁没丢过脸啊？
1: 真是，这位谁不丢几回脸？不好意思跟打招呼。
0: 人生在世啊，大丈夫能屈能屈
1: 能屈能丢。
2: 哎呦，
0: 小的时候出去玩一趟《西游记》，喜欢孙悟空，那个金箍棒、皮裙、金箍棒、皮球、假毛套都丢外边了。
1: 我还说你家长，我妈跟你说，怎么把你也丢了呢？
0: 全北京的家长是不是都这么说过这句话？
1: 哎、绝对有。
0: 怎么没把你丢了呢？
1: 哎，怎么连你一块丢了呢？
0: 但是小猪有一点呢，丢完了他容易忘得一干二净，不记得他丢什么了。还直到他爸他妈顶着脑袋问，2000块钱的羽毛球，
1: 2000块钱的羽毛球啊，
0: 拍儿，气的你知道吗？一口气噎在那拍儿呢。
1: 对对对，正好那会儿根儿老实，啪。
0: 丢完你说这事儿是一个性格缺陷。

0: 多现金，随手就放在车顶上了。
1: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呀？就比方说出门，我要开车门，这手拿着钱，这手拿着电话，他不方便，两手都占着吗？
2: 第一说啊，这八万块钱挺厚的，第二这八万块钱挺沉的，而且呢，这八万块钱它不可能说敞着，这把我插着，肯定拿纸包好了，我放在车顶上，我能忘了吗？
1: 不是，他不是他没有这个想的过程，他是什么呀？就在眼前，他
0: 解决最紧要的问题。
1: 对他要掀开车门的意思，我把这就肯定放哪，就放我眼前，我看着他呢，我就放在我最关注的地方，然后就开车门了。他
0: 觉得不会说我秒忘，但
1: 一般都
0: 是
1: 放在视线之内，这种情况下都是。
0: 你看开关车门坐进去，其实真的就是十几秒的事儿，
1: 对，
0: 但是你就是秒忘，
2: 他就是放在车顶，他要放前挡风玻璃那儿，他开车。他也能看见，
0: 那够得慌啊！你不可能随手
1: 开门呢，对吧？
2: 把钱撂那儿吧，再开车门。
0: 你肯定找一就近的地方先撂在那儿，
2: 对对对对，
0: 解决一下一时之急。一脚油门开车走人了，完全把上面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1: 他没系安全带，
0: 系上还薅一下啊！齐了，
1: 哎，
0: 走啊！这盒钱就在车顶上，他也不知道，顺着车壳就走起来了。后面那个开车的也琢磨，前面那车顶什么东西？
2: 帽子。
0: 就这样，两个小时之后啊，他才发现自己的钱丢了。
1: 你怎么想起来的？
0: 怎么想起来这事儿吧？你看丢也是随手，想也是猛不丁。
2: 这血压一下就260了。
0: 我手机呢？
2: 我还是没想起钱来呀。
0: 赶紧先摸啊！生活中每个朋友都遇到过这个事儿啊，
1: 一定。
0: 特别是现在手机跟钱包、银行卡，然后你把
1: 在家里都想的是，哎，我手机呢？尤其是在家里，
0: 忽然间一惊一乍，哎呀，我手机呢？坏了，丢了，完了，给自己打一电话吧。
1: 哎，其实就在沙发底下呢，
0: 没人接，掉哪儿了？
1: 沙发缝儿啊。
0: 哎，对对对，什么车的那个缝里啊？
2: 他就拿着自己的手机给手机打电话，
1: 然后自己给自己手机打电话，扑通啊，这下完了，被人偷了。
0: 直到说回了家以后，忽然想起来，今天我是取了8万多块钱呢。
1: 哎呦，8万！
0: 还得倒着想，我怎么来的啊？我去过哪儿？一直回到自己开车门那一瞬间。哎呀，
2: 坏了！
0: 报警吧。幸好啊，现在这个监控遍布了全市，
1: 对，
0: 所以呢，监控一照呢，能够看得到他去过什么地方，经过在哪儿，而且呢，还碰到好心人了，一位清洁工将钱完璧归赵，拾金不昧。
1: 你看现在经常是不是遇到这种什么公交车上的乘务员呢？还有这个清洁环卫工人呢，捡到这些东西，
2: 拾金不昧，品格高尚。
0: 就是警察都提醒他，您看这个自己的财物这么重要。就放车顶上了啊！
1: 是，
0: 像您这样的那么不多见。
1: 对对对，八万那兜实在放不下。
0: 就这么沉呐？幸亏您遇到环卫工人了。
1: 是啊，我感谢人家。
0: 以后啊，重要的财物千万别离开自己的视线。
1: 还有以后呢？好，这就不敢离开了。你看都揣怀里了。
0: 这位也说，我也不想啊，您能理解吧？
1: 对，
0: 有时候事儿多，人急，时间赶，就容易出现这种事儿。警察也说，是，我能理解，我也有过这事儿。手机放在我那个。没有落锁的自行车的车筐里了，
1: 是不是？
0: 一放3多小时，等我回去一看呀，嘿，我手机、自行车都不见了。
1: 你看，
0: 哎，我还是警察呢。
1: 您就是走错地方了。
2: 哎呀，我跟您说，警察师傅，您这还算好事儿呢。您知道游泳丢泳衣的感觉吗？
1: 哎呦，
0: 游的时候丢的，
1: 当时觉得特别轻松，
2: 想着脱鞋呢还。
0: 旁边办案的实习民警啊，一听这话也过来了。我有一次这个坐地铁，也是坐座位上把相机就放那儿了。完了，门一开着急啊，赶紧往外跑，相机就落地铁上了，座上了。
2: 你还别说，这相机还真把我下车给拍下来了。
0: 又来一个民警，哎呀，我这个也是洗衣服的时候啊，钱放兜里，我就忘了跟那口子说了，就给我哗啦哗啦的洗衣机转了。
1: 怎么丢东西全是民警
2: 啊？这不，他们这几个人组织一个失物招领处这部门吗？
0: 当然，我们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
1: 是。那您现在就理解我了吧？我下道比较远，中途不要办点事儿，我还没带网兜。
2: 啊，江米条，
0: 就是说，甭管是哪行哪业，甭管是多大的人物，生活中啊，可能都有这个丢东西的一瞬间。
1: 嗯，
0: 它不见得是毛病，
1: 它一定是个经历。
3: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2: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1: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3: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华丽阵容
3: 未曾改变，小底
2: 英明
1: 王大磊，
3: 还有街坊们，娱乐72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3: 触动你笑的神经，
4: 还是我们仨。
3: 小院

0: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Show time！彩民称中643万，无法兑奖，因为彩票被洗衣机洗成了渣渣。咱们听听酒吧里的街坊怎么说。
1: 哎呦！
0: 要是你就不活了。
2: 哎呦，这要是我绝对不活了，我先把洗衣机砸碎了。
3: 我告诉你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这就该着这钱不是你的，本身它也是飞来凤。
0: 瞧，这没挣着钱的说起来那洒脱豁达，
2: 是不是？说话不腰疼。
0: 他到现在没中过一票，彩票嘛，没中过一票呢。小猪，要真让你中了一个双色球一等奖，奖金643万，
3: 那我估计上税啊，可能得上43万，完我还干捞600。
0: 啊，怎么样吧？你开心吗？
3: 当然开心了。
2: 这个时候电视台的就来了。
0: 先生，您打算600万怎么花呀？嘿，先生
2: 没中过这么多钱。
0: 先生，
2: 抽了。
3: 首先说啊，这个我要是说中了630万。我先拿彩票兑奖去，我先把这643万的我先拿到手，然后我先数一遍，没挣过那么多钱。
0: 您想怎么花？
3: 再数一遍。
0: 您想怎么花？
3: 存起来。
0: 哦，都存起来，一分不花。
3: 慢慢花。
0: 什么愿望？
3: 卖早点。
0: 这位先生恐怕是平时啊没怎么吃过早点。这个时候呢，忽然你妈急匆匆的跑来，小树啊。哎呦，电视台采访呢，我打断一下，小柱，那个妈刚才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啊，发现你这裤子口袋里面啊乱七八糟的一堆的渣渣，
2: 渣渣，
0: 啊，就纸渣渣，妈不知道什么东西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2: 先生，您看镜头，先生，先生看镜头，
0: 先生，你的奖泡汤了，哎，你就能跟刚才劝周飞那样那么淡定吗，先生？
3: 能
2: 打122吧，快！
3: 擦擦眼泪。首先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举例子，对不对？
0: 是的。
3: 真我说，我要是中那么多钱，我第一件事我不让你们仨知道。小花、周飞、王大磊，
0: 干嘛呀？
3: 这帮我花钱这心呢，就算中643万，你们每个人都有帮我花1000万的心。哎，我都知道。
0: 哎、那让你的生活更加幸福指数高点儿。
3: 好的，那指数太高了。
2: 你想想，你天天宝马豪车。
0: 没人分享也是痛苦。
2: 对，我们自行车跟你玩不到一块儿去。
4: 对，
0: 是没朋友
3: 玩不上吧？啊！哎，小花，我先问问你，本来这事儿你拽在周飞身上了，怎么三三？

0: 意外的一笔财富，
1: 嗯，
0: 肯定得好好的捐助。你比如说，要是体彩捐部分给体育事业，或者是就是、
1: 哦、
0: 什么捐助一些失学儿童，给他们订那个健康早餐，给他们买书。
1: 你是有这份公益心的
0: 啊？花个一万两万的，
1: 早晚钱多少，那是一片心意了啊。
0: 对呀、
1: 啊，反正也尽个人所能。但是呢，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彩票这东西确实要好好的自己保管好。
2: 嗯，彩票这东西没有名儿。对吧，
1: 只有号，
2: 只有号，谁拿着是谁的。
1: 而且销售的方针人家直接就告诉你，不记名不挂失、嗯、
3: 对、
0: 嗯、
2: 所以你看啊，以后只要地上有彩票一定得捡起来对一下。
0: 哎呦，我要是上一期的跟这一期对上了，我能拿着奖吗？
1: 反正我跟你们说，彩票有彩票的管理条例、
3: 嗯、
1: 不能受损玷污导致无法正确识别，那一旦无法正确识别就不予兑奖了。
3: 对呀、
2: 啊，你看这个彩票上面啊，有这个条形码，还有时间，还有这个彩票站的地址。
1: 对，还有彩票兑奖的时间。
2: 对，
1: 你还不能说你都对了，号也对，错过了兑奖时间呢。
2: 所以呢，这彩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你哪个？
1: 你别就光看那643万了。
0: 我以为周飞要骂我呢，你哪？
1: 你哪只眼看见你中了643万？
0: 哎呦，没中张。

0: 主题歌《三国传奇》，作曲周飞，演唱西游乐队周飞。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墨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顶流的猫眼墨镜，来自于 GUCCI 他们家和 miu miu 他们家。
2: 是，那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两个顶流大牌的猫眼墨镜， GUCCI 的是 GG1680S 复古的款，是那种窄框款，还有 miu miu 的 SMU11W 和 09W， 它是加粗的进退款。
3: 对，今天我们就把这两款国际大牌的墨镜来都带给大家。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GUCCI 他们家的款啊，这款墨镜 GG1680S， 它没有夸张的那种大框，走的是精致的窄款的猫眼的路线。然后呢，它的线条是圆润柔和的，上扬角度不是那么的张扬，自带复古贵气感，是那种懂的人一眼识货的款。而且它的镜头设计是它的点睛之笔啊，纤细利落的

0: 这款是方形的蝶形猫眼，这个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棱角更分明，上扬感更强，比如说想要更显瘦更有强大的气场就选它。另外这两款都是加粗宽的镜腿设计，
1: 对，那宽厚的镜腿从视觉上就能够收窄我们太阳穴还有像颧骨位置的宽度，那刚好能够遮住这个高颧骨太阳穴这样凹陷的小缺点，同时呢镜腿上还镶嵌着立体的金色 MIU 的字母的 logo、那从侧面看就是辨识度拉满。
0: 来，这两款墨镜

0: 呢是从重庆和杭州的奥莱仓去给大家发货的，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了，
1: 酷
0: 奇这款靠谱的代购拿到手1800多块钱， Miu Miu 的这两款基本上到手呢都需要2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北广价，酷奇的 GG1680S 只需要799， Miu Miu 的 SMU 的 11W 和 09W 只需要899，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夏天的夏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竞品。

0: 还有和纹路说拜拜。
1: 嗯，
0: 它同时呢又能够过滤强光，那不管是晴天通勤、开车自驾，还是说您户外出游散步啊，都能给我们的眼睛稳稳的保护，视野柔和不刺眼啊。
1: 那酷奇他们家这个尺寸上呢是镜片宽55毫米，鼻梁宽18毫米，镜腿长145毫米，戴上去以后上脸不会压鼻梁，而且呢镜腿的弧度贴合到耳后，久戴不会夹头滑鼻，舒适度这一款酷奇家的是拉满的。
0: 对，
1: 那么 miumiu 他们家则有不同，
0: 是 SMU11W 这款镜片宽是54毫米，鼻梁宽21毫米，镜腿长是135毫米。
1: 嗯，
0: 而 09W 这款镜片宽53毫米，鼻梁宽22毫米，镜腿长135毫米。
1: 相比于酷奇他们家呢更偏大的这个框型，而且这两家的猫眼墨镜都继承了它的天然优势，就是天然修饰脸型，弱化下颌角，高颧骨的存在感，自带瘦脸 buff。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季节选猫眼墨镜准没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两家墨镜，酷奇家的是799块钱，喵喵家的是899块钱，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上周日，也就是昨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有一句话叫六月六看古秀，它从何而来呢？这个节日背后又有哪些历史文化故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3: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任彤。
4: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5: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开始。
4: 六月六，
5: 错了。
4: 六月六，
5: 错了。
4: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
5: 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开始。
4: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古秀，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2: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录音片段啊，很多朋友可能非常熟悉，这是上世纪90年代
3: 吧，
2: 一个小品，就是叫如此包装。
3: 如此包装，
2: 唱这段的是赵丽蓉老师。
3: 对，
2: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啊，当时听着觉得挺上口的，
3: 挺上口，
2: 没仔细

0: 想，什么叫六月六看谷秀啊？
1: 六月六看谷秀，后边还跟了一个春打六九头，其实这是蛮不挨着的，是吧？
0: 是啊，
1: 六月六是夏天了，春打六九头，其实六九呢还挺冷的呢，
0: 嗯，
1: 这是挺热的了哈，一个极热，一个极冷的时候。那么这个本身我们根据这个小品。

0: 小品表现的是什么？哎，就是给这个赵丽蓉老师录一个他的经典的唱段，
1: 嗯，
0: 就是报花名。那报花名呢，就是从评剧那个剧目报花名那儿来的，阮妈妈，阮妈妈
1: 花为美里，赵丽蓉老师演这个阮妈是吧？
0: 对，演这个阮妈，其中有一段报花名就唱的这个，花为媒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小的时候啊，我最早知道这个六月六看古秀，其实是从花为媒这个电影里知道的。
1: 对呀、啊，就是一个戏曲电影，黑白片，
0: 对，戏曲片，彩色的。
1: 彩色，
0: 这是彩色
1: 哦，彩色的。
0: 当时你们家那电视可能是黑白的，
1: 彩色的，但是挺有那种怀旧的感觉。
0: 嗯、
1: 我还记得那个张无可哈、啊，他手里拿着一把羽毛的那个折扇，上下翻飞，很漂亮。
0: 我们小的时候是最喜欢看这段
1: 啊、
0: 嗯，最喜欢看什么？就这个阮妈呀，她有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手绢一扔，
1: 嗯，
0: 扔起来那手绢转着，他拿那烟袋一顶，来象征那是荷叶，荷底下生藕，
1: 啊、
0: 藕坑里去摸鱼啊，我就猫啊，
1: 我就猫啊，
0: 对，
1: 嗯、
0: 摸了一个大泥鳅，
1: 大泥鳅，
0: 你看他这都是游求者，他是为了赶折，

0: 杨钦偷看张无可这五姑娘，他等这个贾尊英等不来，所以他就语无伦次，
1: 哦，
0: 就随口的就
1: 往上找
0: 啊，哎，
1: 找辙，
0: 嗯，哎，就让他不挨着，
1: 哦，
0: 就不挨着，但是搁一块儿你听着又押韵。
1: 所以就是这个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把这两句给弄一块儿了。
0: 对
1: 啊，
0: 哦，其实相声里面也有相同的，有这么两句，就表示是哪儿也不挨哪儿。

0: 在原来要繁体的话，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壳，
1: 嗯，不是子弹壳的那个壳，
0: 对，左右结构的，右边还有一个书，就是没有的没，
1: 右半边
0: 去掉三点水，对，
1: 嗯，
0: 就是一只手拿着一个器械，就是打击脱力，在脱力呢。
1: 哦，
0: 那么底下加上盒呢，就是加上这个盒的话，就是给庄稼脱粒，
1: 嗯，
0: 禾本生的这个禾本科的植物的脱粒。看谷秀，这个秀，
1: 嗯，
0: 就是谷类作物抽穗开花叫。

0: 其实最开始想的是稻子，后来我又想到麦子，后来我发现，哎，其实稻麦都不对啊。
1: 嗯，
0: 那个是芒种交接的时候，收了麦子，然后要种稻子。而这个谷秀更多指的是您说的这个小米呀、高。

0: 天矿井，
1: 天地的天
0: 啊，
1: 矿呢就是一个宝贝的贝
0: 啊，
1: 又是一个兄弟的兄字。
0: 哦，这是念矿，
1: 这当赏赐讲。
0: 哦，
1: 宋真宗啊，六月六这天，做一梦，梦见上天，赏赐给他一路天书。不是还在那个泰山的脚下，岱庙里头盖了一个天矿殿吗？这一天叫天矿节，佛教啊，管这天叫翻经节。
0: 翻
1: 《西游记》看过吗？
0: 看过。
1: 唐僧取经
0: 啊，
1: 回来路过天通苑，
0: 天通苑，
1: 通天河，
0: 我地铁来了，
1: 通天河，经书就给打湿了。
0: 对对，是有这么一节。
1: 这一天六月六啊，晒经书。
2: 刚才这段相声里揭晓答案了，六月六叫天矿节啊，讲讲这天矿节。
3: 天矿节呢，这两个字啊，矿怎么写？一个宝贝的贝，
2: 左边、
3: 左边是一个宝贝的贝，右边呢是一个兄弟的兄，这字儿就念矿。其实兄弟的兄也可以念矿，比如说情况的矿，
2: 对，
3: 是吧？也这个声旁就是这个矿。
2: 它这个字儿，如果当个偏旁，它就念矿，是吗？单独一个字哈。
3: 它可以读矿的音
2: 啊、可以读矿的音。
3: 与贝相关的，就是旁边从贝的，比如说赐予的赐和这个矿哈，它都是跟这贝就是钱
2: 吗？
3: 对，就是钱，就是与钱物有关，就是就像那个赐一样
2: 啊，
3: 就是就是上天赐给的。这个节日其实产生的很晚。矿字是什么意？你看那边这个兄弟的兄啊，右边这个兄弟的兄，它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有的学者说呢，说下边是一个人，
2: 就是、
3: 现在看
2: 是
3: 个儿了哈，他是人的变体啊，跪在那儿接着，上面举着那个。

0: 嘛，这个一代名相、啊
1: 嗯、
0: 在他的力劝之下啊，拉着皇上去御驾亲征去。因为这个辽国呀，萧太后他就是老想伐宋，
1: 嗯，
0: 但是他们从这个关里一进来啊，第一站就是随城，这有杨六郎守着打不过来，所以他们就绕道从这个城墙长城的豁子进来啊，一下就到了澶州了。这澶州就是现在的应该是河南濮阳往南吧，就这一带、
1: 哦、
0: 盐津啊、哦、就这一带，
1: 嗯，
0: 再往里边来那就跑到开封汴梁来了，
1: 腹地了，
0: 就是很近了，
1: 嗯，
0: 所以就很可怕。就是你杨六郎很厉害，我可以绕着你走嘛，
1: 嗯，
0: 我避开你这个，
1: 不过你那关，
0: 哎，对，就直接到这儿来了、嗯、直接到这儿来以后，当时这个朝里面就非常的害怕，说咱们南迁吧，有说往东边迁的，有说我就反正
1: 往南走，
0: 往四川迁的、哦、哪儿都有。就寇准是力排众议，就得拉着皇上御驾亲征。皇上御驾亲征呢，到澶州还真不错，就这一床子弩就把敌方的主将这萧达来给钉死地上了。
1: 嗯，
0: 就这一下应该说对辽军来说是个重创，
1: 对，一下就没士气了，
0: 没事，那干脆就坐下来谈判。坐下来谈判，寇准就是说这事儿不能谈高了、啊、
1: 嗯，
0: 就等于是赔打，我们打了胜仗的，打了胜仗的还得给他钱。结果谈判的人员谈判完回来，
1: 嗯，
0: 比了一个三啊、
1: 嗯、
0: 当时宋真宗觉着心里想，300万呢、那行吧行吧，就答应了。其实他哪想到就是30万，
1: 嗯、
0: 啊、很是10万岁币，还有20万匹绢，
1: 嗯，
0: 哎，合辙是30万。
1: 对，这对于当时宋朝来说九牛一毛，
0: 最后
1: 不算什么。
0: 对，他最后他的结果是建立阙厂，就是通商了、
1: 嗯、
0: 就是不打仗了。后来那么多年都没有战事啊，
1: 大概120年
0: 没战事
1: 啊、嗯。然后就宋，其实北宋的是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那100年里
0: 对、
1: 生活的嗯。
0: 嗯，其实我们要算算的话，这还是划算的。
1: 当然了，嗯，
0: 这个盈利多少啊？这北宋，
1: 嗯，换来100多年的和平、啊。
0: 如果要是像杨六郎那样，就是杨六郎还挺不甘心的，
1: 嗯、
0: 说他们深入腹地，我们给他来个。扼其要路、
1: 哦、
0: 啊，把
1: 他包抄了，嗯，
0: 给他，好了，这朝廷说得了，咱们别倒啊，就让他就踏实了、哎。
1: 战争的消耗是最大的，
0: 对，那花钱了，嗯、那
1: 对、嗯，那就是烧钱的活啊。
0: 这两、嗯、这双方阙厂一建立的话，应该说，那辽国他的货币都不用了，都用
1: 宋代的钱了、
0: 啊，宋朝的钱了、哦，那这一下把他的金融都给破坏了，其实这更厉害。
1: 是，
0: 而且他们物资少。
1: 嗯
0: 嗯，他要的全都是这边进口的。他们有什么？他们就有马，
1: 马匹，
0: 就有马匹。
1: 嗯
0: 嗯，北宋他们没有骑兵，养一个马，养一匹马吧，得养5个战士，步兵的钱、
1: 哦，
0: 所以他买不起马，马贵。
1: 嗯，
0: 那阙厂的话就可以向他买马，一开始还行，换他们就是马匹是出口、
1: 嗯，
0: 其他全都是得进口，向宋国进口。后来卖着卖着，萧太后说不行，不能卖给他们了。你卖给他们，他们有骑兵了，麻烦了你。
1: 对对对对，嗯、这种关口啊，比如说像长城存在，不也这样吗、嗯？后来我不能卖你铁锅了，卖铁锅你有武器了。
0: 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签订这个条约呢，就是公元1005年签订的，它影响不太好。就哦，我们打了胜仗了，把他主将都给打死了，那么我们还给他每年、
1: 嗯、
0: 他。这个对于群众来说，他不考虑就是我们会
1: 对
0: 有多少盈利
1: 受益是什么、
0: 哎、他会觉得这个、
1: 嗯、
0: 这我天朝大国
1: 这是屈辱，就好说不好听，
0: 对、
1: 嗯、
0: 那么宋真宗呢可能就是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吧，他建立一系列的节，尤其是说这个君权天授啊。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

0: 我得大扫除搞卫生、
1: 刚才就说这个、什么牲畜骡马猫狗啊，就连大象都洗
0: 哦，洗象、
1: 洗象，咱们
0: 象来接、
1: 象来接啊、明朝这仪仗队里边它就有大象是吧，有象房啊，啊，明象清代时候也是，那么象房在就是象来接这一带，
0: 长春街附近是吧，
1: 哎，在宣武门西南，所以他们拉出来以后是奔了这个宣武门外的护城河去洗
0: 就近吧，
1: 哎，洗象，说这时候为了看这个象啊，都找茶楼上啊、楼上头，就为了是看这个象，平常因为咱们北京可能也少见，
0: 居高临下嘛、跟马戏团似的，
1: 对，这象它是按理说是热带地儿哈，
0: 我老觉得冬天这象能在北京待吗？能过冬吗？
1: 那可能象房暖和吧，
0: 有可能就完全在室内吧，
1: 就是按理说它是不怕热的，你想想这到6月6都得洗洗。

0: 得有所悔悟，
1: 嗯，
0: 幡然悔过。后来他又听说女婿要谋害他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嗯、就改过了，幡然悔悟了。他就到六月六的时候登门。

0: 的《西游记》重返通天河片段。
1: 唐僧他们十周四人呐、向寺外这么一打量一看呐、这个地方挺熟啊，仔细的这么一瞧啊，原来就是通天河。唐僧就说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河东啊有个陈家庄，那年咱们到这儿多亏一个大乌龟。

0: 这下可糟了，呼啦的一下啊，扑通扑通，又一个扑通通，唐僧他们啊是连人带马呀全掉到通天河里头去了。这怎么办呢？还是孙悟空有本事，连忙啊就连拉带架再拖，把大伙儿啊全都扶上了岸了。就是啊，包经的这个包袱都湿了，还好太阳高高的，挺热的。他们呢赶紧呢就打开了包啊，摊开了经卷呢，就在太阳底下晒呀。可是啊，有的经卷呢都让水啊这不是给沾湿了吗，就看不太清楚了，所以有的经文呢也就不全了。
1: 师徒四人哈，
2: 对，
1: 在通天河
2: 经卷给打湿了。经卷其实如果不打湿，到了六月给它晒晒最好是。所以到了六月六，过去这北京的寺院呢都也是晒经，
1: 晒经、
2: 啊、也都是有这个，其实是保护，对文献的保护。那么有的一些读书人呢也晒书，

0: 口答应啊，那没事没事，我帮你问。结果到那儿一见领导啊，一激动一兴奋，
1: 全忘了
0: 啊，全忘了，根本就忘在脑后
1: 了。你这个事儿太小了，这不容易记住。这唐僧说我不记着，你们怎么一个都没记着？确实是一个都没记着。
0: 嗯，
1: 就不能让他们记着。
0: 对，记着不就没这难了吗？
1: 如就是啊，
0: 嗯，
1: 或者那飞过去了，知道他们忘了一个在这儿，让他们下来了。
0: 啊，这也告诉你小人物不可忽视，是吧？
1: 嗯，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就其实未必就是八十一难啊，它代表着这一路上的艰辛，
0: 各种艰难困苦。
1: 嗯，西游记那个电视剧演的后面这段时间，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取经归来》，看的还让人蛮感动的啊。
0: 嗯，我都能
1: 风霜雪雨啊。
0: 啊，对，这个最后终于这个完成了这个大的项目哈，
1: 嗯，
0: 这师徒四人，而且其实我还记得就是那个电视剧那个镜头，
1: 嗯，
0: 啊，波涛汹涌的一条大河，在一个这个老龟的这个背上哈。
1: 啊，还有就是他与此同时他还切换了很多画面
0: 啊，
1: 什么在沙漠当中行进呐，还在热带雨林
0: 闪回
1: 行走啊，还有那些雨呀，浇的呀，啊。就代表他们所历经的这些艰辛。
0: 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在这个86版《西游记》这首原创歌曲，是蒋大为演唱的《取经归来》这首歌当中结束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日节气啊，6月6看古秀。这个节日虽然好像没有那么的耳熟能详哈，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背后的故事。也感谢任彤先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任彤。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那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

0: 归来的航海家正兴奋地向皇帝复命，可皇帝手里捧着航海家带回的奇怪植物，左瞧右看，总是觉得不对劲儿。
1: 哦，勇士，你带回来的这个是？
2: 我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要找的胡椒和它的种子呀。
1: 可这颜色是红的，胡椒可是黑的。
2: 陛下，这应该是印度当地的红胡椒，东方的奇珍异宝的确很多。除了胡椒，我们还带回了许多没见过的

中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他又是怎么在中国怒刷存在感的？郭伟跟您聊聊辣椒的扩张史。咱们常说这人生有五味。

达伽马抢先拿下了沿非洲西岸向东的航线，留给邻居西班牙的就只剩大西洋了。西班牙很郁闷，我们是想去东方的，结果你给留了个往西的路，这不是南辕北辙吗？我们很崩溃呀。这时候大名鼎鼎的探险家哥伦布就隆重登场了。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圆的，哥伦布对这个观点更是深信不疑。他觉得既然地球是圆的，无论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都可以到达东方，殊途同归嘛。于是他说服西班牙皇室支持他的计划，给他提供资金，向西横渡大西洋开发新航路，这样他就能把胡椒从印度给带回来了。这计划听起来好像有点靠谱，可实施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哥伦布啊，把距离给估计错了。航行前他仔细研究了一个意大利数学家对向西航行到亚洲可行性的评估，他得出结论，只要越过大西洋那道地平线，就能到达探险书里描述的黄金遍地的印度。可是那个数学家把地球算小了四分之一，而且还认为地球表面大部分都是陆地。

透变红，悬挂起来很是好看呀。于是人们就把辣椒当盆景养在了后花园。一直到康熙年间，辣椒的主要身份还是观赏植物。您肯定要问了，为什么辣椒到中国没有像到欧洲一样直接走上人们的餐桌呢？难不成那时候的中国人不吃辣？我告诉你，肯定不是因为不吃辣。虽然咱们引入辣椒的时间不长，但咱们吃辣

那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朝代更替，战乱不断，让百姓叫苦不迭。内陆地区不像沿海那么发达，本来就比较封闭落后，再遇上天灾人祸，那情形怎一个惨字了得。那时候的湖南受战争影响，交通闭塞，物资短缺，省外的时令蔬菜根本运不进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吃都吃不饱，谁还讲究上不上台面，肯定是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来填肚子了。于是饥饿的人们

这就不得不提到清朝著名的人口迁徙行动——湖广填川了。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急速减少，于是政府采取措施号召大家移民四川，其中两湖和两广的移民最多，他们也顺带着把辣椒带了过去。辣椒在手的四川人那真是变出了花样，为了一年到头都能吃到辣椒，四川人做出了泡椒、干辣椒、糟辣椒、辣椒酱、辣椒面、油辣子等等美味的佐料，于是在人们心里，川菜和麻辣也就画上了等号。受到追捧的辣椒一鼓作气直接北上闯天下，

而且与四川强调的麻与辣不同，湖南更加突出的是咸与辣，辣椒的用量有时候还更甚于四川。因此毛主席从小就培养出了吃辣的能力。战争时期物资短缺，对于辣椒的供应更是少得可怜，这可苦了毛主席了。有一次贺子珍帮毛主席弄来一些辣椒，做了一盘原汁原味的炒辣椒，毛主席高兴坏了，吃了好几天也不舍得吃完，到了最后辣椒都变味了还是舍不得扔。贺子珍见了就趁着毛主席外出偷偷倒掉了这盘辣椒，毛主席回来发现之后发了好大一通脾气，事后等消了气他还恋恋不舍地问，能不能把扔了的辣椒重新再煮一下吃掉啊。然而有一次好好的炒辣椒摆在眼前，毛主席却不高兴了。当年在江西的时候，曾经因为条件所限，毛主席吃了很多顿清水煮菜，警卫员看不过去了，就挨家挨户的到老乡家里找辣椒，终于找出了一串红辣椒。然而当炒好的辣椒送到毛主席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动筷子，反而严厉地问警卫员辣椒的来历。听说是百姓家里拿来的之后，毛主席立刻批评了警卫员，并给他强调了一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让司务长从自己的伙食费里把辣椒钱扣出来给老乡送去，同时道个歉。毛主席确实爱吃辣，但是有一个原则却始终摆在了这个嗜好的前面，那就是爱护百姓。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些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新华社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外国人，他的名头格外响亮。这位从英国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延安架起了一个大功率的无线电台，让全世界都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后来他又成了延安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外籍专家，专门负责向海内外讲述中共的抗战故事。这人是个无线电专家吗？又或者是个共产党员？我跟您说，都不是。那他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会和白求恩成为好兄弟？聂荣臻元帅为什么对他赞不绝口？他的妻子又是怎么和他一起保护中国的呢？田阳和您聊聊林麦克的秘密红色岁月。当林麦克从英国出发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将在中国度过一段漫长的秘密的红色岁月。直到他回国30年后，才第一次向世人吐露，他不会想到自己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老师会秘密前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帮聂荣臻元帅检修了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又在延安改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不顾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向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秘密输送药品，还让自己的运输路线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林麦克小道。他更不会想到他会在中国遇到自己的一生挚爱，两个人共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那这么多个没想到，到底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林麦克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拥有勋爵爵位，还是上议院的议员，而他本人则毕业于牛津大学，主攻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他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

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吴文藻。当时燕大想模仿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度，于是就派吴文藻来英国物色师资。因为林迈可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学霸，所以一下就被吴文藻看上了。两人一拍即合，林迈可就决定要来中国发展。不过这林迈可的路线有点怪，他打算先从英国绕到美国再去中国。怎么回事呢？原来学霸是这么想的，你燕大不是要学习导师制度吗？那我肯定得把这个制度摸透了才行啊。牛津大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美国的哈佛大学我可不知道，我得先去学习学习再去中国教书。这样做的结果是林迈可前往中国的日期被推迟了好几个月。不过正是这几个月改变了林迈可一生的命运。因为当林迈可在温哥华停泊时遇到了一位匆匆上

0: 前往华北革命根据地，去帮助中共游击队反击日军。在旅途中，白求恩向林迈可讲述了日本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反抗，这引起了林迈可强烈的兴趣和同情心。于是白求恩就和林迈可做了约定，让他有机会一定要去华北革命根据地看看，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在艰难困苦中反击日本人的。林迈可记下了白求恩即将到达的延安和晋察冀的地名，很坚定地和白求恩说，我一定会去那里找到你的。就这样，林迈可与白求恩成了朋友，他们在日本横滨分手，一个前往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一个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呢？中国那么大，林迈可也没想过会再和白求恩重逢，但他记住了华北革命根据地，更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而重逢的机会来得比他想象中快得多。在林迈可抵达北平三个月后，美联社驻北平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冀中有某个活跃的军事组织正在发展。林迈可立即想到了白求恩提到的中共游击队，于是他就想往山里走走，看看有没有机会碰到白求恩。他约了两名美国教师一起坐火车去保定，再从保定骑自行车去乡间旅行。结果还真巧了，他们仨撞上了一群士兵，臂章上写着冀中人民自卫队。阴差阳错的，这三个洋人参与了游击队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认识了吕正操将军。但是白求恩并不在这里。放眼望去，华北一片崇山峻岭，老白会在哪儿呢？第二年夏天，林迈可利用暑假和同事又跑去了冀中，他们一路摸到了河北任丘县，还受到了吕将军的热烈欢迎。趁着热闹，林迈可就试探地问士兵们知不知道白求恩。白求恩不就是那个杨大夫吗？知道知道，八路军都知道他的大名。于是林迈可被吕正操的部队护送，越过平汉铁路，抵达山西五台山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那里有个八路军的战地医院，白求恩高大的身影出现了。当时白求恩正忙着处理那些八路军的伤员，但还是抽出时间拥抱了老朋友。林迈可和白求恩相处了一周，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八路军更多切实的抗日武装斗争，包括破坏铁路和袭击日军。在林迈可的日记里，他一笔一划地写道，
1: 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人的侵略。
0: 白求恩的流动医疗所设在狼烟四起的战场旁边，手术就在破庙、戏台或砖窑里进行。他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昼夜不停，而他工作的样子则被林迈可用他的德国相机拍了下来。白求恩非常忙碌，前线的伤兵接踵而至，手术一个接一个，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伤兵走不了路，白求恩就用骡子驮着医药器械到前

0: 就一个人开到北平妙峰山，找到地下党的交通站，把药品和通讯零件交给他们，通过交通站再转入晋察冀根据地。话说回来，林麦可可是燕大的老师，总是这么行色匆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难道就没学生觉得奇怪吗？跟您说，还真有这么一位学生，发现了自己的这位杨老师有点不对劲儿。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李笑梨。李笑梨和林麦可最开始有交集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听不懂林麦可的牛津英语。于是林麦可就委托同事的太太辅导她。有时候林麦可也会给李笑梨做一些课外辅导，辅导完后就用她攒的音响给学生放几曲古典音乐。一来二去，这师生间竟然产生了感情。但李笑梨呢是不敢多想，毕竟林麦可老师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于是他就想，不管怎么说，自己和老师应当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李笑梨常常在宿舍里有意无意地眺望燕大校长的房子，因为林麦可就住在那儿。于是他便注意到老师的摩托车经常在周末或暑假的时候就消失，过段时间又会出现，也不知道骑着车干什么去了。1938年的暑假，林麦可出去了大半个月都没回来，回来之后又突然把李笑梨叫到宿舍，还锁上了门。李笑梨一开始还有点紧张，但后来才知道是林麦可有事要求他。林麦可让他去翻译一些药品订单，但也不告诉他这样做的目的。出于对老师的信任，李笑梨也不问。没想到第二年暑假，林麦可突然对李笑梨摊了牌。
1: 我马上要去访问中国的游击队，我从去年起就和他们打交道了，我欣赏他们，他们在出色地抵抗日本人。
0: 李笑梨出身晋西南的大户人家，青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但他从来没想到他的老师会和共产党有联系。在送行的时候，他十分紧张地嘱咐林麦可：
2: 您和他们接触一定要保密，如果林太太知道了，不知道她会怎样担心呢？
1: 什么林太太？
2: 我看到过您有一封英国寄来的家信，难道那不是您太太吗？
1: 那是我妈妈，我才30岁，还没有结婚呢。
0: 林麦可匆匆离开了。那天晚上，李笑梨久久不能入睡，一半是担心，一半则是一些隐秘的幻想。对于林麦可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他在华北地区走了小1000公里，之后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在返回北平的路上，因为打仗，他只能通过西安飞重庆，又飞到香港，最后坐船抵达天津，再回到燕京大学。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林教授已经死了，李笑梨还为此含泪找过校长去问过。校长一边安慰他，一边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学生怎么知道林教授去了华北革命根据地呢？不过还没等校长醒过闷来，林麦可就回来了。两个人重逢之后，林麦可不再避讳他与八路军的联系，还经常让李笑梨帮他将药瓶上的英文撕下来，再贴上中文译名，然后两人把药品打包送到山区的地下交通站。就这样又过了一年，林麦可离开了学校，改去重庆的英国使馆工作。但是后来燕大又邀请他再次回去任教。回到燕大的林麦可也不避讳自己的感情了，直接向李笑梨求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北大的校长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在3天的婚假中，林麦可给华北游击队制作了3台收发报机。后来他还在家中设立了电台，与晋察冀的聂荣臻将军保持联系，给地下交通站送去了大量药品和无线电零件。李笑梨从未想到他会和林麦可一起用这样的方式报效祖国。林麦可夫妻的抗战精神在燕大师生间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不仅仅是注意，日本人还差点杀了林麦可。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的阴云已经开始酝酿。林麦克从德国电台中知道了美国和日本即将开战的消息。一旦日美开战，那所有在北平的英美人士都面临被日军逮捕的危险。于是林麦克立即开车拉着李孝黎紧急出逃，在他们的车上还装满了为游击队准备的无线电零件。车前脚从燕大东门开走，日军后脚就从西门冲进了林麦克的家。日本人说林麦克是国际大间谍，谁要胆敢窝藏就格杀勿论。您听听，就差一步，林麦克就要被日军随便安个罪名杀死了。就这样，幸运的林麦克从妙峰山找到了中共地下交通站，又辗转到了平西八路军根据地。在那儿，他帮八路军检修了一大批老旧的发电机，后来他们又转移到了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在这里，林麦克大显身手，不光修好了各军分区的老旧电台，还给八路军培养了一大批通讯骨干。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3年多之后，林麦克夫妇发现西方世界几乎听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而被隔绝的最严重的就是延安。于是夫妇俩毅然决然地申请说，我们要去延安。他们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对他们参加八路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感到十分高兴，还让林麦克当了整个十八集团军通讯部的无线电顾问。林麦克利用现有材料设计了一个微型的天线，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能跟国外联系的发报机。1944年8月，延安开始向海外发射无线电信号，印度和美国都能收到信号，延安的声音终于传播到了西方世界。这个延安的电台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

0: 中国编辑的中译英文稿。他不仅要纠正其中的语法错误，还要尽量把稿子改得让西方人易于阅读和接受。他反对文稿中的辱骂和夸饰，坚持使用平实的陈述。不过他的建议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也发生过很多争执，但他还是坚持要向世界报道最真实的中国。抗战胜利之后，林迈可决定返回家乡。临行前，毛泽东主席亲自举行了宴会，欢送这对为新中国鞠躬尽瘁的夫妇。回到英国之后，林迈可还通过自己家族在英国的勋爵地位，为中国奔走呼吁宣传，向英国社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年，林迈可访问北京大学，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其中一段话发人深省。
1: 很多海外华人都会问我和我的妻子同样的问题，中国在抗战中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100%的有权证实的。

0: 我用我的笔和相机把这一切都记录在案。
1: 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涵，小剧场配音孙潇、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史记。西行漫记之后还有一本新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的大名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他第一个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用一本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了真正的共产党。不过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在斯诺之后还有一个人写了一本新西行漫记，这个人是谁呢？这人名叫威廉·班德，是个英国物理学家，他和夫人克兰尔曾在中国生活了15年。1943年夏天，班德夫妇离开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地区，随同一支八路

后来班德夫妇到达八路军总司令部，拜访了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为了加深对毛泽东的了解，班德夫妇和毛泽东当年的老师徐特立促膝长谈了很多次，从而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敬佩之情。第二年开年，毛泽东亲自会见了班德夫妇。会面结束后，班德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0: 各位好，我是李峰。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叫做阿胶
1: 散养鸡。
0: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1: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0: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1: 是的，
0: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进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一斤重的，500克一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的，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1: 没错。
0: 等于说他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1: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8袋，每袋是500克，都是浸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0: 哎，
1: 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块了。
0: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1: 是的，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8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哎，今天北网售价8袋，每袋是1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1: 299，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人了，来客人了，直接一个熟食端上桌，非常非常方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1: 对，
0: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加入，能够锁住鸡肉内部的原汁原水儿，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哎，您感觉这个扒鸡做的没有那么干松，它每一口嚼下去后，在软弹的基础上还能嚼出点鸡汁来。
1: 哎，是的，
0: 哎，这个满嘴有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1: 而且，
0: 就是它的香味儿也有提升。
1: 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

0: 售价299八袋，到手每一袋每只鸡和20来块钱，
1: 是的，非常的实惠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您记好了。

0: 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天星的婚礼。

0: 喜泪纵横，如痴如醉。主啊，老姑妈劳苦功高，人困马乏，收拾了桌椅碗筷之后，全身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倒在南房的床上就爬不起来了，鼾声如雷。
1: 韩子琪也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了，他欠下儿女的又一张债务也已经偿还了，他累了，该歇一歇了。这一天比当年揽玉盛会的三天还累人，也许是因为老了，年岁不饶人呐。
0: 西厢房里，新月还没有入睡，这一天他太兴奋了，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身临其境地参加别人的婚礼，在这之前只是在小说里、电影中、舞台上见过，却完全不同。祝福里，贺老六和祥林嫂的婚礼是那样的，坐花轿、吹喇叭，一个长袍马褂，一个蒙着红盖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简爱里，罗切斯特和真爱的婚礼是那样的，坐着马车去教堂，一个穿着黑礼服，一个披着白色的婚纱，

她就是你的妻子、妹妹，她就是你的丈夫。定妻四年，去吧。今天的婚礼又是另一个样子，分布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不同种族的人们为婚礼想出了这么多花样啊。今天的婚礼使新月感到新奇又感到欣慰，因为她也参加了缔结这美满姻缘。一对新人，一个是她的哥哥，另一个是她亲如姐妹的朋友，如今该称嫂子了。他们本来并不是一家人，从今以后便牢牢地连在一起了，彼此相爱，共同生活，在人生道路上再也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是天意，造物主造就了男人和女人，也赐给了他们神圣的情感，爱。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爱使人有了双倍的血肉、智慧和力量。爱是神圣的。但是新月也感到困惑，她太年轻了，没有经历过爱，也就说不清爱究竟是一种怎么

0: 生死不渝，本来也不必对天盟誓诺言的仪式，更不必提忠贞二字。爱就是爱，爱萌生在人的心里，永驻在人的心里。
1: 静听窗外，中秋的夜晚万籁俱寂。
0: 新月不知道东厢房里的兄嫂将怎样度过这个良宵，怎样谈论那个高尚纯洁神圣的字眼儿，爱情。深夜天真无邪的少女辗转反侧，难以入梦。从现在开始，西厢房里没有了陈淑燕的陪伴，陈淑燕已经属于哥哥了。就像奥菲利亚唱的那样，她进去时是个女郎，出来变了妇人。新月为淑燕而祝福，又莫名其妙地为自己失去了淑燕而惋惜。
1: 第二天一大早，陈淑燕的兄弟来了，照老规矩来送开门礼。这礼应装在食盒之内，或一架或两架，每架有两个人抬着送来。陈家诸事从简，便让大小子提着来了。进门到姆布拉克，韩太太率领全家热情接待，礼盒让姑妈收进厨房，里面装的是子孙饽饽、长寿面、蒸食红枣、茶叶、牛羊肉。姑妈将长寿面少许煮了，送入新房，请新人食用。其实并不是真吃，摆设而已。陈淑燕梳洗已毕，便到喜棚下向公公婆婆、姑妈以及小姑新月一一奉献盖碗茶，并分送由娘家带来的开箱礼。送给公公一支笔，送给婆婆一双袜子，送给姑妈一条手绢，送给新月的是一块香喷喷的香皂，都喜欢得不得了。这礼不拘厚薄，但却不可免，即所谓分大小的仪式。其实陈淑燕在西厢房住了数月，把居家的大小早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分完大小，天星和陈淑燕就该去回门了。韩太太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回门礼，鲜鱼、活鸡、糖饵、蜜柿、红枣、栗子、油糕、月饼、茶叶、牛羊肉、来往卷、切面等等一应俱全，交给天星。天星却面有难色，嘟嘟囔囔地说：哎呦，这今儿怎么还不算完呢？
0: 这叫什么话呀，儿子，大喜的日子不许说什么完不完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头啊，快去快去。你岳父岳母啊，把娇娇的大姑娘给了咱们，该当的上门去道谢啊！人人双重父母，见了面儿要叫爸叫妈，别这么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
1: 陈淑燕偷眼瞅瞅这位事事都发怵的丈夫，羞红的脸上泛出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2: 哥，你怎么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是不是怕见人不好意思啊？哼，没关系，我陪你去。哎，淑燕，嫂子，怎么样？那好啊，有你陪着，省得我一路上闷得慌。可是今天没有小汽车了，咱们得走着去。你行吗？行，怎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走过路。得了得了得了，姑奶奶。
1: 韩太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的说话。
0: 人家姑娘回门，你跟着去算是干什么的啊？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啊？啊？
1: 新月一愣，姑妈忙笑着说：
0: 新月呀，昨个儿你不是去迎了亲吗？为你哥你嫂子也尽了心了，受了累了，

0: 今儿啊就跟家歇着吧啊。今儿是回门，是舒燕的事儿。赶明儿啊你出了门子才该你回门呢。
1: 新月脸一红，

0: 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韩子琪毕竟是个男人，他没有留意妻子的话伤了女儿的心，也没有意识到女儿心中想些什么。好吧好吧，俩人快去吧。淑妍呐，见了你的父母替我问候问候啊。
0: 哎，
2: 陈淑燕答应着，不无遗憾地看了新月一眼，就随着她的兄弟协同她的丈夫带了回门礼往回走。天星穿着那一身不大自然的中山装，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低着头，手里提着礼盒出门去了。那倒挂在手里的两只活鸡挣扎着扑棱着翅膀。一家人把他们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们走远了，才慢慢的回到院子里来。韩子琪

0: 似的坐在那儿，端起儿媳妇给他沏的那碗盖碗茶，拈起盖儿，拂了拂茶叶，香香的抿了一口，透透的舒了一口气。托靠主，这桩喜事儿啊，总算是办得圆圆满满，我这心事儿啊，可就全没喽。说的人也许无意，听的人却有心。新月沿着廊子慢慢地走回西厢房，看见妈妈那心满意足的神情，听见妈妈那脱口而出的话语，心里一动，不禁想到了自己。他在哥哥嫂子的这场准备了数月之久的大喜事中扮演的什么角色呢？是跟着凑热闹的局外人吗？现在喜事办完了，他在妈妈的心中还占据什么位置呢？新月默默地回到西厢房，何一躺在床上，他累了，困了。昨天的奔忙，昨夜的失眠，现在才突然感到了疲乏。他什么也不想了，昏昏地睡过去了。在梦中，新月看到了燕园、二十七斋、背斋、未名湖，那里才是他的世界。他看到了他的同学，他的老师。
1: 不知在什么时候，姑妈把新月叫醒了。醒来的新月感到空落，感到孤寂。
0: 新月呀、啊，该吃饭了。嘿，姑妈，我不饿，你今儿的药吃了没？哦，还没。瞧，没有书燕提醒，你把自个儿的事儿都忘了。姑妈唠叨着，伸过手抚着新月的脸。哟，新月啊，你怎么这么烫啊？着凉了吗？
2: 我不知道。
1: 新月懒懒地翻了个身，又接着睡了。姑妈风风火火地往上房跑。
0: 哎，新月他妈，新月他妈呀，你快去瞅瞅这孩子的脑门子烫人，是不是？
3: 韩太太正靠在太师椅上打盹儿，打着哈欠站了起来，跟着姑妈往外走。
0: 瞧瞧啊，我怎么连一天的踏实都没有啊。甭着急，不碍事儿的，头疼脑热的谁也免不了。
3: 可是韩太太哪里知道，对于一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头疼脑热将意味着什么。
1: 一对回门归来的新婚夫妇一前一后走在街上。所谓回门，便是古人所说的归宁省亲，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回娘家。这种礼仪可以搞得极为隆重繁复，花上五天十天功夫的都有，但也可以搞得简便之极，进到娘家吃一顿饭便可以当天返回。陈淑燕的娘家便取了这最简便的形式。吃过了午饭，天星说走吧，陈淑燕便告辞了父母兄弟，随着丈夫回婆家去。天星走在前头，低着头也不说话，陈淑燕跟在后面，两人拉开了两三步的距离。你瞅，俩人走在当街还不好意思说话呢。
3: 陈淑燕一边走着，一边回味着昨天盛大的婚礼和洞房花烛夜，像梦一样来临，也像梦一样过去了。淑燕的父母兄弟，她的亲戚邻居，对他的婚事都是极为满意的，那么他也就应该满意了。一辈子的大事圆满地交代过去了，以他的条件 能嫁到这样的家，受到这样的欢迎，应该是受宠若惊了。但是舒燕又有些糊涂，她在寻找过去的梦。经过了昨天热闹之后，她过去的梦中期待的东西似乎已经得到了，又似乎还没有到来。那是什么？她说不清。她想起在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新月躺在她的身边，轻轻地给她背诵拜伦的诗，像夜风拂着她的面颊，像清泉流过她的心扉。在大海环抱的隔绝尘世的一个美丽的小岛，两个深深相爱的年轻人，每人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对方的心。两双注满深情的眼睛闪着宝石般的光辉。啊，那就是爱情。纯如水，明如月，深如大海，坚如磐石的爱情。陈淑燕就是怀着那样的憧憬走进了韩家，寻找自己的归宿。张三李四满街走，谁是你情郎？他想起新月在住院期间反复背诵的台词儿：情人佳节就在明天，我要一早起身，梳洗齐整到你窗前，来做你的恋人。他下了床，披了衣裳，他开了房门，他进去时是个女郎，出来变了妇人。是的，一番热闹之后，舒燕变了妇人，她的童真，她的心，她的命运，她的一切都交付给了韩天星。天星就是她的恋人，她的如意郎君。从今以后，舒燕要全心全意地爱他，和他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偕老。现在韩天星正走在舒燕的前面，隔着两三步的距离。舒燕回味着东厢房里并不像拜伦笔下的海上小岛那样回荡着天涯牧歌，韩天星也不像唐璜那样充满柔情。但这就不是爱吗？也是吧，现实生活

他要是跟你好，就把心掏给你。是的，陈淑燕相信，乔天心那样，跟自己的妻子走在一块儿，还害臊呢，一看就是过去从没搞过对象，从没接触过女性的老实人。陈淑燕看着丈夫那梗着脖子耷拉着脑袋的背影，不禁扑哧

0: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

0: 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声音。

0: 过分呐、现在你急需要养伤，来呀，把他抬进庙中。这事儿处理完了，一个天点劲儿都没了，就浑身突突，腿软乎的跟棉花瓜一样。小道士抬着他进了这小庙的两层院，庙门关上，门前布上岗哨，倒挺严谨，看这意思一般的人找不着这地方。到了屋里，躺到床上，这人指挥着把月亭那个衣服整个全都拔掉，一丝不挂。一看那个身上后背两肋没一块好地方，那腿都打黑了，都上夹棍压杠子整的，什么人架得住？这人就一皱眉呀、月亭啊，真悬呐、怪不得你哭得那么难过，没有梅五娘精心调理，焉有你的命在？你这就算命大呀，什么都甭想了，就在这儿好好养伤，我负责给你治。
1: 恩公且慢，我想知道。

粥的里头，拿着药水泡他的全身。多少人在这围着，泡了有两个时辰，你再看那个泡他那水都是黑色的，腥味难闻呐。月亭早就昏过去了，捞出来换水，一天泡两次，你看这身就脱落那个皮了，颜色逐渐好转。另外还得给他吃药，天天用好药，那个人抓紧时间给他推功过穴，让几个小道士扶着他坐下来，这人站在他背后啊，利用气功大口天罡气。你要在旁边看着他，那个掌心都射出光来的。哎呀，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过去了，再看月平奔奔直蹦，好的利利索索的，没事在屋里头折跟头，在院里头下腰踢腿活动筋骨，脚着那骨头尖嘎巴嘎巴直响，这个劲儿老往上冲。月平照了照镜子，哼，又活了一回。

过去你要杀秦桧，那会的府不是你能去的，你这能耐差的多的多，你到那儿就倒霉。最主要的，你要千方百计寻找秦桧的罪证，有了罪证，他怎么里通外国，怎么勾引大金，怎么投敌叛国，怎么陷害你爹的，哪怕你找出一封信一份证据就好办了。你别东掏一把西掏一把，那都没用，有钢得使到刃上，明白吗？明白。自从上次您跟我说了之后，我就牢记不忘。还有啊，你个人的私事，虎妞骂你骂的不是没有道理呀。有些地方你这个人挺狼的呀。我这么说你不爱听吧，杨红姑娘对你一万个头的，你对她怎么就那么冷酷呢？啊，张嘴什么她里通外国投敌叛国，什么误听谗言妄杀好人，这都是无稽之谈。怎么那么多人跟你解释你都不听，你钻了牛角尖了，你有后悔的那一天。我重申，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你知道的是这些，你不了解的事情多得很，将来你就知道了。当然婚姻的事情不能强加于你，你慎重考虑。是是，我记住了。哎呀，也没别的可说了，要说的话也就这些吧，你就好自为之吧。那么请问恩公，您是不是木剑先生？您把这实底告诉我。又来了又来了，我告诉你了，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木剑先生。那木头宝剑管什么用啊？我带那口木剑为的是防身点缀而已。你可好，给我送了个绰号，还来个木剑先生，嘿，真有意思，无可奉告。迟早有一天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月亭，我再跟你说件事儿。你看你我现在相识嘻嘻哈哈是这个样，也可能下一次再见面你要深感意外，你想不到的，那就不是大吃一惊，而是特大的吃一惊。您这话什么意思？到时候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了。临别之际再说几句话吧。月亭啊，你要牢牢记住，戎马关山北，凭轩泪滂沱，饥餐胡虏肉，还我旧山河。再会恩公。走了。哎呀，月亭也傻在这儿，心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人究竟是谁呀？他刚才跟我说那话是什么含义，怎么能不明白？正想着，小老道过来了。月爷，方才我家主子交代了，这个地方被官府知道了，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待着，我们可要搬家了啊！您了，抓紧时间快走。另外呢，我家主人临走之时给您留了100两银子在抽屉里呢，您走的时候别忘拿着作为路费。再见再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您保重。小老道也都走了。月亭一琢磨，我别等着挨雷呀，人家都有去处，我干啥呀？哎。

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到了那时，我什么官也不做，就做一个老百姓。到时候我也旅旅游，到各地看看盛景，这有多舒心，比当什么官不强啊。

意不请的二楼吗？楼上啊，楼上有伙计，枪嘞！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二楼。月平一看就皱眉，一楼高朋满座，二楼座无。

0: 那好嘞，那么您准备八个菜，你随便编对半吧啊，什么香我要什么。哎，好嘞，您就放心吧。伙计下去了，哪知道是大祸不远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能，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醒目书场。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

来哭诉前情啊。哎呦，在众人面前弄的是不尴不尬，骑虎难下。大伙儿也不敢保证这胡德济是不是胡大海的孩子。就在这为难的时候，有人报活神仙刘伯温求见。哎呦，刘军师回来了，当时这帅厅上就活跃起来了。快快快，这回可好办了，活神仙回来了，只有他能解这难题。朱元璋命率全队迎接。不用迎接，刘伯温进来了，手拿拂尘，背背宝剑，圆领大袖，满面春风。主公，贫道回来了，无量佛，各位挺好吗？大伙儿都过来跟刘先生打招呼。朱元璋伸手就把刘伯温抓住了。哎呀。

一般把刘伯温接进帅厅。徐达也过来跟刘伯温见礼，还有他那师弟张金波也过来见礼。大家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

二王千岁，你再把事情与我讲述一遍。胡大海点头，详详细细又说了一遍。哦，要据你说，金氏果然不贤。那当然了，你没看孩子长得多像郭英啊？你认定他是老七的孩子了，那错不了。我说军师，我掐手指头算，哎，手指头不够，我还有。

看呢？朱元璋徐大点头，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呀，哎，就得这么的了。好吧，准备。取来一个铜盆，放到帅案上。刘伯温颤了颤，擦的还挺干净，命人找来水银，在这盆里倒了八分满。然后刘伯温要净手，取一枚银针拿到火上燎了燎，哎，那意思是消消毒。然后让郭英、胡德济、胡大海三个人把手也都洗干净。德济啊，别哭，一会儿就闹清楚了，把左手中

意思呢？食盐一撒，这两滴血不管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它都会融合在一起。倒不是刘伯温呢不信。

临死之前再给我片刻之功，容我祭奠法场，我们爷儿俩有话后说上几句，好吧？得计，本帅应你，你下去吧，多谢大帅。胡德济找俩人带了壶酒，拿了杯子，还带了菜盘，哭着到帅厅外边。离着不远就是法场，哎呀，一看他爹这狼狈呀，在那儿跪着低头不语。胡德济紧走两步到了胡大海的面前，撩衣服跪下了。爹爹睁眼呐、啊、爹爹睁眼，而德济来了。胡大海真没想到儿子来了。老胡睁开眼睛一看，哎呀，儿啊，我的儿，我可太想你了。这回他哭了，咧开大嘴嗷嗷直嚎啊。实话跟你说呀，我想死你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看看你呀、啊，无奈军务太忙，我又抽不开身。这回你娘把你领来呀、啊，我都不知道高兴成啥样啊！我这一高兴啊，我嘴笨，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我们闹了这些笑话。孩儿啊，这回元帅非杀我不可呀！儿，可别跟爹学啊，你爹爹我呀是俩老钱买。

0: 第三呢，我们又添一员虎将，粉哪吒胡德济。就这样排摆酒席，大伙正要庆贺，报社的蓝旗官进来，报报主公大帅，怀远黑太岁常玉春回来了。哎呀，朱元璋酒杯都落了地了，我六弟回来了。六弟你可不对呀，为了宁伯彪你倒反葫芦玉把他救走了，把我们乱石山弟兄的感情抛到九霄云外。嘿，你想明白了，你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城门大开，把六将军接进来。等会儿，主公。蓝旗官一用手，我有下情回禀，六将军他不能进来，他单人独马在外头讨地骂阵呢，净说难听的话，还说让主公您出城受死。啊，朱元璋闻听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灵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0: 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0: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糊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0: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0: 赠品，
1: 还
0: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到手30罐吧。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0: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

0: 寂寞的安静的呢？欢迎光临，您好，听说你们这儿……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视频电话，是我妈。
1: 没关系，您坐这儿，马快聊。
0: 哎哎，好，谢谢啊，
2: 妈，能看见吗？
3: 哎哎，能。哎呦，真清楚。哎呦，哎，别说，这视频聊天还真有意思，
2: 是吧，妈？我就说啊，让阿平教您一下，以后啊，无论我上哪儿出差，您要是想我，随时都可以视频聊天了。
3: 是这么回事儿，哎，阿平教的可细致了。哎，阿平，你也来说两句。
4: 哎，老公，嘿嘿，你交给我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咱妈现在玩微信玩得特别溜呢。
2: 哎，那是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啊，辛苦了啊。
4: 哎，一点都不辛苦。哎，咱妈学东西学得可快了。行，你们聊吧。哎，妈，给您手机。
3: 哎哎，好。哎呦，要说这智能手机呀，我以前以为有多难呢，现在一瞧，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哎，你这是在哪儿呢？
2: 哦，我呀，妈，我给您拍着您看看啊。哎，您瞧。
3: 哎呦，这什么地方啊？是饭馆吗？挺漂亮的呀。
2: 不是，妈，这儿是个酒吧。
3: 酒吧？怎么一出差就喝酒啊？不是早就告诉你少喝少喝吗？你看你才多大，去年体检就查出那个什么脂肪肝了，还喝？
2: 哎呦，妈，我来这儿啊不是为了喝酒的。哎，至少不会多喝，您老放心，我就一个人，我想多喝都没劝酒的。
3: 一个人还去什么酒吧呀？哎，你说北京那么多好地方，去哪儿转转不好？去酒吧不是为了喝酒啊，还能为了什么？
2: 哎呦妈哎，这家酒吧呀它不一样，我是来这儿体验体验的。哎，您放心吧，我这身体啊我自己肯定会照顾好，下次不是还得带您出来玩呢吗？
3: 哎呦，算了算了，别下次了，上一次就把你们折腾得够呛，你自己好好的就行。哎，那我就不打扰你体验了啊，先挂了啊，早点回酒店休息。
2: 哎哎，妈，好嘞，妈再见啊。
0: 来，喝杯水。
2: 哎哎哎，谢谢谢谢，
0: 你妈妈真关心你啊。
2: 哎，是啊，从小到大呀，他对我一直是比亲妈还亲。
0: 比亲妈还亲？等等，他难道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对，他是我继母。
0: 哟，真没听出来。
2: 你是不是觉得继母对待不是亲生的孩子一定都是非打即骂，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那种啊？那都是什么时代的观念了？
0: 那倒也不是，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继母对待孩子都很好，但是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我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呢。
2: 其实啊，别人家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但在我们家里啊，反正我就把她当亲妈看了。哎，说起来

都完全理解，但是我是真见不得我妈哭啊。为了不让我妈再为我学习的事儿流泪，我就真的开始发奋读书了。后来吧，也真的考上了

0: 最后啊，我们不顾我妈的反对了，把轮椅给她收起来。先是我老婆背着我妈在比较平缓的石阶上走，她一边走啊，一边跟我妈介绍长城的历史啊、传说啊，我妈听得特别入神。等到爬那陡坡的时候，我就上去了，把我老婆换下来，背着我妈继续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我们走几步，我就停一停，歇口气儿。不过走着走着，我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儿子呢，就一直跟在我们后头，他也不说话，但是他经常停下来看着我们。
1: 你这不仅是在背着继母爬长城，也是在身体力行，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
0: 这不能这么说，当时啊根本没想那么多。
1: 真的，我相信这一幕啊，你儿子一定会牢牢记在脑海里，一辈子不会忘。哎，你们最后真的背着老人家登顶了？
0: 真的。哎，快登顶之前啊，我妈看我累得够呛，她就跟我说：
2: 哎呀，孩子累坏了吧，快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下咱再走。哎，
3: 不累不累，妈我一点都不累，我们再坚持一下，这不就到顶了。哎，您别打我头啊，
2: 快放下我，快放下来。哎，我可要狠狠地打你了。
3: 哎，好好好。
0: 我知道我妈从来不轻易说打字，她说要打准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只好找了个比较平缓的地方把我妈先放下来。其实啊，在我的记忆里头，我妈就打过我一次，

0: 做人呀，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小时候如果偷针，大了就会去偷金，在歪道上走错一步，就毁了一生啊。
1: 嗯。
2: 我们把东西还给厂里以后，我妈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些钱，让我拿去买书。我特别高兴，直接奔书店去了。可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发现，我妈只用一点酱油拌了点米饭吃。我当时别提多内疚了。
3: 你真是有位好母亲啊。
2: 哎，是啊。所以说啊，你说我现在背着她老人家爬长城，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

那就有很多的搭档啊，有的是长期的固定的搭档，有的呢就是临时搭档。那么既有黄金搭档、默契搭档，也有特殊的组合啊，因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机遇组合起来的。这周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这个主题的名家名段。

0: 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1: 相信那位大爷
0: 啊，
1: 他上这儿来干嘛？
0: 在农村给地主扛长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1: 哦，
0: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1: 就是嘛。
0: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1: 对，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1: 当
0: 啊，
1: 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0: 找事儿
1: 啊，
0: 说的容易，同志，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嗯，
1: 哎，让大爷做个买卖。
0: 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
0: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那阵儿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我认识他们干嘛？那我是跟院里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他借来。
0: 那买卖小点儿啊。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去。
0: 嗨，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0: 累坏了。
1: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2: 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0: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1: 科长，
0: 嗯，
1: 好。

0: 上回我也遇见过了，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愣没人管呐。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莫谈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哎，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1: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1: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0: 精神病了。
1: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1: 哎，
0: 直到了北京解放，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啊，这就好了。
0: 是啊，病得很厉害。
1: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1: 干嘛？
0: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1: 哎，受刺激太深，
0: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这病治好了。
1: 啊，脑子清醒了吗？
0: 清醒了。
1: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呢。
1: 啊。

0: 这不是天安门吧？嗯，哎，是啊，
1: 嗯，
0: 是，
1: 嗯，
0: 不是，是，是不是啊？
1: 我哪知道？
0: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1: 嗯。

0: 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
1: 走，您进去吧。
0: 好。
1: 哎，不对，
0: 嗯，
1: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0: 好嘛，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1: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0: 对，
1: 坏了。
0: 嗯，
1: 我大爷急了。
0: 怎么？
1: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儿，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发财了、
1: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功夫变得这样。
0: 老想着一天、
1: 嗯、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0: 哪能当阎王？
1: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0: 哎
1: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0: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1: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0: 哎，
1: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
0: 嗯，
1: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0: 怕钱丢了。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这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用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
1: 嗯，
0: 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兵的？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
1: 看画片？
0: 对了，
1: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1: 对，
0: 对不对？
1: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得瞧，
1: 哎，
0: 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为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啊、那好好好好
1: 啊。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小航，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倒了老倒了老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磨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哪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了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2: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算来着。看了哪里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着？你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1: 那位。
2: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
0: 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1: 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1: 我让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让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1: 不瞧。
0: 今你坐椅听哪儿？不瞧。
1: 对了，
0: 今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1: 就是不瞧。
0: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1: 什么？
0: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1: 打人呐、啊！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0: 挡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多少三声？
0: 你敢说吗？
1: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0: 你说个试试。
1: 那说就说，
0: 你说
1: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
0: 哎哎，瞧我瞧，瞧不瞧，
1: 瞧，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0: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1: 我倒要造反了，
0: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也不谁没王法。
0: 好，
1: 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0: 啊，是。

0: 你看看这一天这是到了哪里了？
1: 是啊，到哪边了？
0: 还没说呢，
1: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瞅着，
1: 说说
0: 呀，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1: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0: ，到了百货公司了。
1: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1: 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1: 瞧见了吗？有，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1: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1: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1: 说话呢。
0: 你听见他说话了？只画的羊片，他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1: 第二篇呢？
0: 第二篇、
1: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0: 怎么呢？
1: 你老打人。
0: 不打了，不打了，
1: 不打了。
0: 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
1: 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0: 转这里行吗？

0: 是吧？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五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啊，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阗啊！
3: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李、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面试官说了，请一边数钱一边回答。这位应试的说：“错了，我又数错了。”
1: 我又错了。
2: 这样的面试很有意思吧？咱们听听小花、小猪、大磊怎么应。
3: 给你
2: 吧。哎，就是小柱啊，你面试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突然间给你摞钱
4: 啊！哎，有事面试怎么不叫我啊？面试就怕钱。
2: 小柱激动坏了，
4: 遣散费，
5: 这什么面呀、啊？
2: 小柱说：“我还没有应聘成功，您就要给我钱？
4: 哎、
2: 你看这个，从椅子上起来了，一会儿坐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呀。”
4: 起了一回给回钱是怎么着？
2: 坐立不安，知道吧？
4: 好，
5: 没见过那么一大摞子钱。
4: 哎呦，多少？
5: 太
4: 多
5: 了，
4: 多少？
2: 就这么厚吧，这么厚，起酥这么厚吧。
4: 那得看面和成什么样。你这玩意儿可没有准标准了。
5: 这这么说吧，就这200块钱现金吧。
2: 小猪已经不行了，双手颤抖，
4: 哆哆嗦嗦。
2: 面试官说啊，你先不用着急啊，是这样的。
5: 哎、对，把这人控制住。
2: 是让你点一下钞啊，一边数钞票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4: 哦，就让数数啊。
2: 嗯。
5: 一心多用，
2: 小柱，好，行行，那我数了，开始，
4: 破破，
2: 我是
4: 都五块的，
5: 不是，我是五张一数，
4: 小柱这会儿正数到75，正高兴呢。
2: 啊，我想问一下你来我们公司的原因、理由，
4: 理由就是35、40、45吗？不是，
2: 你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打算？
4: 85、90、95、100，
2: 你有什么薪酬上的要求吗？
4: 101、102、103，
5: 哎，怎么往后改零钱了？
4: 五块数完了，
2: 下一个，好吗？小柱出去了，这几个面试官窃窃私语，这什么呀？光那数票子，一个问题都不答，就15、10、15、20，
4: 还以为这钱都拿走。
2: 这样的咱们怎么能要啊？对不对？后来我进去了，我呢按照这个面试官的要求，同样的问题啊，我是边数钱边回答。当然最后回答完了以后，数的票子差了很多。面试官说很好，很好，
5: 这没丢多少，
4: 往身上藏钱。
2: 你的这个
5: 不是自己说的差了很多，
2: 钞票的金额数完了以后和我们实际给的呢差额很大啊。我很平静，我说是这样的。
4: 这还能平静得了的？
5: 您说实话让人逮着了。
2: 您好，数错了很正常，因为在这种干扰下我是不可能一心多用的。再说这样的工作呢是需要严谨的，本身也不应该这样的分心。我答完了以后啊

0: 什么都要，
1: 给个经理，给个经理干着，
0: 还给你敬个礼，
2: 谁给谁敬礼啊？
0: 那敬礼就走啊，
1: 先干个经理啊，回头有给你升董事长啊。
0: 上董事长是谁权力的问题，不是卷出来的，不是靠持有股份，
1: 这夸张形容我小花特别。

0: 朱姐这个词儿除去你以外啊，就用在秦香莲身上了。
1: 他是赶不了出去，
0: 他是轰不了出去，你还不记秦香莲呢。
1: 啊，当然像这种数错了的事儿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为之啊，为了判断你怎么来回复你数错的这件事儿。如果你答到说啊，确实是分神太多干扰我的注意力了，我们工作。

0: 枪惊运，桃李春风又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街坊们多看电影，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1: 这位新增的8万多的现金放在车顶，就去游车河了。车开走，钱丢了，才回过闷儿来。街坊们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咱们听听去。这人平时就爱丢东西，肯定的。
2: 有那么个歌吗？丢啊丢啊丢现金，轻轻地放。
1: 你得了，小柱，你就别在旁边，好像云淡风轻的。

0: 丢东西就丢习惯了。
1: 丢东西有时候啊是配套的，什么时候爱丢什么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冬天，对吧，出门
2: 爱丢
1: 手上丢帽子，对吧？雨天丢伞，这什么，这出门带着，就是要带一停了你就不注意。
2: 对
1: 对，雨天他不带伞但丢帽子，这事就少见。
0: 夏天丢羽绒服，
1: 哎，
0: 嗯，
2: 联合国开会丢串
0: 哎呀，这个规格呀高点了，丢这东西呢档次也是低点了。
1: 不是，你当时开的是联合国串联的协会。
2: 我主要是为了说明环境和物件是匹配的啊，它就不容易那么丢。但你说洗澡的时候完了你丢个金链子，这就特别容易。
0: 嗯，
2: 你脱毛衣洗澡摘了呀你就忘掉。
1: 但是你洗澡你要想丢拖鞋就挺难的。
2: 容易脚凉的出
1: 溜，这怎么这都别就不是。
0: 哎，对，我这左脚暖和，右脚怎么那么凉啊？
1: 对，你甚至想陪别人拖鞋穿回来。
2: 游泳去了，哎，你丢泳镜这经常，但你丢泳衣就不容易。
1: 太难丢了，
0: 太丢人了。
1: 你比如说你丢大衣容易，你丢背心就不容易。
0: 哎，对，你比如说带饭的时候，你丢饭有可能，丢饭盒的概率就比较低。
2: 有一种是饭盒和饭一块丢，
0: 都丢了还好办，结果呢？
2: 饭在
0: 盒没了。那个剧场里边丢个戏单丢个手绢好办，丢个茶壶给那位开了
1: 那是掉。所以还是说这丢的东西一定是它得合情合理的丢。
0: 对对对，
1: 它不可能丢太意外的。
2: 我觉得随手丢是最容易丢。
1: 那随手扔你说是吧，
2: 随手扔应该是。
1: 这东西啊就是可能是又在意又不太那么在意。
2: 其实是很在意，但是正因为在意所以你才没太注意。
0: 正因为那么在意所以才没太在意。
1: 不是，就说平时我觉得这东西它没用，但是呢就由特殊情况下它产生用途了。
2: 啊，不，
1: 你刚才我说下雨天的伞对吧，它下雨的时候你肯定就觉得它有用，它雨一晴比如说一着急走你就容易忘。
2: 那我问你大磊啊，你看这几样你丢哪样啊？
1: 是必丢一个是吧？
2: 手机、身份证、纸。
0: 纸忘擦了，
1: 这三样我认为不具有可比性。小花，我一定丢纸，当然分在什么时候丢。
2: 但我跟你说真实的事例就有可能是你上厕所去了，哎，你拿着手机拿着身份证你得双手操作啊，
0: 对，
2: 你咕噜噜噜一弄一撕，
0: 嗯，全是轴，
2: 顾忌这个手指去了，你把手机身份证放在上面或者放旁边
1: 就完事，就容易就走，就把这手机就不落了。
2: 对，然后你上你丢的是什么？你丢的是手机和身份证啊，是你最不想丢的东西。
1: 包括有时可能比如说搁边上一洗手，然后边上这时候突然外边有人喊你，你扭头就走。
2: 哎，
0: 对，
2: 特别是拿着包多的时候，手上东西太多了，
1: 你把包放椅子上了，你进去上卫生间了，扭头回来你就走了，把包扔椅子上了。
2: 所以顺手丢是最容易丢的了。
0: 对，不有那种顺手丢羊的吗？
2: 那叫顺手牵羊
0: 啊。对，但是没牵，
2: 就是
0: 不丢了吗？
2: 你丢了让别人顺手牵羊了。
0: 对，
2: 啊，这事是有的。最近啊咱们街坊赶上这么一事儿啊，他把刚取出来的80000多现金随手就放在车顶上了。
1: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呀，就比如说出门我要开车门，这手拿着钱，这手拿着电话，他不方便，两手都这样怎么办？
0: 第一说啊，这80000块钱挺厚的，第二这80000块钱挺沉的，而且呢这80000块钱他不可能说敞着这八路
2: 上
0: 插着，肯定拿纸包好了，我放在车顶上，我能忘了吗？
1: 不是，他不是，他没有这个想的过程，他是什么呀？就在眼前，他
2: 解决最紧要的问题。
1: 对，他要先开车门的意思，我把这就肯定放哪，就放我眼前，我看着他呢，我就放在我最关注的地方，
2: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开车门了。他
2: 觉得不会说我秒忘，但
1: 一般都
2: 是
1: 放在视线之内，这种情况下都是。
2: 你看，开关车门坐进去，其实真的就是十几秒的事儿。
1: 对，
2: 但你就是秒忘。
0: 他就是放在车顶，他要放前挡风玻璃那儿，他开车他也能看见，
2: 那够得慌啊！你不可能随手
1: 门呢，对吧？
0: 把钱撂那儿，完再开车门。
2: 你肯定找一就近的地方先撂在那儿，
0: 对对对对，
2: 解决一下一时之急。一脚油门开车走人了，完全把上面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1: 他没系安全带，
2: 系上还薅一下啊！齐了，
1: 哎，
2: 走啊！这盒钱就在车顶上，他也不知道，顺着车壳就走起来了。
1: 嗯，
2: 后面那个开车的也琢磨，前面那车顶什么东西？
0: 帽子。
2: 就这样2个小时之后啊，他才发现自己的钱丢了。
1: 怎么想起来的呢？
2: 怎么想起来这事儿吧，你看丢也是随手，想也是猛不丁。
0: 当然哟，好，这血压一下就260了。
2: 我手机呢？
0: 我还是没想起钱来呀。
2: 赶紧先摸啊，生活中每个朋友都遇到过这个事儿啊。
1: 一定，
2: 特别是现在手机跟钱包、银行卡乱七八糟，
1: 在家里都想的是，哎，我手机呢？尤其是在家里，
2: 忽然间一惊一乍，哎呀，我手机呢？坏了，丢了，完了，给自己打一电话吧。
1: 哎，其实就在沙发底下呢，
2: 没人接，掉哪儿了？
1: 沙发缝儿啊。
2: 哎，对对对，什么车的那个缝儿里啊？
0: 他就拿着自己的手机给手机打电话，
1: 然后自己给自己手机打电话，偷摸这些完了被人偷了，

0: 直到说回了家以后，忽然想起来，今天我是取了8万多块钱呢。
1: 哎呦，8万！
0: 还得倒着想，我怎么来的啊？我去过哪儿？一直回到自己开车门那一瞬间。
2: 哎呀，坏了，坏了！
0: 报警吧。幸好啊，现在这个监控遍布了全市，
2: 对，
0: 所以呢，监控一照呢，能够看得到他去过什么地方，经过在哪儿，而且呢，还碰到好心人了，一位清洁工将钱完璧归账，拾金不昧。
1: 你看现在经常是不是遇到这种什么公交车上的乘务员呢？还有这个清洁环卫工人呢，捡到这些东西，
2: 拾金不昧，品格高尚。
0: 就是警察都提醒他，您看这个自己的财物这么重要。就放车顶上了，
1: 是
0: 像您这样的不多见。
1: 对对对，8万那兜实在放不下，
0: 就这么沉呐。幸亏您遇到环卫工人了，
1: 是我感谢人家。
0: 以后啊，重要的财物千万别离开自己的视线。
1: 还有以后呢，好，这就不敢离开了。你看都揣怀里了。
0: 这位也说，我也不想啊，您能理解吧？
1: 对，
0: 有时候事儿多，人急，时间赶，就容易出现这种事儿。警察也说，是是是，我能理解，能理解，我也有过这事儿。手机放在我那个。没有落锁的自行车的车筐里了，
1: 是不是？
0: 一放3多小时，等我回去一看呀，嘿，我手机、自行车都不见了。
1: 你看，
0: 哎，我还是警察呢。
1: 您就是走错地方了。
2: 哎呀，我跟您说，警察师傅，您这还算好事儿呢。您知道游泳丢泳衣的感觉吗？
1: 哎呦，
0: 游的时候丢的，
1: 当时觉得特别轻松，
2: 想着拖鞋呢还。
0: 旁边办案的实习民警啊，一听这话也过来了。我有一次这个坐地铁，也是坐座位上把相机就放那儿了。完了，门一开着急啊，赶紧往外跑，相机就落地铁上了，座上了。
2: 你还别说，这相机真把我下车给拍下来了。
0: 又来一个民警，哎呀，我这个也是洗衣服的时候啊，钱放兜里，我就忘了跟那口子说了，就给我哗啦哗啦的洗衣机转了。
1: 怎么丢东西全是民警
2: 啊？这不，他们这几个人组织一个师傅招领处这部门吗？
0: 当然，我们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
1: 是是是是。那您现在就理解我了吧？我家道比较远，中途要办点事儿，我还没带网兜。
2: 啊，江米田。

0: 他一定是个经理。
1: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2: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3: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1: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4: 这小
3: 华丽阵容
1: 未曾改变，小李、
2: 英宁、
3: 王大磊
1: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5: 重磅来袭，
1: 触动你笑的神经
5: 还是我们仨。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3: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1: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彩民称中643万无法兑奖，因为彩票被洗衣机

0: 你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这就该着，这钱不是你的，本身它也是飞来凤。
1: 瞧，这没挣着钱的，说起来那洒脱豁达，
0: 是不是？
2: 说话不腰疼。
1: 他到现在没中过一票，彩票吗？

0: 这643万的，我先拿到手，
1: 嗯，
0: 然后我先数一遍，
1: 哦，
0: 没挣过那么多钱，
2: 您想怎么花？
0: 再数一遍，
2: 您想怎么花？
0: 存起来，
2: 我都存起来，一分不花，
0: 慢慢花。
2: 什么愿望？
0: 卖早点。
2: 这位先生恐怕是平时啊没怎么吃过早点。这个时候呢，忽然你妈急匆匆的跑来，小柱啊。哎呦，电视台采访呢，我打断一下，小柱，那个妈刚才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啊，发现你这裤子口袋里面啊乱七八糟的一堆的渣渣，
3: 渣渣，
2: 啊，就纸渣渣，妈不知道什么东西，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3: 先生，您看镜头，先生。先生，看镜头。
2: 先生。
3: 先生。
2: 先生。你的奖泡汤了。哎，你就能跟刚才劝周飞那样那么淡定吗，先生？
0: 能
3: 打122吧，快！
0: 你擦擦眼泪。首先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举例子的，对不对？
2: 嗯、是的。
0: 真我说，我要是中那么多钱，我第一件事我不让你们仨知道。小花、周飞、王大磊，
2: 干嘛呀？
0: 这帮我花钱这心呢，就算中643万，你们每个人都有帮我花1000万的心。哎，我都知道。
2: 哎、那让你的生活更加幸福指数高点儿。
3: 对
0: 对，那指数太高了。
3: 你想想，你天天宝马豪车。
2: 没人分享也是痛苦、啊、
3: 对，我们自行车跟你玩不到一块儿去。
1: 嗯，对，
2: 是没朋友
0: 玩不上，玩不上吧。啊，哎，小花，我先问问你、
2: 啊、
0: 本来这事儿你拽在周飞身上了，怎么三五句话就跑我这儿来了？
2: 不是，你刚才说那些很豁达的话，我想检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心态呀、
0: 啊、那肯定啊，这个钱等于说是意外的一笔财富，
2: 嗯，
0: 肯定得好好的得捐助。你比如说要是体彩捐部分给体育事业，或者是就是、
2: 哦、
0: 什么捐助一些失学儿童，给他们订那个健康早餐，给他们买书。
2: 你是有这份公益心的
0: 啊？花个1万2万的，
2: 早晚钱多少那是一片心意了啊。
0: 对呀、
2: 啊，而也尽个人所能。但是呢，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彩票这东西确实要好好的自己保管好。
3: 嗯，彩票这东西没有名，对吧？
2: 只有号。
3: 只有号，谁拿着是谁的。
2: 而且销售的方针人家直接就告诉你，不记名不挂失、
1: 嗯、
3: 对、
1: 嗯、
3: 所以你看啊，以后只要地上有彩票一定得捡起来对一下。
0: 我要是上一期的跟这一期对上了，我能拿着奖吗？
2: 反正我跟你们说，彩票有彩票的管理条例、
1: 嗯、
2: 不能受损玷污导致无法正确识别，那一旦无法正确识别就不予兑奖了。
3: 对呀、啊，你看这个彩票上面啊有这个条形码，还有时间，还有这个彩票站的地址。
2: 对，还有彩票兑奖的时间。
3: 对，
2: 你还不能说你都兑了号也对，错过了兑奖时间呢。
3: 所以呢，这彩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你哪个？
2: 你别就光看那643万了。
0: 我以为周飞要骂我呢。你哪？
2: 你哪只眼看见你中了643万？
0: 哎呦，没中账。

0: 主题歌《三国传奇》，作曲周飞，演唱西游乐队周飞。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2: 哎，
1: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2: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
2: 哎、
1: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

0: 犟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啊。首先这猪蹄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
1: 没错，
0: 弄的这猪蹄儿。首先它得大，哎，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1: 没错。
0: 然后它这蹄儿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第二。

0: 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啃这猪蹄儿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1: 没错，
0: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
1: 整的，对对，就是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0: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您想这猪蹄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1: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0: 嗯。小8两的猪蹄儿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1: 对，省时
0: 实惠
1: 省力，还省钱。
0: 哎，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1: 对。
0: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对。
0: 您吃着非常非常放心。还有，都是真空的包装，保质期8个月。另外，都是北广全新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乎。
1: 嗯，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
0: 嗯，
1: 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
0: 嗯，
1: 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0: 嗯，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
1: 有点胶质化了。
0: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
1: 哎，
0: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告出来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1: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
0: 哎，
1: 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
0: 嗯，
1: 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90克，将近8两一个，到手价299块钱。
1: 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闻。

0: 出味儿轻。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现在司马昭也养了3000甚至4000死士，为了保住自己的朝权，贾充旁边程济、程卒这哥俩就是在死士当中。曹髦用手中宝剑一指，贾充，陛下在此，你还不见驾吗？呵，贾充子比肯真横啊！啊，这程济一回头，怎么着？司马公养你这么多天，现在是用你之地，你还不动手吗？啊，这程济手里可拿着大戟呢，要活的要死的，大将军有令要死的。好嘞，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往前一冲，手中举着大戟直接就奔着撵来了。您想想，拿着宝剑能抵抗这大戟吗？再说这曹髦他不会武艺啊，他就即便会练两下剑，能有这程济手中这戟吗？这戟上称腰108斤呐、啊，虽然汉朝的斤两跟现在不一样，那也够重的。手中拿着大戟，直接就够奔撵中的曹豹前胸，噗的一下就扎进去，然后大戟啪这么一甩，把大戟往出这么一撤，手下兵将这么一看，当今万岁皇上曹髦就死在大戟之下，后背都被扎穿了。保护皇上的焦伯往前一催马，掌中枪，看枪，气坏了，抖枪就扎，拿起往回这么一打，唰的一下就把这枪给打地，反手这么一挤，啪，打在焦伯的脑袋之上，万朵桃花开放，焦伯也死于非命。公元260年6月2号，魏主曹髦就死在了程济的大戟之下，死了。

当今万岁尸身的大腿之上放声痛哭。司马孚是谁？司马孚是《三国演义》的四位寿星之一，活到93岁才死。说现在活93岁，那玩似的哈，活到100的都有的是。但是那时候要活到93岁的《三国演义》四个寿星老之一，司马孚，他的父亲叫司马防，当初对曹操有恩，所以曹操就重视司马防跟他这几个儿子，大儿子司马朗，二儿子司马懿，三儿子司马防，都有号，这号字都有达字，所以叫司马八达。这司马孚听说当今万岁被人赐死了，当时赐死的时候你怎么不在啊？现在跑出去趴在皇上这大腿上放声痛哭，陛下被人谋害，臣之罪也。据说呢，人要躺在这个死人的这大腿之上，是古人最最严重的这个尊敬这个人、尊敬死者的礼节了啊。当初咱们晏婴晏平柱，咱们说过晏婴啊，都知道晏婴，晏婴晏平柱哭齐景公的时候就趴在齐景公的腿上，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那么司马防说了，陛下今天被赐死是臣之罪也，是我的罪，我没拦住。有人禀报了司马昭，司马昭这么一听，好啊，传司马防，问他当今万岁的尸身停放何处。那么有人就问了，说司马昭为什么不杀司马防，为什么还要问他当今万岁已然被人赐死了，停放何处？有人去问去了，这太监就去问去了。司马防说，停放在偏殿的棺椁之中，就把当今万岁曹髦入殓，入到棺椁之中，停放在偏殿之内。所以说司马家这事儿啊，很难说，很难说，说司马防到底是不是大魏的忠臣。您看看啊，高平陵之变的时候，他在司马懿旁边站着，就在这洛河洛桥上站着。凡是司马家篡位之前的这些活动，都有司马防在后边出主意。那么司马昭现在不杀他，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实际上司马孚他不是大魏的忠臣，如果真是大魏的忠臣，他干不出这些事儿来，他还是真正向着司马家。咱们说过司马望，司马望就是他儿子，后来过继给司马朗了，过继给大爷了，是吧？司马望这人太爱钱，是吧？死了之后，从他们家挖出来都是金条，是吧？全都是金条。所以说，司马防这人呢，活到93岁，这人心轮太宽敞了。如果心轮不宽敞，不可能活到93。那时候的医疗设备是什么设备？现在的医疗设备是什么设备？像司马防这人心轮就特别宽敞。所以说司马昭不杀司马防，司马防确实是站在了司马家的势力上，但是他口里说的是什么呢？我一直是北魏的忠臣，临死的时候也说我是北魏的忠臣，后来曹髦死了以后换曹奂，换完曹奂以后他拉着曹奂的手说我是忠于大魏的忠臣，他也说他是忠臣。那么实际上是不是忠臣，咱们有待大家去评论，有待以后人去评论啊。司马家终究是司马家。那么司马望、司马昭

麻带孝而入吗？我问你，当今万岁被赐死，应该如何处置？你要问我呀，把贾充杀了，杀了贾充，以谢天下。

八汉中有打汉中出兵。那么廖化没出去，20万兵。实际上咱们上回说的西蜀真正有兵多少？10万。真正的老百姓有多少？94万。所以20万人马呢，那是三国演义罗贯中给的，是吧？真正的历史哪次出兵也不超过5万人马。姜维、姜伯约带领人马出兵了，奔哪儿？奔桃城。这消息呢就传到邓艾的耳朵里，邓艾就跟司马望商量说，姜维啊出兵啊，要到桃城。司马望一乐，我跟您说吧，实际上啊，他未必上桃城，还得出岐山，到咱们岐山大寨，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判断错误，我告诉你，他一定进兵桃城。桃城离着羌人最近，他本身是羌人，他叫羌人随叫随到。咱们岐山营寨干嘛的？是屯粮之所。您要知道打仗嘛，粮草为先，人员为后，兵不动粮草先行。现在他不打咱们

0: 等到了陶城，进了城了，就听城中炮声一响，炮响，擦的一下，邓艾的兵就出来了。邓艾胯下把掌中枪，带着手下人全都出来了，人人奋勇，各个当先，就跟夏侯霸的兵将打起交手仗来了。没进城的兵将，城上头预备弓箭手、弩箭手，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夏侯霸还没进城的中箭身亡，夏侯霸就这么死了。所有的蜀国的兵将大部分全死了，少部分归降了，这战争就结束了。邓艾马上把儿子叫过来，邓忠，父亲你有什么吩咐，你来看着这座城，千万千万给我守住四门紧闭，吊桥车骑，我马上回到岐山大寨。您干嘛去？你要知道姜维没在，姜维肯定去攻岐山大寨了。失算一个人2000人马恐怕守不住岐山大寨，那父亲您快去。邓忠就守住这座陶城，邓艾呢就带着自己手下人马直接过奔岐山大寨。等到了岐山大寨，坏了，一看姜维、姜伯约已然指挥人马浩浩荡荡到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

0: 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来，看包来，当天的鸡蛋，
1: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老季啊，
6: 哎，
5: 今天您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什么和吃有关的传统相声作品呢？
6: 今儿啊，带您下馆子吧。
5: 哎，什么馆子？
6: 嗯，高级馆子。
5: 多高级？说出来。
6: 大饭店不是大饭店。
5: 说真着了，到底什么馆子？你馆子得有字号吧？
6: 请欣赏青年相声演员高小贝、侯小楼表演的传统相声《五星楼》。
7: 谢谢啊，
8: 哎，
7: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8: 是，
7: 我一上来，有的朋友说好高啊，是吧？没有特别高啊，3.26米，
8: 哎
7: 啊，没有特别高。
8: 那是电线杆子。
7: 1.91米，
8: 哎，
7: 1.91米。这个刚才二位给您表演了一段，
8: 说一段，
7: 这节目多棒啊，叫新货声，
8: 是
7: 连说带唱，特别热闹。让他们哥俩呢下去休息休息，
8: 歇一会儿，
7: 又把我们哥俩换上台来，接着给您说
8: 啊，接着聊。
7: 都是年轻的小演员，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特别了解，
8: 不清楚。
7: 走上舞台呢，有必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是，
7: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说的好与坏呢，您也多多担待。我的名字叫高小贝，一个小演员，不值一提、
8: 哎、
7: 啊，不用不用不用，谢谢，不用不用，真不用，谢谢，真不用，不用谢谢，不用不用，真不用，行了行了，真不用，谢谢您啊。哎，不用不用，谢谢啊，好，谢谢。哎，不用不用啊，真不用，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啊。
8: 您要不拦着，人早停下了。
7: 一个小演员，嗯、
8: 啊，
7: 一个1.91米的小演员，
8: 哎呀，
7: 啊，不值一提，
8: 客气，
7: 没有什么名气。
8: 嗯，
7: 下面介绍一下旁边这位
8: 啊，我
7: 啊，不值一提，
8: 对
7: 啊。
8: 直接就不值一提，
7: 隆重介绍一下，
8: 那你也提提，
7: 姓侯，叫侯小楼，
8: 哎，是，
7: 相声说的也不错，不用啊，不用，
8: 也行，
7: 姑娘，哎，
8: 你就不用替我拦着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不用什么？你老不用、啊？
8: 这不跟你学的吗？
7: 还跟人学，真是的，啊，这个演员挺优秀的，
8: 哎，优秀倒谈不上，
7: 小伙子长得也比较精神，
8: 是吗？
7: 各位上眼您瞧瞧，
8: 我这模样
7: 长得多棒啊！
8: 我这还棒呢，
7: 浓眉大眼的，
8: 是
7: 吧？哎，小伙子，
8: 你会聊天吗？
7: 在台上奉献欢乐，
8: 哎、
7: 说相声，
8: 行了行了行了，
7: 说说放光，
8: 你先别放光了，
7: 不灵
8: 不灵。您仔细瞧瞧，
7: 嗯，
8: 就我这个模样，这能是浓眉大眼的，
7: 挺精神的呀。
8: 那精神也没有说浓眉大眼。
7: 我爱夸人，
8: 夸人，夸别人能这么夸？
7: 怎么了？
8: 夸别人您能这么夸？
7: 嗯，
8: 到我这儿啊，您就说实话就行。
7: 实话实说不好听，
8: 没关系，
7: 能说吗？

0: 啊，您的
1: 有点人缘吧，
0: 尤其是女观众看见他都不行了，
1: 是吗？
0: 啊，侯小楼，小楼，
1: 嗯，
0: 小楼
1: 是
0: 妈妈爱你，
1: 呵，
0: 你看。
1: 占我便宜，
0: 女观众喜欢他，
1: 就喜欢我，
0: 喜欢他，
1: 那我得谢谢人
0: 家。小伙子长得也可爱，
1: 嗯，
0: 相声说的也不错，上人见喜，
1: 爱乐，
0: 有台缘，
1: 嗯，
0: 大伙都很喜欢您，
1: 还行吧。
0: 我最喜欢他了。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哥俩关系好，
1: 哎，这倒是，
0: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这是实话吧？
1: 对，
0: 小时候就一块玩，在侯小楼这么高，你想想，他那时候就来了几年了？
1: 甭几年了，我是个王八。
0: 哦，
1: 嗯，哦，就完了。
0: 怎么我附和您？附和您是吗？
1: 你附和也
0: 附和您是吗？
1: 不是啊，
0: 是王八是吗？
1: 不是，
0: 像吗？
1: 像也不
0: 行。你想当王八，你当不了啊！
1: 是
0: 你有那么大眼吗？你
1: 是，我连王八那眼睛都比不了。

0: 相之间呀，平常没事老一块聊聊天啊，吃吃饭呀，喝喝酒，关系都不错。
1: 哎，确实
0: 啊。但是喝酒啊，有的演员能喝，有的演员不能喝。
1: 哎，那酒量有高有低。
0: 当然了，前些日。

0: 老师会吃，
1: 哎，一聊各位都知道。
0: 嗯，
1: 你看于老师三大爱好吗？抽烟、喝酒、烫头，
0: 这跟美食不挨着呀？
1: 对呀、啊，你看说的是不挨着
0: 啊，
1: 他一吃一喝，他跟美食就挨上了。
0: 哎，这倒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于老师喜欢喝酒，
0: 爱喝，
1: 喜欢抽烟。
0: 对，
1: 他抽烟到什么程度？
0: 嗯，
1: 特别的凶，
0: 是抽的勤啊，
1: 特别的凶。
0: 嗯，
1: 我们后台，你像于老师来了之后，抽两口，屋里就聋了。
0: 啊，就是烟雾弥漫，
1: 特别凶
0: 啊！
1: 他拿过来，你像平常怎么抽啊？
0: 是
1: 人抽烟解乏，拿过来点着了，抽一口，
0: 嗯，
1: 歇一会儿，
0: 对，
1: 聊会儿天，再接着抽
0: 啊，就这么抽。
1: 于老师不是，
0: 那他呢？
1: 于老师抽烟的时候，
0: 嗯，
1: 我给您形容形容
0: 啊，您来来，
1: 哟，
0: 不是，您别破坏道具啊，您这个，
1: 把烟点着了
0: 啊，
1: 点着之后解乏嘛，
0: 啊，抽吧，
1: 嗯。

0: 感情这于老师他也笑场。
1: 不是，他是呛着了，
0: 呛着了。
1: 他不会抽烟
0: 啊、哦，是吧？哎，
1: 我不会抽烟，我学的于老师。
0: 到底谁不会、
1: 啊？我不会抽烟，
0: 他不会抽。多得多劲啊！
1: 接着抽
0: 啊，抽
1: 啊，烫手了，
0: 三口就烫手了，
1: 瘾多大吧？
0: 好嘛，
1: 这还是平常抽烟。
0: 是啊，
1: 你赶上演完出之后下场抽烟，
0: 嗯，
1: 又不一样了。
0: 这演完出之后有点累。
1: 您哪位朋友您见过于老师下场抽烟没有吧？
0: 没有。
1: 我给您形容形容。
0: 您说说，
1: 于老师抽烟的时候下场演完出啊，
0: 嗯，
1: 演一场挺累，下来之后抽烟解乏吗？
0: 啊，
1: 有专门人伺候。
0: 啊，他有徒弟伺候他呀。
1: 哎，有专门伺候抽烟。你想，相声演员竟然有专门伺候他抽烟
0: 啊？是是是，
1: 多臭不要脸！
0: 你这
1: 啊。
0: 就甭提那个人徒弟乐意
1: 下场演完出坐沙发上
0: 啊，嗯，干嘛做美甲呀？这个
1: 于老师做美甲，非得往那方面捯饬是吗？
0: 不是，这干嘛呀？这是
1: 烫头已经够瞧的了，还做美甲，
0: 也不干嘛？嗯，怎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嗯，
1: 手伸出来
0: 啊，
1: 开始放烟。
0: 啊，就往手指头缝里放烟呗。
1: 往哪放？
0: 往手指头缝里啊。
1: 哟，你见过是吧？
0: 啊，
1: 手指头缝
0: 是，
1: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
0: 哦，塞满了啊！
1: 啊，
0: 就这么长，
1: 塞满了
0: 啊！
1: 手伸出来，塞满了，
0: 塞满了。
1: 点烟。
0: 啊，
1: 有徒弟从这边跟这边
0: 是
1: 一块儿，你知道吗？
0: 啊，对，这一人点不过来呀。
1: 同时点，
0: 嗯，
1: 哎，同时点，这边跟这。
0: 干嘛？这我看着这是怎么像梅西呀、啊？这个
1: 梅西干嘛？
0: 梅西领奖的时候就这样来着。
1: 没听说于老师抽烟好像还得奖是吗？
0: 不是，这旁边那点烟的，
1: 少看点世界杯啊！
0: 哎呀，这
1: 拿过来就点烟嘛！
0: 啊，点烟，
1: 点四根，这边哒哒点四根，
0: 是
1: 点着了之后，于老师抽烟，
0: 抽吧，还得缓缓，做好准备。
1: 就这么抽烟
0: 啊，这太狠了，这个
1: 接着抽
0: 啊，又抽
1: 啊，
0: 哎呀，
1: 美呀
0: 啊这高兴，
1: 真美呀，
0: 是啊，
1: 您看于老师这皮肤越来越黄，
0: 嗯，
1: 真的跟腊肉似的，
0: 对，
1: 这都是烟熏的
0: 啊，这腊肉都得拿烟熏吗？
1: 有瘾
0: 啊，是
1: 有瘾，
0: 就这么抽烟，
1: 哎，之前老去南方演出
0: 啊，
1: 南方有那水烟。
0: 啊，有那个
1: 哪位朋友您知道？
0: 嗯，
1: 有水烟，
0: 大竹筒子吗？
1: 对，通过这水循环，循环完之后看这水越干净，证明这烟越好
0: 啊，就过滤那个烟。
1: 大竹筒子，
0: 嗯，
1: 跟那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跟这儿抽，
0: 一抽它有水印儿、啊。
1: 你想于老师瘾大呀、
0: 嗯，
1: 抽完不过瘾，把塞儿拔了，蹲蹲蹲蹲，
0: 哟，那都白过滤了呀，
1: 就是要这口，
0: 好嘛，
1: 好这口，
0: 他上这吊汤来了，这是
1: 抽烟抽的特别勤，
0: 嗯。
1: 你别看抽的这么勤，
0: 是
1: 爱抽烟，
0: 爱抽，
1: 但是从来不买烟，
0: 不，
1: 又听听，
0: 就这么抽烟不买烟，
1: 逮谁跟谁要，
0: 哦，抽别人的。
1: 你后台看于老师尊尊敬敬、客客气气的呀，
0: 那是
1: 能不给根烟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长辈啊，
1: 谦儿赏你一根，你看，
0: 你先等会儿，这是谁跟他说话呀？
1: 啊，
0: 谁跟他说话？谁跟于老师说话？一说谦儿谦儿的，谁呀？
1: 于老师的师傅呀。
0: 哦，于老师的师傅，
1: 对呀、啊，石先生，
0: 哦，石富宽先生，
1: 这也就石先生
0: 啊，对，那也就他师傅能这么说
1: 的。你以为谁？你以为高小贝呢？是吗？
0: 您有点过分了，
1: 有这胆量吗？
0: 我跟你说，就栾云平也只敢封箱的时候这么说，
1: 真是，哎，啥那一根
0: 啊？
1: 你赶上有的徒弟他就不抽烟
0: 啊，是那有不抽的呀？
1: 赶上大林他就不抽烟呀、啊，
0: 郭麒麟，
1: 哎，到这儿，哎，来根烟。大林说话，师傅，我不抽烟
0: 啊，他不抽烟。
1: 于老师生气了，
0: 怎么着？
1: 什么玩意儿？
0: 嗯，
1: 你不抽烟？
0: 不抽，
1: 还不会买烟吗？
0: 还，
1: 你看递这话，递这话，
0: 这是愣要、啊，
1: 还不会买烟吗、
0: 啊？
1: 没办法，赶紧买烟去
0: 啊！这那听师傅的，
1: 就是这样啊，抽烟、喝酒、烫头，这都是于老师的爱好
0: 啊！是是是，
1: 而且最喜欢的就是吃美食
0: 啊！这谁都好吃啊！
1: 而且于老师啊，吃完东西他不一样，
0: 怎么着？
1: 尤其喝点酒
0: 啊。
1: 平时还好，聊天都挺好
0: 啊。是
1: 喝完酒之后，他就不是他了。
0: 那他怎么了？
1: 好吹牛，
0: 哦，还喜欢吹嘘。
1: 哎，喝完酒吃完东西之后吹牛，说自己吃过什么、见过什么，呵，吹牛。那天我不乐意了，
0: 怎么着？
1: 我一看于老师喝多了，我想逗逗他。
0: 哦，你要跟他开个玩笑。
1: 哎，跟他开玩笑，我过。

0: 哎，出去吃一回，去了之后您跟我学，您只要学得好，学得像，我管您一年的烟钱，行吗？
1: 好家伙，那你得倾家荡产呀。
0: 于老师一听，好小子
1: 啊，
0: 行了。

0: 正人呢，
1: 万一有赖账的呢？
0: 对呀、啊，找后台高峰高老师、
1: 哦、高老师做裁判、
0: 哎、高老师最正经了，
1: 那是，
0: 哎，请高老师公正嘛、
1: 嗯、
0: 我们去这饭馆叫五星楼
1: 啊、哦，这饭馆
0: 排队去的、
1: 嗯、
0: 我在最前头，于老师在我后头、
1: 哦、跟他后头，
0: 高老师在于老师后头
1: 啊、哦，仨人
0: 仨人排队，哎，走喽，吃饭去喽。
1: 嗯，好，吃饭还挺高兴，
0: 跟老板特别熟
1: 哦，跟老板认识，
0: 老板大老远看我们来了，
1: 嗯，
0: 一推门出来了，哟呵，三位您来了，我打住，
1: 嗯，
0: 不是三位，
1: 不是仨，
0: 就我一人、
1: 哦、这仨人来的变成一人，
0: 老板不明白呀、
1: 嗯、
0: 平时都一块儿来呀，
1: 对呀，
0: 今儿也是一块儿来，怎么装不认识呢？
1: 就是呢，
0: 就我一人、
1: 嗯、
0: 您这三位不谁也不认识
1: 哦，就装不认识了，
0: 说话我迈腿进去了，
1: 进屋了，
0: 于老师一看这就开始了
1: 啊，开始学了，
0: 得学呀，
1: 哦，
0: 不是三位
1: 怎么着，
0: 就我一人
1: 啊，这开始了，
0: 老板一看您这不谁也不认识，
1: 嗯，
0: 谁也不认识，
1: 学的倒是真像。
0: 说完话，于老师也迈腿进去了，
1: 也进屋吧。
0: 后头就是高峰高老师，
1: 高老师来了，
0: 老板不明白，想问清楚了
1: 啊，打听打听。
0: 高老师说完，老板更不明白了，
1: 怎么说呀？
0: 哎，高老师，您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高老师说话，嗨，老板您甭管，
1: 是
0: 我白痴，我白痴。哎，
1: 什么叫白痴啊？
0: 就他那意思，过来蹭饭的，他白痴、
1: 啊、他白吃饭，
0: 老板不明白啊，
1: 更糊涂了。
0: 仨人都进去了，进之后要把我们仨让在一桌上，
1: 是
0: 我给拦住了。分开之后，我在最左边，于老师坐我对面，坐最右边，中间是高峰高老师、
1: 啊、他是那中间裁判、
0: 哎、高老师想吃什么随便点、
1: 啊、那是
0: 跟我没关系。
1: 嗯，
0: 于老师必须得跟我学、
1: 啊、跟你一样，
0: 必须得学对了，学像了
1: 啊，是
0: 打赌才不输，
1: 就你吃什么他吃什么。
0: 我一看要点餐之前呀，我叫老板说句话，
1: 我跟老板聊聊。
0: 老板借一步说话，说话把老板叫外头去了
1: 啊。
0: 老板一看，得问我什么事儿啊？
1: 问问
0: 什么事儿啊？

0: 您就给我上冰镇的，反着来。
1: 哦，全反着，颠倒过来，
0: 就这点事儿是吗？没问题，没问题，包我手了
1: 啊。是，
0: 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了，就这点事儿麻烦您了。
1: 嗯，
0: 老板一看，这还叫事儿吗？
1: 哎，不算什么，
0: 回去吧。说话我回来做好了
1: 啊，
0: 于老师得跟我学呀。
1: 是啊，
0: 于老师站起来，哎，老板借一。

0: 要热热的。
1: 嗯，
0: 老板一听，放心，没问题。
1: 嗯，
0: 扭身走了，
1: 全是按劲儿。
0: 刘老得学我呀。
1: 那是啊。
0: 哎，老板点餐，过来，您吃点什么呀？嗨，我这两天呢，我浑身脑袋疼。
1: 对，浑身脑袋疼，
0: 我不舒服。
1: 嗯，
0: 我来碗面条。
1: 啊，面条。
0: 受累，给我来大碗的。嗯，我来热的啊。
1: 是，
0: 老板，我来热的。
1: 啊，
0: 老板一听，哦，好，给您来热的。
1: 来热的。
0: 老板刚要走，他故意使劲得让我听见。
1: 怎么着？
0: 哎，老板，听清了。
1: 嗯，
0: 我可要热热的。
1: 啊，这跟你学吗？
0: 我知道，听明白了
1: 啊，
0: 听明白了。说着话，吩咐后厨去了。
1: 对呀，
0: 过一会儿两碗面做得了，
1: 做好了。
0: 先好的是我那碗，
1: 你先点的呀。
0: 我跟老板说的是热热的，
1: 嗯，
0: 前头也交代了。结果老板给我上的是冰镇的
1: 啊，整反着来吗？
0: 端出来之后冒这么高的寒气
1: 啊，他有那凉气儿啊。
0: 打于老跟前经过呀，
1: 啊，
0: 于老师，好的，这一看这能吃吗？这个
1: 是啊，
0: 好的，别烫坏了。
1: 哦，以为热呢，
0: 放我跟前了。紧接着他那碗也好了，
1: 也好了。
0: 吩咐后厨，你想于老常来呀？
1: 对呀，
0: 有要求，老板能不满足吗？
1: 那是贵客吗？
0: 你想煮这面啊，煮这面过了三个坎儿。
1: 哦，三坎儿。
0: 哎，搁的好多辣椒全放里头了。
1: 呵，
0: 端出来之后冒这么高的热气，
1: 这真是热气、啊。
0: 放他跟前了。好呀，于老师一看，这能点烟了吧？这个，
1: 哎，好，老记着这抽烟。
0: 说着话，我站起来了，
1: 嗯，
0: 冲吃饭人做了一罗圈揖。
1: 哦，客气客气。
0: 我说诸位各位朋友们，咱在这儿吃饭，这是缘分。这是什么地方？天子脚下，首都北京。
1: 对，
0: 咱在这儿吃不能胡吃，不能乱吃，咱得吃出个样来，得吃出个名堂来。您要各位不嫌弃，我给您吃几个名堂怎么样？
1: 来什么名堂？
0: 说着话，把这袖子挽得高高的。
1: 嗯，
0: 我说诸位，您看这手
1: 啊，怎么着？
0: 这叫五龙探海。哎，
1: 这是
0: 把手放碗里了，
1: 哦，伸在面里头了。
0: 这个舒服呀，
1: 它凉啊。
0: 一反腕子捞出两根面条来。诸位，您再看这手
1: 怎么着？
0: 这叫海底捞月。
1: 哦，
0: 这汤顺着胳膊就流下来。
1: 那是。

人了，有仨人了，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个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唬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

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材，老二也见。

0: 木，
1: 啊，
0: 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它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木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啊？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儿的话，呵，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

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

0: 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煮烂了吗？
1: 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
0: 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损，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依旧帮您打开 N 种不同的周末方式哈。其实前几期呢，我们给大家都推荐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出行的选择，比如说去这个书房啊、书店啊，好多不同的这个什么灿然书屋啊，包括后面还有什么露台的、露天的都是可以的，也有给大家这个看剧的、带孩子去玩的一些亲子游玩的好去处，甚至是还有去用美食去消磨一下周末的时光的。
1: 对，
0: 如果您对我们这个系列有更多想推荐和安利的，也希望大家持续不断的跟我们也互相的提提建议和提提的这个分享的好去处，好不好？今天这一期节目这个好去处我觉得还挺特别，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去过，丹姐已经去过了。
1: 是，我觉得可能咱们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一部分也去过
0: 哦，
1: 因为很久之前，还是没有很久之前，我们的主持人尚远
0: 啊
1: 带着听众一起去这个地方去打卡过。
0: 对，
1: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一个地方叫做点绛唇，是一个咖啡厅，但它同时呢也是一个戏曲文化空间。
0: 对，它是北京首家戏曲主题的咖啡馆。
1: 嗯，
0: 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有北京的特色，又还有特别新奇的潮玩的感觉？
1: 对，
0: 如果大家也打卡过这一家店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也可以互相安利一下您去打卡之后的感受如何。
1: 是的，
0: 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福利推荐和安利了。每个月有2场线下活动等着大家和我们一起解锁北京的吃喝玩乐，好不好？
1: 嗯，
0: 点绛唇
1: 我还真是，上个月吧，还是对，是上个月。
0: 嗯，
1: 上个月去了。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因为我跟他的主理人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啊，
1: 但他这个地方我还一直没去过。一开始他有2个店，一个是在鼓楼，然后一个是在他现在新开的这个湖广会馆的旁边。
0: 嗯，
1: 我就一直觉得

0: 室去了之后，哇，我和我们摄像老师还有我们当时的一个实习生，我们一帮人，真是被惊艳到了。它整个的空间做得非常的中式，你知道，而且它是有很多那种留白，有在它的咖啡空间里面是有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的。我在查，我说这个点绛唇到底是个啥意思呀？它其实是一个词牌名，是一个
1: 京剧当中是吧？
0: 对，然后又叫什么点樱桃啊、十八香啊，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指比较具体的一个化妆手法。它不是咱们现代，你看我们现在我跟七七两人都涂口红啊，但其实它是在以前的上下唇中间点一个红点儿，感觉你这嘴巴呀像樱桃小口。所以叫做点绛唇，然后呢，它是出自南朝文学家江淹的诗句“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所以其实这个以上呢，都是我当时去拍摄的时候，然后对他做的一个小小的功课啊，了解到这个空间是为什么来的，这个词牌名什么意思，然后再去感受。我当时去自己先说我自己的感受哈，就去了之后，他那个地方除了我们有比较常规的咖啡之外，他还有一些简餐。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借着他那儿的戏服，因为他除了有京剧，还有昆曲，就相关的一些戏服，在那个地方去打卡拍照啊，这是一方面。二一个，它其实作为戏曲空间的话，在它这个里面经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戏曲让大家去看。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来聊的，或者您自己知道的比较有趣的不太一样的咖啡空间或者咖啡厅，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对，我已经把刚刚丹丹说的这个点绛唇的这个咖啡的馆我发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我就单方面从这个APP 里面看到他们的环境啊，包括门店啊，包括它的一些特色的饮品啊，都觉得这个地方别有洞天哎。因为它的这个点绛唇的这个鼓楼店是在一个胡同里面。
0: 对，
1: 你是在这个里面去拍的？
0: 我是在湖广会馆的旁边去拍的。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好奇的话，可以去在建外14号，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那个官方的公众号上面去搜一下这一期节目，叫做《京城有门道之京剧篇》。然后里面就有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环境描写，当然我是借着这个环境去讲的这个京剧的事情啊。
1: 你看好多朋友都有人去打过卡，也分享了一下，他说这个点绛唇呢是在鼓楼西大街筑中胡同口广化寺的后身啊，周边没有乱糟糟的商业，非常的安静，也很适合静静的坐下来发呆。但是呢，附近不是特别好停车，所以有朋友要去的话，可以这个交通出行，公共交通出行会更好。那店里面呢有一棵桂花树，错过了花期啊，花开的时候应该很香。老板真的非常的有品，因为店里的鲜花布置的都很有意境，
0: 是
1: 有独立的卫生间，而且里面布置的也超级的温馨，超级的干净。冲这个就必须得加一加分。然后再说一下这个饮品啊，他说因为是下午去的，没有敢喝咖啡，和朋友一起点了一个花茶，花香味道非常浓郁，下次可能要提早来品一品这个咖啡，因为咖啡也特别有特色。然后呢，有小的甜品，开心果、巴斯克也非常推荐，不黏不腻，入口非常的丝滑。关键是啊，他说他家是咖啡和国粹精

0: 太痛了。
1: 你知道我最早对于京剧的感觉或者对于戏曲的感觉还是很老派的那种看法，就是因为我爷爷以前喜欢看
0: 啊，
1: 就你知道，就那个电视上面大家只要一放到什么，我那是中央十二啊还是中央十几，它是戏曲频道，我们家以前只要一放这频道我就走了，或者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它一定会有一个戏曲节目和大家见面，基本上一到那个戏曲节目就是我可以去放松或者是上厕所的一个时间啊。对，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跟我一样，但是我会发现在这几年因为短视频的兴盛，然后也因为各种这种新媒体的兴盛，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京剧，
0: 是，
1: 而且他们也以更加年轻的一个状态开始和大家去见面了。包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有采访过刘泽他们的一个老师啊，就他们其实也在做一些这个青少年的戏曲的培养。他就给我讲，他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小朋友开始走入剧场去看戏，而且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包括整个的空间，它除了好像我们以前觉得听戏就得去什么剧场啊，去什么梅兰芳大剧院啊，
0: 对，
1: 吉祥剧院啊，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咖啡厅或者艺术空间，它是把这种折子戏或者比较精彩的小一点的片段让它更细的更小的去演出，就这样它的门槛就降低了。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对对对，你刚一提到这个京剧的感受，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湖北人嘛，就是小时候听到京剧这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节奏慢，有点听不懂，是爷爷奶奶辈才爱听的东西。这是我小时候的感受。然后呢，现在可能刷短视频，包括追这种流行的舞台、流行的歌、话剧看的越多，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国粹京剧离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近的。而现在随着不断有这种新的呈现的形式，包括那个武家坡，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听一听，因为这一首歌就是改编的啊，是京剧传统的折子戏武家坡，然后把它改成了很多流行化的这种单曲，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

0: 刘震，大家好。
1: 来，刘震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七七是发了一组照片，是他自己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应该叫什么？
2: 京剧。
1: 对，京剧的一些这个装扮，他具体的我们也不敢胡说啊。他说其中有一个环节特别疼。
0: 哦，对，那应该就是其中那个勒头的那个环节。对，
3: 包括那吊眉，那不断的把我那眉毛往上挑的时候，
4: 脑袋要没有了。
0: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可能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真正知道他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痛苦哈。
4: 所以您是亲身体验过的？
0: 对，因为我本人是京剧演员。
3: 您学了多久？
0: 我学了，我从1999年开始学京剧。
4: 现在
0: 现在这个
4: 哇哦，
0: 对，所以我学了20多年的京剧。
4: 天哪！
3: 童子功吧，这是。
1: 哎，差不多了呢。是。
0: 然后呢，这个勒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痛苦，但是需要去，真的是需要去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它包括了这个你的松紧的这个掌握，以及就是你每个人的勒头，它有的可能这个位置啊，我们后面这个位置，对，
4: 就头型不一样，
0: 头型不一样。然后呢，可能你的穴位不太一样，勒到有一个位置就会非常容易，很快速的就很痛很晕。
4: 对，我不是刚还跟那个丹丹聊到，说我之前看那个前不久特火那剧主角，
0: 对对，
4: 我就看那个就是勒得不行了，然后那个
1: 米莱被勒翻白眼，
4: 就说快点给我松一松，结果在舞台上不就出岔了嘛，就出岔子了。所以你看这个绑头是非常非常考验这个演员的耐受力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这个现场就是

0: 等等，您不是京剧演员吗？怎么又学昆曲的第一个？
1: 哦，我们其实在学习过程中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昆曲戏要去进行学习的。
0: 哦，
1: 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在我大三的时候，我正式学习了昆曲的《醉打山门》。然后呢，当时也是给我有一个对于昆曲的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都大三了，学一个昆曲的这个《点将唇》应该不难。结果发现就是
0: 打脸了，
1: 打脸，对对对。哐哐打脸，我发现我学不会
0: 啊，这不应该触类旁通都一样的吗？在我们门外汉看来，
1: 哎，你看这个，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的。其实，然后呢，我的老师说，那你这个戏啊，给你制定了一个一年的计划，

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南五环廊伐西桥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城高速出京方向黄岗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多。我们再来看一下部分联络线的情况。万泉河路西苑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双方向，辅石路定慧桥东向西，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向东，建外大街日坛路口东向西，建国路国贸桥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浅紫色的小兰花
1: 啊、哦
0: 然后呢它的仙绘其实就取材于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太真外传
1: 啊、
0: 主要讲述了杨玉环和李隆基的故事、
1: 嗯、
0: 那杨玉环去世以后，然后李隆基非常思念他，然后两个人在幻境之中再次相会，
1: 嗯
0: 然后用一个圆形中间放了一朵浅紫色的小兰花，然后之后来表达第一是当时杨玉环的心境、
1: 哦、
0: 他已经褪去了所有的荣华富贵，
1: 嗯
0: 一身素服，然后呈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然后同时又里面又包含了两个人象征团圆的一个圆形和里面温暖的味道，所以呢可能在喝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卡片图片的引导，让你在品味一款咖啡的时候可能会能够感受到杨玉环当时的那种爱情，对于爱情的那种心境，以及李隆基可能对于杨玉环的另一种思念的这种像心情，对
1: 吧、哦、哎，这个感觉我觉得好棒，所以我还没有去过。你想你眼前看的是一出戏，然后这个故事又以咖啡的形式呈现在你的手中，然后你在品一品的时候，它还有不同味道的层次的体现，
2: 是，
1: 这挺有意思、嗯、
2: 对，我其实今天把刘震老师请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
2: 还真是有点私心，是因为我不是刚刚一开始节目就说了吗、
1: 嗯、
2: 就对这个空间是有遐想的、
1: 嗯、
2: 但是你不知道真的去

0: 但是能在里面上演我们中国的像京剧、昆曲以及不同的艺术形式
1: 啊、
0: 然后让大家，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座中常有剧中人。是不是坐在这里的那一刻能够与我们的台上的人物情以及剧情有一些共鸣。
1: 所以这个戏曲博物馆这家店是空间最大，是有戏台的。
0: 这个空间里没有戏台，空间有个戏台在院子里。在院子里。然后这个空间呢，我们的演出也是会真的走到大家身边的。是一个行进式的，楼上楼下的。这样演。然后我们之前也创造过像牡丹亭，刚才这个丹丹老师也提到了、观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这件事情。我们也打造过一个很小型的牡丹亭。就是主要是体现了像杜丽娘的这种爱情观以及她的生死观。然后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古典杜丽娘，对话了一个当代的柳梦梅。这个柳梦梅当时出现的时候大家会很惊讶，就是本身她其实是个观众，她也是一个专业的昆曲演员。
2: 我还为随机的一个观众吓我一跳。我说现在观众素质这么
1: 太沉浸了。
0: 对，就突然间这个观众起身，然后之后开始穿上一件水袖，拿起了柳枝，就变成了
1: 就像快闪。
0: 对对对，然后和杜丽娘的一次的对话。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直到杜丽娘离魂，就是他去世。然后对，当我们撒了非常多的这个纸张飘在那整个的空间里，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告诉大家，这纸张上的每一个张纸都是一个字，是杜丽娘在这个整个牡丹亭里面没有演唱的所有唱段。
2: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哎，我特别好奇啊，就如果不太懂京剧但是也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如果去了您家的这个店看演出，它有门槛吗？您觉得他们会体验感也还不错吗？
0: 我觉得其实没有门槛，就是刚才跟丹老师聊这个，聊了一下这个关于就是看戏的门槛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说他当时也不太了解这个昆曲的这个表演，但是觉得真的是很美很好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内容做到了它的核心做好，它的内容做好，呈现做好以后，它可能真的对于观众的门槛其实是可以大大降低的。
1: 是啊，就要求没有那么高。
2: 对，哎，我还真想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看这一折戏应该很早以前了。当时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就在他们那个杭州那边剧院，他就有演。我就记得当时记了个名字叫白先勇，然后他做的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然后在杭州那边去演。当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去看，我那会儿是大学生，我说这离我太远了。结果这个之后呢，来了北京之后，在北京有个书店叫做单向街，然后白先勇老师就去单向街做过讲座，正好我说那我就去听一听吧。听完了就觉得哇，讲得太好了。我发现他并没有想的那么的高深，虽然当事人你这戏曲这个你去学他会很深，他讲的还深入浅出，我说那我可以去听一听。恰逢在他有一个二十周年还是反正还我忘了具体，还是200周年，他有一个戏好像在2011年吧，是在国家大剧院。我就去看了，我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带着我当时的男朋友，我们就去一块儿去看，我不懂他更不懂，但我们两个就那一出戏看的完全没有走神。他的舞美，他的唱腔，他所有传达的那个感觉，哪怕你那个词你听不懂，因为他旁边会有那个字幕嘛，你可以看懂。哇，你真的会深深陶醉，就这个东西它太美了，美到让你觉得它不需要门槛，不需要我去领会它，我都能感受到他们中间

0: 楼县不远。
1: 如果说大家要看演出的话，还是得去那个戏曲博物馆那家店。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大概率，如果大家节假日啊，或者说节气的时候去，可能碰到的这个演出概率会更大一些。
0: 啊，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提前这个打电话问一下，也可以。
1: 啊，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有如果成型的话，会在八月的下旬展开。
1: 哦，
0: 就是我们每周三和周日。
1: 哦，
0: 然后在戏楼里。大家可以在戏楼里看到京剧的演出，然后之后可以同时喝咖啡，
1: 就是相对固定了演出时间，
0: 相对固定，就这样的话呢，大家基本上就是可以随到随看了。
2: 这还蛮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每周三和周日的白天。
2: 对，这家店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搜的话，湖广会馆。
0: 对，北京湖广会馆。
2: 对，北京湖广会馆就在旁边啊，然后大家一搜的就能搜到。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除了咖啡这个形式作为载体的话，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就。

0: 通的时候，他话很少，他非常内向，就是
1: 唱起来，
0: 就是、哎，对，就是一个把自己锁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咱们叫很哀、
1: 哦，很内向、
0: 嗯。但在节目里面，你让他真的说戏的时候，
2: 一下子
0: 眉飞色舞，
1: 侃侃而谈、嗯，
0: 虽然说的他是陕西话，我听不太懂，对，就是
1: 聊咋嘞？
0: 但是他就唱起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融媒体直播间不大，
1: 嗯，发光，
0: 哇，他真的在发光。他跟你去讲，他说我这个戏服花了我多少多少万。他说但是很值得、哦、他就一直讲、
1: 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刚刚你们在不断聊小时候，就对于这个，就您来之前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小时候接触京剧和听戏这个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就说小时候就是就是看听不懂，然后也很常觉得是爷爷奶奶那辈儿喜欢听的，
2: 嗯
1: 啊，然后再慢慢接触到再长大一点就是越剧。
2: 哦，越剧，
1: 天上什么掉下个
2: 锅，
1: 你们你看他很多的语音不太一样，
2: 嗯，
1: 但那个时候听这个觉得哎也还蛮有意思，然后再慢慢后来就是了解的越多和知道的越多之后，觉得确实不愧是国粹啊，不愧是我们。

他说我燃烧了，我都觉得那个什么，因为我一张我前三个字我就发现所有人都一下子就这样就睁开了眼看我，就是这是什么什么样的声音。然后之后我说我每次啊总跟你们说你们要文化自信，啊你们要自信，你们要学京剧，你们要把精气神拿出来，我说不如你这一次啊自己的亲身感受，所以我们说现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3天，我市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雷雨天气。20号傍晚至前半夜是有雷雨、降雨分布不均。

0: 是一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四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我们来更新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丽泽桥双方向，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丰北桥双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豪95533。

0: 18:04，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带大家去解锁一下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之能看戏的咖啡馆。
1: 是的，
0: 如果您觉得在北京能体验到不错的一些特色的咖啡馆，也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互相的分享和安利一下。当然，更欢迎大家加入到我。

线下活动都等着大家和我们一一的解锁北京的吃喝玩乐，好吧？周末的打开方式有很多，我们近期每天都在给大家宣传和安利的，就是少不了我们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展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启幕了很久很久了。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在十月中下旬它马上就要截止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展览的文物呢，是首次来华展。

0: 18:08，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下能看戏的咖啡馆。当然如果在北京能有一些看戏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安利安利，因为我发现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都可以开始安利起来了。有人说这个第一站必须是咱们的国家大剧院，是我们的京城演艺界的顶流地标，也是无数人心中的这个艺术殿堂。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一些话剧啊，包括原创的一些民族歌剧，还有各类国际顶尖的这种芭蕾舞的这个芭蕾剧目啊，名家的音乐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的演出都在这里盛大上演着。除了这个国家大剧院，还有人提到了这个北京人艺。这个也确实是，我发现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好多次都和同学都是周末约着去看那个戏，哪怕那个戏可能晚上10点钟才结束，你想想还要赶回学校，可能到学就11点多了，但是依旧会去看一看，因为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非常经典的剧目，是你小时候和高中中学的时候学的那些篇目，然后在剧场里面给你呈现出来，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雷雨啊，太经典了。
1: 是，最近雷雨要演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去看。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第一次在北京看戏是在梅兰芳大剧院。
0: 刚刚也有人说了。
1: 对，因为好多朋友看戏的话就会选这儿，因为确实名气比较大。你看 Ducky 就说了，他说梅兰芳大剧院不单可以看戏，他还有很多那种展览展示，比如说戏服道具，刺绣展板解说，很有趣，大家可以提前到楼上楼下去逛一逛。国家大剧院也是，他在楼下会有很多的展览，大家都可以去看。
0: 长安大戏院是不是？
1: 是，很多啊，北京的，我们刚刚说的各种会馆，还有这个吉祥剧院，是叫吉祥剧院吧？
2: 吉祥大戏院
1: 啊，吉祥大戏院，就很多的这种地方，大家都可以去选。你会发现，我觉得我们总说北京是文化中心，绝对不假。就你在北京真的是能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全国各地

0: 要把它搅得非常匀。
1: 哦，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平衡的风味。
1: 就喝完了之后，我就能直接说良辰美景。
0: 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哎，是，哎，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的菜单上面也会去下一些功夫，要跟我们整个戏曲相提合，我觉得还蛮难的，因为你要把这个东西去。
0: 对，这个结合其实是确实有点难度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做这个表面的结合的话，它就可能会确实比较简单了，但是它又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做一些深度的结合的话，确实是要去思考去当时我们做临川思梦的时候，

0: 演出呢，这个空间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可以就是不一楼，它整个其实是一个可以无限循环的一个有一个走位
1: 啊。对，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它那个咖啡厅的中间的整个空间有一片，其实是我觉得还挺舍得用的，就是那一片空间是完全没有用，它就中间用了一片是像水一样，上面是有雾气，对不对？
0: 对对对，中间是水，
2: 水池做舞台。
0: 对。就是那个水呢也可以放掉当表演区域，之前也用那个水当过表演区域，也专门设置了涉水的观众席，就是现在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接受度包括大家可能看的东西也都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想再去突破它，比如说拿用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传统艺术去和当代的一些做碰撞，当代艺术形式，比如上次做的牡丹亭就会用到了手碟的伴奏，然后不同打击乐的伴奏，然后来呈现我们整场演出，然后也会用到像类似于化石人的方式，然后也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提炼出来的这种人物把它当代化，然后当时还真的是有观众从未看过戏曲，然后后台就采演后这个对谈的时候，他说我是莫名感动，也有一个是带着他男朋友来，带着他男朋友来的那个特别逗那个女生，本来那个男生还就是想说两句，然后那女生来了一句，哎，你别说，你头回看，你别说。他怕他这个
2: 说错话
0: 之类的，但是那个男生说特别好。
1: 我跟你说，牡丹亭就是你们恋爱试金石，你就得带着男朋友去看。
0: 约会大家要去看牡丹亭。
2: 哎呦我天，
0: 真的是，我们说这个中国式的这种爱情表达真的是浪漫至极，至死不渝，就这种感觉，就是因爱而生，因爱而亡的这种感觉。
1: 哎，但他刚说手碟，我有点想不到他的那个融合，就给大家说手碟是什么，就像一个大飞碟啊，上面有就好多凹的那个，
0: 对
1: 那个东西，
2: 声音很空灵，
1: 对，一敲起来很空灵的那个东西啊，
0: 因为当时想就是本身它就是一场梦，它就是在不同时空里做梦的一个少男一个少女的故事，然后两个人在梦里相遇，然后又到现实相遇，然后又到甚至我们说在阴阳两界的这种穿插的爱情，所以当时用这手碟，那个我们用了，他也是在中央音乐学毕业的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男孩叫徐阳，然后我们当时碰撞的时候，他一开始说，哎呀，他特别的谦虚啊，刚一来，其实他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呢，他自己就能打十几种的乐器，
1: 哇塞！
0: 然后呢，他说，哎呀，那个各位老师啊，那个我不太了解戏曲啊，非常非常谦虚。然后我说，首先啊，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先放到这个位置上，我说我们会给你更多的创作空间，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多少种乐器，然后之后
2: 我不知道你的上限在哪儿，
0: 对。然后他就当时背了一个手碟来，然后就后来他拿出来以后，他说我记不住这戏，因为我确实我不知道他唱到哪儿，他说我就有一部分肯定是即兴的，我说那咱们来试试，比如这个杜丽娘，然后之后这个游园惊梦她的出场，然后之后你想想那种感觉，然后简直就是，当时杜丽娘也是北昆的演员柴雅玲，大家当时就一起兴奋了，就是觉得哇，
1: 能碰撞出这种，
0: 碰上了，然后一面大鼓和判官，她的手碟和杜丽娘，然后就和他那种轻盈的步伐，他那个寻梦的状态，然后再加上他带了很多的像那种知道海浪声音的那些一排排的，他一个人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八爪鱼一样，然后在那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个一会儿这个，哎，我们发现其实只要你的情感的出发点是对的，就一切都是对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恰恰我们说都对了，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观众可能自然会接受到这种传播，这种传递。
2: 有朋友还说即兴的更有意思，
0: 哎，更有意思。就当有一次那个梦神，睡梦神，他掌管日月，他是造梦者，然后他打开扇子，上面写着日月，两把扇子，当他打开这把扇子的时候，啪，然后正好那个灯光师 不知道那一刻

0: 那种灵光的程度，他突然他的按键和他扇子打开的那一下，和徐阳的那个打击乐完全合在一起了。
1: 哦，
0: 就是扇子的这个汉字月亮的月字就在那个定点光里面，然后那个我们叫那个叫那个碰钟，我真正意识到了，就是大家的那种兴奋，就是大家喊出来的兴奋，就是觉得这一刻
1: 刚刚好，
0: 刚刚好，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支撑着我们。
2: 还演吗？
0: 做这个事情，
1: 虽然觉得这种同频共振，
2: 这戏还演吗？
0: 这戏有机会一定要演，
2: 啊，真是，
1: 请通知我们，
0: 我们做一个这个，比如在像七夕这样的节日的时候。

0: 真的真的，如果要演的话一定通知我们。
1: 好的
2: 还真是。所以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点绛唇的这个咖啡厅，它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主题的咖啡，
0: 是的，
2: 其实更多的我们确实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戏曲推广这一件事情。
0: 嗯，
2: 哎，我想问一下刘震啊，你是因为

0: 嗯
1: 嗯，就是这是我当时就非常印象深刻，我的父亲一句话，去天津戏校学京剧可以吗？然后我就啊可以，然后也
0: 结束了对话。
1: 对，也不知道什么是京剧，但是我经常回忆和反思这个事情，就是我真正喜欢上京剧是我在毕业以后，我大学毕业以后。
0: 嗯，是一个什么契机呢？
1: 嗯，是一个。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还是当了三年的全职，就是当演员，
0: 嗯，
1: 纯粹的演员，
0: 嗯，
1: 这三年呢，之后我就不再当演员了，就是当我离开了那一刻，这一刻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哇，
0: 我真正拥有了，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突然间觉得有一天，这个我学了这么多年，付出了真的是非常多的努力，然后要离开舞台的那一刻，我发现哇。我离开了舞台，但是我离不开京剧。也发现了什么呢？就是，近些年伴随着有一些我的老师的离去，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就是，什么是京剧？就是每一个京剧人就是京剧。当一个京剧，我们就是京剧的载体。
0: 嗯，
1: 当我们一个载体离去的时候，我们积累了一生的所有的艺术的精华，所有的艺术的这个积累全部都消失了。而我们说一直在努力的做传承这个事情，那我们每一个学生又能传承老师多少呢？因为这个传承不是完全靠老师这样去口传心授的教授于你是一个过程，那你仍然又需要一生的时间去积累。以这一生的时间来说，我们就觉得哇，

0: 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看像京剧人也好，或者之前我采访的嘉宾也好，我特别理解你们对于这个戏曲的感受。但说句实在话，如果想要让这门戏曲去更多人认识，甚至是真的传承下去的话，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完全不了解的普通人更多的入局，可能才会有它的传承会更广，对吧？啊、哦，
1: 太对了。我就是说，我说曾经有人问跟我说呀，说嗨，你们应该开茶馆啊，这句话我不止听过一次。我说我之所以不开茶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新观众。你说我们从小从老师喝茶到我们稍微大一点都开始喝茶，
0: 嗯，
1: 开一个茶馆那是理所当然，
0: 嗯，
1: 大家会觉得哎呀，喝茶听戏嘛，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其实喝茶的人群他本身已经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所认知的，
0: 是
1: 他已经在生活中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了。那喝咖啡的人呢，我们经常说我们不一定，我不太愿意说只针对说所谓的年轻人，我觉得不分年龄段，他是有一种心态吧，好的，他再年轻他也喜欢好的东西，
0: 嗯，
1: 他喜欢精美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是在想用这种方式打开大家对于我们京剧的这种认知的方式，
0: 嗯
1: 嗯，所以能够去做咖啡的这个挑战，也是有这个力量的这种支撑吧。
0: 好的，那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如果真的是到点绛唇去喝咖啡或者听戏，我们作为普通观众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学到点什么，或者是感受到点什么，好不好？咱们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
2: 一会儿见。
3: 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5: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4: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5: 详询建行95533。
6: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三天，我市冷空气活动频繁，多暴雨天气。20号傍晚至前半夜有雷雨，降雨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目前我市处于雷黄、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

0: 你可以
1: 听节目的朋友开始学了吗？快点学，
0: 用猫叫的感觉去找一找这个声音，试试啊。哎，其实就很好找。然后逐渐的呢，我们就用张口音和闭口音，就是啊和一，然后去练习。对对对，就是一。试试啊，
1: 试试吧。
2: 姐先来吧。
1: 真棒，
0: 太好了，可以可以，哇塞。我们说要是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都就我们可以，大家应该都可以，
0: 对
3: 吧？
0: 对对
3: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很，也并不是很难找。你看，从我们直观上来看，哎，可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0: 谁要练出什么，
1: 瞬时的快乐，
0: 所以他就会从某一些这个可能三分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舞曲里面选出一分到一分半左右的片段，这都长了啊，可能一节课就是40秒的片段，大家学按照你的难易程度，它有很难的然后有简单的，学完了之后呢每一节课给你拍一个视频啊，可能这对于成年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情绪价值，
1: 小朋友也是。

0: 抖音平台朋友说唱的真好啊，
1: 是不是？当然专业的。
0: 对，到哪能听到您唱戏？
2: 快点，快点，快点，告诉大家，您现在还有演出吗？有。
3: 啊、我很少演了，很少演，确实很少演了。
0: 大家可以去点将唇找老板啊，
2: 偶遇一下老板，
0: 聊聊天还是没问题的。
3: 对，从舞台到吧台了。
0: 行啊，从舞台到吧台，好的，
2: 你们觉得很到位。
0: 是，
3: 从吧台每天、看大家的大戏，对，
0: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可。我觉得应该是可体验或者是可发展的这样的
2: 空间，
0: 对，
3: 是
0: 让大家去感受，因为咖啡就是个空间，对吧？
2: 是是是是，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刘老师在开始把京剧和咖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前期应该也会有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学习。您有发现在北京以外的城市有做过类似的这种空间吗？
3: 哦，其实比如说也确实是做过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们也是会不断的看到各个城市的有一些新店的更新啊、然后了解一些动向。目前来看呢，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因为是2020年2021年年初，那个时候确实是还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参考
2: 啊、
3: 但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空间在逐渐的对层出不穷了、大家也是更注重于这个我们的文化的结合了
2: 啊、
3: 其实我们之前也还合作了一

创意是从何而来的，就真的已经把这个做的让我觉得很棒了，而且它的门槛很低，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老年人也好，大家都可以去看，都可以能看懂。再加上因为有这样的空间的出现，其实无形当中就把舞台的这个第四面墙全部都打掉了，就大家就是游走起来去看。如果戏曲也能用这样的形式，我

0: 完整上演的仅400种左右。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传承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代人的事情。
1: 对对 对, 对，
0: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这个责任和担当。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一代，可能就是更多的让自己多多的了解，然后也多多的分享，然后也不再带着这种学习任务的心态去单纯的走进剧场，点开一段唱或去感受，然后去点绛唇，去感受一下咖啡里的这种精味到底是如何的。
2: 是的，
0: 也期待大家能够继续在这个戏啊歌里面去读懂我们中国最美的这种文化传承，好不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刘老师能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
1: 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2: 我是丹丹，
0: 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晚上的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来到今天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很奇怪啊，在开场的时候听到一首这么动感的歌，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用这首歌来开场，是因为它已经入榜了。晚上很少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前透露哪部电影是入榜作品啊。演艺群英会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我们的电影周榜即将开榜，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来说一说啊，你把你的那最宝贵的一票投给了哪部电影。当然这个投票的方式很简单，在听听 FM 的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都可以。进入我们的投票页面之后，会看到我们的八部，每周八部推荐电影。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八部电影之一啊，在上一周推荐的八部电影之一，就是来自这首歌所在的那部叫做《八仙》的动画电影。这首歌得重点提一下，这是动画电影《八仙》这部最新的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当中的插曲，来自王鹤野、黄龄合作的。八仙后面跟哪两个字？没错，过海。

0: 再说一次，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最新的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它的名字叫《过海》。推荐大家啊，在暑期里，如果你要选择一部动画电影的话，我觉得这部可以合家欢啊，这是带孩子老少咸宜的一部动画最新的作品。那说到这里，我们的演艺群榜揭榜的时刻已经到来，欢迎大家在听听聊天室里来说说你把票投给了谁啊，或者你先去投票，在我们的听听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会或者演艺群榜，到达投票页面，八部推荐的院线电影，你愿意把你宝贵的一票投给谁呢？还有一个福利啊，在每个周一也会送给大家，就是在我们每个周一演艺群会群榜揭榜的过程当中互动的朋友们，您可以来留下您最想看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不要太远啊，不要知道奥德赛啊，奥德赛在8月14号了，在本周已经上映或者在周末即将到来的电影当中选一部，把名字告诉我，在聊天室里啊，听听客户端首页，你点击演艺群会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之后，在那里留下那部电影的名字，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本周的幸运观影。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群英榜到底花落谁家，我们得从头说起。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

0: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1: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
2: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今天的演艺群英榜呢，是电影周榜，我们接榜的第一个环节。首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为大家推荐的八部电影，到底哪一部最合你的口味？那今天的我们的接榜时刻的第一部，我们先来回顾，在上一周这八部电影都获得了大家投票数的多少？这个投票数量呢，其实它决定了一件事情啊。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你投票给某一部电影的最多，那么这部电影它获得的投票数是最多的，它就在。

0: 而很多人拿他跟少林足球做对比，可以说从精神上他是延续了少林足球的一个脉络，但是呢他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峨眉女足这样一支其实不被看好的队伍，他们把中国功夫和足球赛场相结合，凭借不服输的精神一路逆袭，在欢笑汗水里完成草根追梦、逆风翻盘的成长故事。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他的票房依然在猛的增长。
1: 是，
0: 有多少朋友已经在影院里去完成了这个心愿？时隔多年再次看到周星驰导演的作品，在上一周我们推荐的八部电影行列当中，功夫女足获得的票数是42票，目前位列投票数的第四位。接着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部。
2: 亲爱的凡，这个展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你能换个时间调休吗？
0: 这部是7月17号，也就是上个周末刚刚上映，来自马迎新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一个女性成长和青春友情的题材电影《想你了》。
3: 你别说，哎，我现在太需要跟你说这些屁。
0: 这部《想你了》在上映之后，它的话题关注热度也很高。两个女孩子之间最好的友情是什么样子？从小的时候

武器档里，和其他的国产动画相比，它还是略逊一筹。目前小黄人与大怪兽在上周我们看到推荐的八部电影行列里，它在听听页面获得大家的投票数是31票，目前排在第6位。

0: 可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有人一起吗？
1: 动画电影《八仙》，这是由东方梦工厂出品，穆正阳执导。他跳出了传统八仙成仙后的叙事，以年轻化喜剧化的方式重塑了八仙的形象。

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还是会有幸运的礼物送出。在本周，我们的幸运的观影机会会送给在今天聊天互动当中的一位朋友，会获得2张电影票。留下你希望看到的本周正在上映或者周末即将到来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让你爱的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尽在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聊天互动的地方就是在听听客户端，您在首页点击演艺群英会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就可以了。欢迎在聊天室里发言的8336 Snoopy， 欢迎清茶私语，欢迎758，欢迎奇宝，欢迎糊涂的旁观者，欢迎思文。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还有欢迎5434陈敏迪1128。刚才说起这个大家希望看到的电影，这周确实啊有一点扑朔迷离，是吧？有的电影已经定档，好像没有看到最终的一个消息。奇宝说最近正在为了看《奥德赛》恶补《荷马史诗》啊，我的天，有点早是吧？8月14号上映。不过你是提醒了我，大概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看这个《荷马史诗》的两部啊，《特洛伊》和这个《奥德赛》，几乎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忘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奥德修》。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2: 三

有很多地方怎么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了。这个隔了很多年，人的记忆它会出现很多偏差，这是我在分析自己啊，可能会出现偏差，可能会去怎么样去脑补很多东西，可能会把很多不存在的一些内容或者一些细节通过大脑自己给加工上去。所以可能我在看了这个恐怖游轮大荧幕版本之后，反而对恐怖游轮的电影没有了当初那么好的一个印象。当然它的确是还是一部好的作品啊，好电影，但是没有当初那么高深那么的惊艳的那种感觉。我也看到有朋友提示说，像这样的这个烧脑悬疑的或者惊悚悬疑的电影，它可能给你的第一个那种新鲜感，它那种概念吧，你如果再看的话

对，旁观者，恐怖游轮16年前了，在这期间看了不止一遍了，所以新鲜度肯定没有了。嗯，有道理。斯文说到一个这个梗啊，这是在恐怖游轮里面有锤哥的弟弟啊，就是雷神的弟弟，雷神这位演员，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的弟弟。七宝刚刚投完票哈，相比之下选择抓特务，对于动画电影持观望态度。嗯，如果现在我们看很多动画电影，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应该说这两年的为什么国产动画电影爆款频出？我们看到在每一年的暑期档，好像几乎都有一部啊这样的动画电影会成为黑马。去年的《浪浪山小妖怪》啊，今年我们看到这部这个《八仙》，不知道能不能成为这样的爆款啊？现在已经有黑马之势。那么，如果你理解这几年当中国产动画电影，应该说进步的一个空间很大，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种大踏步向前的这种趋势，你会理解在动画电影、国产动画电影这两年的发展。

0: 真是要杀光我和市一系，
1: 请大将军立刻发袭。
2: 刚才是三国第一部《蒸洛阳》排在了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那排在第四位的依然是动画电影，来自引进动画电影的《小黄人与大怪兽》。
3: 尤里卡，
2: 《小黄人与大怪兽》7月3号上映。那经过几周之后呢？上一周他最新获得的票房是5379万，票房占比3.5%。
3: Okay, I'm Gary Orcum Oliver Magma Ichabod the Deceiver, but my friends just call me Goomby for short. I know the.
2: 两部动画电影啊，占据了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的第5和第4位。那么排在第3位的电影是。
4: 亲爱的房，这个展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你能换个时间调休吗？
2: 终于一部现实题材，这是国产电影7月17号上映的《想你了》。想你了，上个周末刚刚上映，在上一周3天他就拿到了9236万的周票房。
5: 哎，我现在
2: 票房占比达到6.1%。王美丽，那排在周票房排行榜第二位的是。
6: 要多少都给你，
7: 这扯淡呢，这
6: 有这种可能吗？
2: 只有又是一部动画电影，这就是刚才一直在提到的7月18号上映的电影《八仙》。
7: 死罪，你带过我一个呗。行，我也两份钱。
2: 如果说刚才第五、第四、第三名他们的周票房的成绩啊，依然都保持在千万级别，那当然《想你了》是接近1亿的这个周票房啊，
7: 我们要占60%。
2: 八仙从这第二名开始，它的票房增长速度就非常不一样了。上一周八仙7月18号上映，仅仅2天它就拿到了2亿6293万的票房成绩。目前它的最终票房，不是最终票房，到目前为止啊，它已经突破了3亿。那上周的2亿6000万的票房成绩呢，让它在周票房排行榜当中排列第二位。票房占比达到17.3%。
7: 瞒天过海，我们在等什么呀？
2: 昨天我看八仙的这个预测票房已经是10多个亿，可能随着他的口碑，随着看过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票房的预测的成绩可能还会上涨。来看看第一名。
8: 首先请你挪开。
2: 在上一周第28周的周票房排行榜第一位的
9: 最巅峰的事情，
2: 仍然是7月11号上映的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
8: 你看梨花队他们手段很多，
2: 上一周他新增票房是9亿5656万，上一周差不多接近10个亿的周票房，
9: 他们用的是
2: 票房占比达到63.2%，依然是在票房排行榜的第一位。
10: 你的峨眉袋成班老骨头走去害人踢波，点顶啊？
11: 咁你又错了。
2: 最后我们来看2026年第28周周票房榜，就是全国的总票房。刚才我们说的5部电影，基本上已经啊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票房。这在上一周啊，5部电影以及其他的电影总的票房是15亿1100万。
12: 行不行？行。
2: 暑期档终于还是热闹起来。而我们提到的这几部在票房排行榜上的作品，您看过了哪一部呢？对哪一部评价最高？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0: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1: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0: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1: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0: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1: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尽在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揭榜时刻。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功夫女俗》当中的插曲《Metal Flower》。我们说这个本周最热的哪部电影啊？刚才我查了一下这个上映日历，才慢慢的记忆复苏。这个周末，应该周五24号就是《痴迷》，刚才我们说到的恐怖电影。然后25号，这个周六，呢，原本是有这个《澎湖海战》，我们现在看到《澎湖海战》。不知道啊，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档期如何。那么有一部确定的就是《群星闪耀时》提档上映啊，《群星闪耀时》一部国产太空题材，应该叫做科幻题材啊，这样一部电影。《群星闪耀时》，然后下个周三，《蜘蛛侠》29号，《蜘蛛侠：崭新之日》。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在我们最终揭晓演艺群英榜最新一期电影周榜之前，微博指数榜上的电影表现如何？还是按照惯例，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排在第五位的微博指数榜，就是大家在微博上关注的话题热度最高的。排在第五的已经是8月14号即将上映的《奥德赛》，来自诺兰的最新作品。这真的是这个观众们都在期待。排在第四位的是《群星闪耀时》，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影《想你了》，第二位。动画电影《八仙》，微博指数榜上的第一名仍然是周星驰电影《功夫女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演艺群榜电影周榜的揭榜最终时刻，看看我们的第53期电影周榜排名到底如何。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53期电影周榜第5名。
2: 八神呀，
3: 我弄好了，
4: 大街上吧。
5: 回头我问，
6: 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绳里放出去过，
7: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1: 第5名，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抓特务。电影抓特务上榜第5周，上期排名第4，本期下降一位。主人
8: 翁，演戏演全套啊！你
9: 这话什么意思呀？
8: 我说没有40年不露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八，你得脱一天杯。
9: 你都谁王八？
10: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1: 第4名。

第四名，麻盈晶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想你了》。电影《想你了》上榜首周。

0: 天下英雄发兵，攻向洛阳，只有置之死地。
1: 第三名
0: 才有
1: 追光动画出品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三，本期持平。

0: 第二名。
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2: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3: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第二名，东方梦工厂出品。

0: 第一名。
1: 上不得把球出来了。
0: 第一名，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功夫女足》。电影《功夫女足》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蝉联冠军。

兽已经手拉手走出榜单了，抓特务从第四位再降一位，到了第五名。张若楠和金靖的这部新的女性题材电影《想你了》成功上榜，现在排在了榜单的第四位。那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呢，仍然是在我们更多的动画电影夹击之下，它依然在榜单上，我自岿然不动，第三名。另一部动画电影就是《八仙》，它提档上映之后，现在我的感觉啊，它就是有黑马之势，成为本期亚军。而功夫女足呢，继续保持它的领先优势，蝉联冠军。啊，最后我们在聊天室里选出的这位83368336，希望看到《八仙》，满足您的愿望，本周您就是幸运的听友。两张来自八仙的电影票送给您，还是这样啊，您受累把您的信息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发送给我手机号，然后关注短信就可以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榜。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上周日，也就是昨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有一句话叫六月六看古秀，它从何而来呢？这个节日背后又有哪些历史文化故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3: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任彤。
4: 春季里开花，十四

0: 包装。
1: 唱这段的是赵丽蓉老师。
0: 对。
1: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啊。当时听着觉得挺上口的。
0: 挺上口。
1: 没仔细想。什么叫六月六看古秀啊？
0: 六月六看古秀后边还跟了一个春打六九头，其实这是蛮不挨着的，是吧？
1: 是啊。
0: 六月六是夏天了，春打六九头。其实六九呢还挺冷的呢。
1: 嗯。
0: 这是挺热的了哈。一个极热一个极冷的时候，那么这个本身我们根据这个小品知道的人特别多，就是这六月六看古秀，好，几乎好多人都是从如此包装这个小品得知的。他这个小品表现的是什么？就是给这个赵丽蓉老师录一个他的经典的唱段，就是报花名。那报花名呢，就是从评剧那个剧目报花名那儿来的，阮妈妈，阮妈妈
1: 花为媒里，赵丽蓉老师演这个阮妈是吧？
0: 对，演这个阮妈，其中有一段报花名就唱的这个，花为媒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小的时候啊，我最早知道这个六月六看古秀，其实是从花为媒这个电影里知道的。
1: 对呀、啊，就是一个戏曲电影，黑白片，
0: 对，戏曲片，彩色的。
1: 彩色，
0: 这是彩色
1: 哦，彩色的。
0: 当时你们家那电视可能是黑白的，
1: 彩色的，但是挺有那种怀旧的感觉。我还记得那个张无可哈，他手里拿着一把羽毛的那个折扇，上下翻飞，很漂亮。
0: 我们小的时候是最喜欢看这段
1: 啊，
0: 最喜欢看什么？就这个阮妈呀，她有一个动作。

0: 满折。
1: 哦，
0: 什么桂花油啊，油了我的花枕头啊，啊，生藕啊，猪猫鱼，摸
1: 打泥球啊，
0: 它都是这个游球者，韵母是 O，U 的这么一个折韵，
1: 嗯，
0: 所以呢，它表现的是书生贾尊英来带相亲，偷看张无可这五姑娘，他等这个贾尊英等不来，所以他就语无伦次。
1: 就
0: 随口的就
1: 转了两句，
0: 哎，
1: 找辙，
0: 哎，就让他不挨着，就不挨着，但是搁一块儿你听着又押韵，
1: 所以就是这个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把这两句给弄一块儿了。
0: 对
1: 啊，
0: 其实相声里面也有这也有相同的，就这么两句，就表示是哪儿也不挨哪儿。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数九是从冬至开始，六九前面是五个九，
1: 嗯，
0: 五九四十五天，
1: 对，
0: 四十五天是三个十五天，就是仨节气，从冬至、小寒、大寒，然后立春，是吧？五九
1: 春打六九头嘛，
0: 六九头
1: 春打
0: 就到六九。
1: 嗯。

0: 它每上升十度的话，这农作物的生命过程它就会增长一两倍，长得好。哎，那么谷子、小米、黍子、黄粘米，就这类的春播的谷类作物吧，它吐出秀穗了。
1: 嗯，
0: 哎，吐出秀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小暑，大约是小暑的这个前后吧。六月六呢，它对应的节气其实就是小暑节气。
1: 小暑节气啊，
0: 前面咱们也说过哈，像什么惊蛰呀，啊，二月二龙抬头，四月四凤展翅，你看它也是押韵的。二月二龙抬头对应的是惊蛰，
1: 嗯，
0: 四月四凤展翅对应的是立夏，那么六月六呢对应就是小暑，它是这么对应这个节气。因为阴历的日期它不太固定，
1: 嗯
0: 啊，它有时候早有时候晚，所以这节气是固定的。到了小暑后期就很热了，就入伏了，所以它气温一下就升高了。升高呢，它对植物啊生长，尤其对庄稼，它还是有好处的。这时候就是谷秀嘛，谷子结实了啊。这个有一位五代时候的文字学家叫徐凯，
1: 嗯，
0: 他著那个《说文》嘛，是吧？他就说这个秀呢。

0: 看古秀，
1: 六月六看古秀。
2: 我问你什么节？
1: 他问咱什么节？
3: 古秀节。
1: 古秀节
2: 没听说过，哪儿有这节古秀节
1: 啊？还有什么？

0: 哎，天旷节、嗯、
1: 天旷节呢这两个字啊，旷怎么写，一个宝贝的贝，
0: 左边、啊、
1: 左边是一个宝贝的贝，右边呢是一个兄弟的

0: 您刚才说这天旷节其实产生的很晚啊、
1: 嗯、
0: 这个早晚是和谁相比较而言呢？
1: 嗯，就是到了宋代它才出现这个节日、
0: 哦、天旷节，
1: 哎，这是后起的，
0: 嗯，
1: 就晚起的这个节名，这个
0: 和这个二月二啊，什么七月七啊，这都没法比哈。这时间上，
1: 这个节名它是很晚才有，是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叫宋真宗啊，宋真宗赵恒，他给起的。宋代的节日啊，节假日吧，法定节假日就是特多，
0: 嗯、呵
1: 呵，比如说你看夏季啊，夏季的这个立夏啊，三伏。嗯，立秋、七夕，这都是热天了，他是各休一天假。
0: 哦，各休一天假，入伏了也休一天假、
1: 哎。夏至休三天呢、
0: 哦，那大节啊，那冬至更别说了。
1: 哎、那当然了，哎，嗯、所以宋太宗啊，赵光义的儿子，这个赵恒是、
0: 嗯、
1: 他是第三，就是他大爷和他爸爸是皇上，
0: 对，都是皇帝。嗯、
1: 哎，他呢到他这儿呢，我们如果看过《贺后骂殿》就知道了，人家赵光义。他爸爸等于把皇位传给他了，没还给人家八王千岁赵德芳、
0: 嗯、
1: 没还给他哥哥赵匡胤的儿子，
0: 对，
1: 所以这就有点影响啊，这是有点影响的、
0: 嗯、
1: 有点不太安心的，
0: 嗯，
1: 何况呢他们这个又历经了一个澶渊之盟、
0: 嗯、
1: 啊，那个辽
0: 和辽国签订
1: 的，对，
0: 嗯
1: 他就发明了很多的节日，宋朝节日应该是真是不老少，比如这正月初三叫天庆节啊，这宋真宗设立的，啊，休假休五天，
0: 还真不短了。
1: 四月初一叫天齐节、
0: 哦、
1: 啊，这六月初六天旷节，还有什么七月初一叫先天节。

0: 给他来个恶其药路、
1: 哦、
0: 啊，
1: 给他包抄了，嗯，
0: 给他，好了，这朝廷说得了，咱们别倒啊，就让他这踏实了、
1: 哎。战争的消耗是最大的，
0: 对，那花钱了，哦、那
1: 对、哎，那就是烧钱的活啊。
0: 这两、嗯、这双方榷场一建立的话，应该说，那辽国他的货币都不用了，都用
1: 宋代的钱了、
0: 啊、宋朝的钱了、哦、那这一下把他的金融都给破坏了，这更厉害
1: 是、嗯、
0: 而且他们物资少啊，
1: 嗯，
0: 他要的全都是这边进口的，他们有什么，他们就有马，
1: 马匹，
0: 就有马匹，
1: 嗯，
0: 北宋他们没有骑兵，养一个马，养一匹马吧，得养五个战士，步兵的钱、哦，所以他买不起马，马贵，
1: 嗯，
0: 那榷场的话就可以向他买马，一开始还行，换他们就是马匹是出口、
1: 嗯、
0: 其他全都是得进口，向宋国进口，后来卖着卖着，萧太后说不行，不能卖给他们了，你卖给他们，他们有骑兵了，麻烦了你
1: 对对对对、嗯、这种关口啊，比如说像长城存在不也这样吗、嗯、后来我不能卖你铁锅了、嗯、卖铁锅你有武器了，
0: 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签订这个条约呢，就是公元1005年签订的，它影响不太好，就哦，我们打了胜仗了，把他主将都给打死了，那我们还给他每年、
1: 嗯、
0: 他这个对于群众来说，他不考虑就是我们会
1: 对
0: 有多少盈利
1: 受益是什么、
0: 哎、他会觉得这个、嗯、这我天朝大
1: 国，这是屈辱，就好说不好听，
0: 对、
1: 嗯、
0: 那么宋真宗呢，可能就是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吧，他建立一系列的节，尤其是说这个君权天授啊，怎么转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呢，就到泰山去搞封禅
1: 啊、哦，
0: 到泰山封禅就是祭祀天地的大典，按理说啊，这个宋真宗他是没有，宋真宗是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功绩的，
1: 就是你不资格不够去封禅，
0: 你上封禅泰山干什么，你有那样的丰功伟绩吗、
1: 哦、对，
0: 好像没有啊，那么搞封禅这样大型的典礼，就是想用君权神授这样的思想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1: 哦、
0: 哎，平息澶渊之盟的不良影响、
1: 哦、
0: 啊，那么在1008年，就是两三年后吧，这个时候呢，就炮制了一个天矿的传说。
1: 关于天矿节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当中继续和您说说6月6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再见。我的

0: 有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瘦不了。

0: 句猫语我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上周日也就是昨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有一句话叫六月六看古秀，它从何而来呢？这个节日背后又有哪些历史文化故事呢？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天逛节，其实有自己的这个传说故事，
4: 是
3: 我们让任老师给讲讲。
4: 这个传说主要是宋真宗炮制的。他呢就是澶渊之盟之后吧，宋真宗他说他梦到了上天，就是让赵氏的先祖下凡授予天书啊，送天书来，送给这个宋朝啊，送给天书来。那么先祖呢，说他们这先祖就叫赵玄朗。这赵玄朗啊，据说是这个七月初一的生日，这就是后来那先天节的来历，就为了纪念这赵玄朗他们的赵氏先皇先祖。嗯，也有说他们这先祖就是轩辕皇帝，还有说是

0: 对，
1: 这些就是一到了这六月六就要晾晒銮驾仪仗
0: 啊、
1: 哦、啊，还有就是历朝的御制诗文呐、啊，
0: 嗯
1: 啊，文书档案呐、啊，经史子集啊，哎，这是要晾晒。那我们想，你像皇室城，他可能是为了保管皇家档案，
0: 对，
1: 所以他砖木结构嘛，砖就用的多，木就用的少，他、嗯、怕着火呀、啊。
0: 对，
1: 但是这样一来呢，窗户就少，容易潮、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文献
0: 温度也比较低，嗯，容易反潮，
1: 是吧？
0: 嗯，
1: 哎，他对文献应该是保护，拿来晾一晾、
0: 嗯。
1: 其实我们想，像什么故宫啊，到这时候老搞书画展，其实也是为了晾晾。
0: 哦，
1: 卷起来这个指不定什么时候再打开了，
0: 对，
1: 再换一波
0: 出去
1: 都得
0: 过个风啊，哈，
1: 哎，对，
0: 嗯，就这个时候库里库存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啊，文本类的呀，绢帛类的呀，
1: 对，
0: 都得拿出来翻翻、
1: 啊、
0: 晒晒，
1: 容易发霉，容易招虫啊、
0: 哦、
1: 什么这些，哎，像术士之家啊，这个地精碎石寄生下面还写着术士老百姓，
0: 嗯，
1: 什么衣冠带履啊，啊，衣橱

0: 款待呢，这个也是一传说吧，传说就是春秋的时候的故事啊。胡衍，晋文公的大臣胡衍呢改掉自己过错，这么一个故事从这儿来的。春秋的时候，这个胡衍呢，他就是晋相了，晋国的相国，他呢居功而骄，
1: 居功自傲，
0: 就是要成为权臣了，这时候就他不顾民间疾苦了。他和谁呢？和赵崔是儿女亲家，这就完全是传说了。那么赵崔的哪个儿子嫁给胡衍的女儿？赵崔的哪个儿子娶了胡衍的女儿了？没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赵盾，赵氏孤儿里面那个赵盾老相国，那就是赵崔的儿子而且呢，他说这个赵崔呢，就是为了斥责这个胡衍，给气死了。那按理说那胡衍比赵崔死得早，所以这看起来就是个传说嘛，
1: 就是在历史上和史实很多不符合哈。
0: 对，这是故事。那么他气死了，那么他的儿子可不知道哪个儿子啊，其实就是胡婿啊，胡衍的女婿，那么就要在6月6胡衍过生日的时候要把他除了除之。他的妻子那就是胡衍的女儿了，就知道这个事儿，就回家告诉他妈了。那么这时候呢，胡衍就是外出放粮，他亲眼就见到了百姓的疾苦，就是后悔自己的错误啊，有所悟吧，对，有所悔悟，幡然悔过。后来他又听说女婿要谋害他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改过了，幡然悔悟了。他就到6月6的时候登门向女婿认错，然后把这个女婿啊、女儿啊给接回来。那么为了记住这个教训，胡衍就每到6月6都请女儿女婿回来，好好款待款待，征求意见，了解民情。后来就传到民间了，老百姓也都
1: 六月六，
0: 请姑姑，这6月6请闺女们，包括老姑奶奶，也都这个回来好好款待，所以也叫姑姑节啊，接姑姑啊，消，其实就是消是。消愁解怨呐，免灾去难呐，图个吉利。
1: 我记得说24节气的时候，说到小满的时候好像是要让女儿回娘家哈。那个时候为什么说小满要回娘家？
0: 小满的时候

脑袋了，他问唐僧：“老师傅，我当年驮你过河，求你到西天见了如来佛，替我问问我还能活多少年，你问了吗？”唐僧一听啊，愣了，他禁锢了取佛经了，他早把这件事给忘了，可他又不会撒谎，想了半天呢，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那个大乌龟一看唐僧不吭气儿，心里头明白了，准是他给忘了。他这一生气呀，把身子这么一晃悠，这下可糟了，呼啦的一下啊，扑通扑通又。

0: 佛门讲究九九之术，
1: 这还差一难，
0: 差一难。哎，这个时候呢，就一下金刚就不往前送了，他们就
1: 这时候对讲里就说了，哎，还少一难啊，赶紧再加上安排上。
0: 这些人就从云头就掉落了。说这个好嘛，说这得亏是成了佛了，要不这边还不摔坏了，这唐僧还不得摔坏了。
1: 嗯，
0: 哎，往前走一看，哟，这是前面一条大河，这河这到哪儿了？咱们这是，哎，这是不是沙师弟？这是不是到了你们老家了？
1: 流沙河吗？
0: 流沙河，这不是，真的，我们那流沙河，这不是。你看那儿有个村庄，河那边有个村庄，哎，这不会是高老庄吧？说这不，后来就说，哎，这不是通天河吗？
1: 嗯，
0: 对过那个是陈家庄。当年咱们救过他一双儿女，当年就过不来，过不来是那个大白赖头猿把咱们给渡过来的。
1: 就好像说这《西游记》里，他们过了这么多山，走了这么多河，唯一过了两次的河就是这个通天河。
0: 通天河回去，从这儿还是得赖头猿，结果没忘了寿数，向佛祖问明他的寿数，没有。忘了这茬了，不言声。
1: 就是还是对小人物的一种忽视，是不是？去的时候满口答应啊，没事没事，我帮你问。结果到那儿一见领导啊，一激动一兴奋，
0: 全忘了
1: 啊，全忘了，根本就忘在脑后
0: 了。你这个事儿太小了，这不容易记住。这唐僧说我不记着，你们怎么一个都没记着？确实是一个都没记着。
1: 嗯，
0: 就不能让他们记着。
1: 对，记着不就没这难了？
0: 就是啊，
1: 嗯，
0: 或者人家飞过去了，知道他们忘了一个在这儿，让他们下来了。
1: 这也告诉你小人物不可忽视，是吧？
0: 嗯
1: 嗯，
0: 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就其实未必就是八十一难啊，它代表着这一路上的艰辛，
1: 各种艰难困苦。
0: 嗯
1: 嗯，
0: 西游记那个电视剧演的后面这段时间，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取经归来》，看的还让人蛮感动的啊。
1: 嗯，我都
0: 风霜雪雨啊。
1: 对，这最后终于这个完成了这个大的项目哈，这师徒四人，而且其实我还记得就是那个电视剧那个镜头啊，波涛汹涌的一条大河，在一个这个老龟的这个背上哈。
0: 啊，还有就是他与此同时他还切换了很多画面
1: 啊，
0: 什么在沙漠当中行进呐，还在热带雨林行走啊，还有那些雨呀浇的呀啊。就代表他们所历经的这些艰辛。
1: 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在这个86版《西游记》这首原创歌曲，是蒋大为演唱的《取经归来》这首歌当中结束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传统节日节气啊，6月6看古秀。这个节日虽然好像没有那么的耳熟能详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背后的故事。也感谢任彤先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任彤。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面试官说了，请一边数钱一边回答。这位应试的说，错了，我又数错了。
3: 我又错了。
2: 这样的面试很有意思吧？咱们听听小花、小猪、大。

0: 从椅子上起来了，一会儿坐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呀，
1: 起来一会儿给回钱是怎么着？
0: 坐立不安，知道吧？
1: 好好好，
2: 没见过那么一大摞子钱，
1: 哎呦，
2: 多
1: 少？
2: 太
1: 多
2: 了，
1: 多少？
0: 就这么厚吧，这么厚，起酥这么厚吧。
1: 那得看面和成什么样，你这玩意儿可没有准备。

0: 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打算？
1: 八五九十九十五一百。
0: 你有什么薪酬上的要求吗？
1: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四。
2: 哎，怎么往后改零钱了？
1: 五块数完了。
0: 下一个，好吗？小柱出去了，这几个面试官窃窃私语。什么呀，光那数票子，一个问题都不答，就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1: 他以为这钱都拿走，
0: 这样的咱们怎么能要啊，对不对？后来我进去了，我呢按照这个面试官的要求，同样的问题啊，我是边数钱边回答，当然最后回答完了以后，数的票子差了很多，面试官说很好很好，
2: 这没丢多少。
1: 往这儿藏钱啊，
0: 你的这个
2: 自己说的差了很多，
0: 钞票的金额数完了以后和我们实际给的呢差额很大啊。我很平静，我说是这样的。
1: 这还能平静得了的？
2: 您说实话让人逮着了。
0: 您好，数错了很正常，因为在这种干扰下我是不可能一心多用的，再说这样的工作呢是需要严谨的，本身也不应该这样的分心。我答完了以后啊，几个面试官是积极喝彩、啊、
2: 好，真好、啊、下回
1: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2: 换王大磊来了啊！王大磊来了，
0: 不换不换，这要了这要了，太好了！给个经理，给个经理干着，
1: 还给你敬个礼，
2: 谁给谁敬礼啊？
1: 那敬礼就走啊！
0: 先干个经理啊，回头有给你升董事长啊！
1: 哎，升董事长是谁权力的问题？不是选出来的，不是靠持有股份。
0: 这夸张形容我小花特别好。
1: 哎呦，也是骗你！
0: 王大磊呢进去了，面试官好，来。
1: 刚进来就给轰出去了。
0: 我们老总看你不顺眼，那咱们就不进行这个
1: 数钱环节了。
0: 哎，对，和这个数钱的环节了啊。
2: 都不打算问你问题，你知道吧？
1: 合着我这环节就是数钱
0: 啊。被老板直接赶了出去啊。

0: 种数错了的事儿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为之啊，为了判断你怎么来回复你数错的这件事儿。如果你答到说哦，确实是分神太多干扰我的注意力了，我们工作是不允许这样的去分神的，这反而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啊。遭遇失败挫折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你有没有一颗承认失败正视失败的心呢？
1: 对，
0: 能不能吸取教训？你像这个优秀的企业就渴望你从教训中能够吸取教训。
2: 这成功企业全是教训。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

0: 这位新增的8万多的现金放在车顶就去游车河了，车开走钱丢了才回过门来，街坊们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咱们听听去。这人平时就爱丢东西，肯定的。
1: 有那么个。

0: 脸丢就丢了吧，谁没丢脸啊？
1: 真是，这位谁不丢几回脸？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0: 人生在世啊，大丈夫能屈能屈
1: 能屈能丢。
2: 哎呦，
0: 小的时候出去玩一趟《西游记》，喜欢孙悟空。那个金箍棒、皮裙、金箍棒、皮球、假毛套都丢外边了。
1: 我还说你家长，我妈跟你说，怎么把你也丢了呢？
0: 全北京的家长是不是都这么说过这句话？
1: 哎、绝对有。
0: 怎么没把你丢了呢？
1: 哎，怎么连你一块丢了呢？
0: 但是小猪有一点呢，丢完了他容易忘得一干二净，不记得他丢什么了。哎，直到他爸他妈顶着脑袋问，2000块钱的羽毛球。
1: 2000块钱的羽毛球啊，
0: 拍儿，气的你知道吗？一口气噎在那，拍儿呢。
1: 对对对，正好那会儿根儿老实，拍儿。
0: 丢人，你说这事儿是一个性格缺陷、行为缺陷，还是
1: 这谈不上行为缺陷？
2: 这叫习惯养成啊，习惯成自然，这不是这丢东西就丢习惯了。
1: 丢东西有时候啊是配套的，什么时候爱丢什么东西。
2: 嗯，
1: 你比如说冬天，对吧？出门
0: 爱丢
1: 丢手上丢帽子，对吧？雨天丢伞。这什么？这出门带着，就是要带一停了，你就不注意。
0: 对，
1: 在雨天他不带伞，但丢帽子这事儿就少见。
2: 夏天丢羽绒服，
1: 哎，
0: 嗯、联合国开会丢串
2: 哎呀，这个规格呀高点了，丢这东西呢档次也是低点了。
1: 不是，你当时开的是联合国串联的协会，
0: 我主要是为了说明环境和物件是匹配的，而且它就不容易那么丢。但你说洗澡的时候，完了你丢个金链子，这就特别容易。
2: 嗯，
0: 你脱毛衣洗澡摘了呀，你就忘掉。
1: 但是你洗澡，你要想丢拖鞋就挺难的。
0: 太容易脚凉的
1: 出溜。这怎么这都别着不是？
2: 哎，对我这左脚暖和，右脚怎么那么凉啊？
1: 对，你甚至想被别人拖鞋穿回来。
0: 游泳去了，哎，你丢泳镜这经常，但你丢泳衣就不容易。
1: 太难丢了，
2: 太丢人了。
1: 你比如说你丢大衣容易，你丢背心就不容易。
2: 哎，对，你比如带饭的时候，你丢饭有可能，丢饭盒的概率就比较低。
0: 有一种是饭盒和饭一块丢，
2: 都丢了还好办，结果呢？
0: 饭在
2: 盒没了。那个剧场那边丢个戏单、丢个手绢好办，丢个茶壶给那位开了，
1: 那是掉。所以还是说，这丢的东西一定是它得合情合理的丢。
2: 对。

0: 轴，
1: 顾及这个手指去了，你把手机身份证放在上面、或者放旁边，
0: 就完事就容易就走，就把这手机就落了。
1: 对，然后你看你丢的是什么？你丢的是手机和身份证啊，是你最不想丢的东西。
0: 包括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搁边上一洗手，然后边上这时候突然外边有人喊你，你扭头就走。哎

0: 着，你把我
1: 在家里都想的是，哎，我手机呢？尤其是在家里，
0: 忽然间一惊一乍，哎呀，我手机呢？坏了，丢了，完了，给自己打一电话吧。
1: 哎，其实就在沙发底下呢，
0: 没人接，掉哪儿了？
1: 沙发缝儿啊，
0: 哎，对对对，什么车的那个缝儿里啊，
2: 他就拿着自己的手机给手机打电话，
1: 然后自己给自己手机打电话，我偷摸这些完了被人偷了。
0: 直到说回了家以后，忽然想起来，今天我是取了8万多块钱呢。
1: 哎呦，八。

0: 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1: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2: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3: 这小
2: 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小李、
1: 英宁、
2: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4: 还是我们仨，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来张家长，
1: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0: 首先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举例子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真我说，我要是中那么多钱，我第一件事我不让你们仨知道，小花周飞王大磊。

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贵人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贵人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

0: 磨脚。
1: 嗯，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

0: 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天星的婚礼终于结束了，韩太太累了一天，筋疲力尽，内心却得到了极大的享受，极大的满足。今晚的宵礼，韩太太跪拜在真主的面前，喜泪纵横，如痴如醉。主啊，老姑妈劳苦功高，人困马乏，收拾了桌椅碗筷之后，全身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倒在南房的床上就爬不起来了，鼾声如雷。
3: 韩子琪也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了，他欠下儿女的又一张债务也已经偿还了。

0: 也不要对天盟誓，因为他从未听过谁会欺骗一个纯情少女，或者结合还需要诺言的仪式。他像一只小鸟，真诚而无知，快乐地飞向自己的伴侣，从未曾梦想到中途变心，所以不必提忠贞二字。新月似乎明白了，爱是纯情，是真诚，是永不变心，生死不渝，本来也不必对天盟誓诺言的仪式，更不必提忠贞二字。爱就是爱，爱萌生在人的心里，永驻在人的心里。
1: 静听窗外，中秋的夜晚万籁俱寂。
0: 新月不知道东厢房里的兄嫂将怎样度过这个良宵，怎样谈论那个高尚、纯洁、神圣的字眼儿——爱情。深夜，天真无邪的少女辗转反侧，难以入梦。从现在开始，西厢房里没有了陈淑燕的陪伴，陈淑燕已经属于哥哥了。就像奥菲利亚唱的那样，她进去时是个女郎，出来变了妇人。新月为淑燕而祝福，又莫名其妙地为自己失去了淑燕而惋惜。
2: 第二天一大早，陈淑燕的兄弟来了，照老规矩来送开门礼。这礼应装在食盒之内，或一架或两架，每架有两个人抬着送来。陈家诸事从简，便让大小子提着来了。进门到姆布拉克，韩太太率领全家热情接待，礼盒让姑妈收进厨房，里面装的是子孙饽饽、长寿面、蒸食红枣、茶叶、牛羊肉。姑妈将长寿面少许煮了，送入新房，请新人食用。其实并不是真吃，摆设而已。陈淑燕梳洗已毕，便到喜棚下向公公婆婆、姑妈以及小姑新月一一奉献盖碗茶，并分送由娘家带来的开箱礼。送给公公一支笔，送给婆婆一双袜子，送给姑妈一条手绢，送给新月的是一块香喷喷的香皂，都喜欢得不得了。这礼不拘厚薄，但却不可免，即所谓分大小的仪式。其实陈淑燕在西厢房住了数月，把居家的大小早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分完大小，天星和陈淑燕就该去回门了。韩太太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回门礼，鲜鱼、活鸡、糖饵、蜜柿、红枣、栗子、油糕、月饼、茶叶、牛羊肉、来往卷、切面等等一应俱全，交给天星。天星却面有难色，嘟嘟囔囔地说：哎呦，这今儿怎么还不算完呢？
0: 这叫什么话呀，儿子，大喜的。

协同她的丈夫带了回门礼往回走。天星穿着那一身不大自然的中山装，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低着头，手里提着礼盒出门去了。那倒挂在手里的脸

0: 免不了。可是韩太太哪里知道，对于一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头疼脑热将意味着什么。
1: 一对回门归来的新婚夫妇一前一后走在街上，所谓回门便是古人所说的归宁省亲。

0: 他的如意郎君。从今以后，舒燕要全心全意地爱他，和他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偕老。现在韩天星正走在舒燕的前面，隔着两三步的距离。舒燕回味着，东厢房里并不像拜伦笔下的海上小岛那样回荡着天涯牧歌，韩天星也不像唐璜那样充满柔情，但这就不是爱吗？也是吧，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恐怕爱情也不只是一种规格，前面的这个倔小子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呢。新月不是说吗，他要是跟你好，就把心掏给你。是的，陈淑燕相信乔天心那样跟自己的妻子走在一块儿还害臊呢，一看就是过去从没搞过对象，从没接触过女性的老实人。陈淑燕看着丈夫那梗着脖子耷拉着脑袋的背影，不禁扑哧一声笑了。
1: 天心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声，你乐什么？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相声常见的形式啊，还是对口相声比较多，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搭档啊，有的是长期的固定的搭档，有的呢就是临时搭档，那么既有黄金搭档、默契搭档，也有特殊的组合啊，因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机遇组合起来的。这周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这个主题的名家名段。相声昨天是新相声里程碑式的一个节目，由赵忠、常宝华、钟义兵创作。我们现在能够听到常宝华先生和李洪基先生和常贵田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版本就是和侯宝林先生合作的版本啊，侯宝林先生的捧哏，这是非常之难得的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2: 我们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啊，那真是百花齐放，
3: 哎，多种多样，
2: 什么形式全有啊，
3: 就是嘛，
2: 丰富多彩。
3: 哎，
2: 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不单在文学事业上，
3: 嗯，
2: 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3: 哦，变化太大了。
2: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
3: 嗯，
2: 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3: 哪有这个事啊，
2: 是不是啊？
3: 现在看着大家多高兴。
2: 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0: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1: 是啊，
0: 就在48年
1: 哦，没解放的时候，
0: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1: 嗯，
0: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儿，
1: 全病了，
0: 病了，
1: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0: 靠我哪行啊？
1: 嗯，
0: 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嗯。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当着，
1: 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0: 找事儿
1: 啊。
0: 说的容易，同志，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1: 哎，让大爷做个买卖，
0: 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
0: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哎，那阵儿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我认识他们干嘛？那我是跟院里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他借来。
0: 那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哎，王科长还没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啊？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去。
0: 嗨，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你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嘿，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5分利呀，
1: 要利钱呢。
0: 啊，
1: 5分呢？
0: 5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
1: 嗯，
0: 5分利
1: 啊？怎么个5分利？
0: 借10万呢？
1: 啊，
0: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1: 哦，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借过钱一点。
1: 嗯。
0: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啊？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好吗？拿出来就剩1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1: 嗯，
0: 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们。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啊，
0: 哈哈，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地就是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这是。
0: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呢？
1: 那钱还使了
0: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1: 是吗？
0: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1: 你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呀、啊？
1: 嗯，
0: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嘿，
0: 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吗？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1: 累坏了。
0: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呢，您先拉几天吧。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1: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0: 科长，
1: 嗯，
0: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儿。
1: 对，
0: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1: 哎，
0: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哎，大爷会仔细。
0: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1: 是
0: 一早就拉出去了
1: 啊。
0: 没有经验
1: 怎么样，
0: 他竟在胡同转悠，
1: 那拉谁去？
0: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嗯，
0: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嗯，
0: 后满头大汗，那儿正学磨着呢。
1: 行，
0: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是啊，
0: 先生，我拉你。哎呦，捡破烂的，
1: 那哪能坐车呀、啊？
0: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1: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0: 不敢去啊。
1: 嗯，
0: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1: 是。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会儿比较清静。
0: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啊，
0: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提了棒子过来了。
1: 哎，
0: 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 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你专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元券，不值钱呢。
1: 哦，哎，我忘这个茬了。
0: 这窝头舍不得吃，
1: 嗯，
0: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一想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1: 就是嘛，
0: 一想得买点面呢。
1: 哎，
0: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哎，怎么
0: 怕人不乐意啊？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1: 嗯，
0: 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1: 对，
0: 哎，掌柜的，给要3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1: 嗯，
0: 啊，2斤面钱买3斤呢？啊，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涨了。
1: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吗？
0: 就是啊。好，您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这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1: 哎，
0: 啊，2斤呢？1斤了。
1: 怎么1斤了？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1: 可是一会儿一涨啊！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1: 啊？是啊，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多厉害！
0: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1: 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1: 嗯，
0: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嘿，你怎么意思啊？这么干什么？
1: 行，
0: 你看碎了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水，
1: 嚯，
0: 美国进口货，这叫
1: 叫什么？
0: 希克莱皮，
1: 这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不讹人的吗？
0: 你赔，过来就抢啊！
1: 嗯，
0: 我大爷说：“哎呀，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1: 是
0: 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吧，你不能动。
1: 抢跑了，
0: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1: 哼，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哎，这西皮莱皮什么药这么贵啊？打那边过来一位老头，哎呀，什么西皮莱皮，这是讹人的。
1: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了，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莫谈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哎，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

0: 院
1: 啊，这就好了。
0: 是啊，病得很厉害。
1: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人病就更厉害。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
1: 的方法把我大爷这病治好了
0: 啊，
1: 脑子清醒了吗？
0: 清醒了。
1: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呢。
1: 啊，清醒了，
0: 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1: 嗯，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大的事儿？
1: 多大呢？
0: 昨天，
1: 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1: 对了，他病十年嘛。
0: 是啊，嗯，大概是昨天。哎呦，这么阔的医院，这我。

0: 窝头呢。
1: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0: 怎么老想着昨天？
1: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0: 嗯，
1: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0: 是吗？
1: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0: 嗯，
1: 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1: 这是要敲竹杠啊。
0: 哎呀，哪有敲竹杠的。
1: 大夫，你行行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0: 对
1: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好，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0: 嗯，
1: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
1: 怎么这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0: 是十年吗？
1: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0: 一块儿算呢？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1: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0: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呢。
1: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儿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1: 哎呦，这盯着我呢。
0: 人家是值班似的。
1: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哎呦，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0: 是，
1: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0: 嗯，
1: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啊，吃药？哎，不吃了。
0: 嗯，
1: 哟，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哎，小李，给3号病房拿药来。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
0: 嗯，
1: 手里边。

0: 了。
1: 干嘛？
0: 留神让人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
1: 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0: 不放心呢？
1: 是啊，
0: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来这儿。嗯。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拉洋片，马志明、黄祖民合作表演。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黄祖民经过李浩然的介绍开始和马志明搭档，后来正式的调入天津曲艺团。他们特别是整理上演了数量不少的传统节目，可以集中的在天津录制的传统相声工程和马志明从艺50年的系列演出当中看得到这个整体的规模。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传统相声拉洋片。这段节目呢也很能展现捧逗之间的配合啊，节奏火候的把握。
2: 相声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3: 在我里头再看哦，
2: 唱上了。

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0: 哇
1: 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
1: 看画片。
0: 对了，
1: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1: 对，
0: 对不对？
1: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
0: 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0: 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为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好。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巴掌吗？
0: 这就算开始了。
1: 就开始了。
0: 好。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小航，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你是个干红磨的呢？

0: 天抬了眼见了。
1: 是啊，
2: 怎么样呢？
0: 有瞧的没有啊？
3: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
0: 谁还瞧着？
2: 不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2: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2: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2: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2: 就那一位。
1: 哪位啊？
2: 那位。
1: 哪位啊？
2: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1: 哦，
0: 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0: 位都瞧过了。
1: 我都瞧的，
0: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1: 好吗？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0: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1: 老有的说，
0: 要发财打这边来。就是你，
1: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0: 闹了半天的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1: 谁
0: 等着呢？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1: 瞧什么呀？
0: 俺这是八大片。
1: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0: 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对呀。
1: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

0: 片是初来乍到。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不得治你的情吧。
1: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0: 对了，
1: 我一说好呢，大家伙全来瞧了。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0: 对了，
1: 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0: 瞧了。
1: 不瞧。
0: 怎么还不瞧啊？
1: 对了，没这么大功夫。
0: 哎，你拿个面子吧。
1: 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姓他那姓儿。
0: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衣行不？
1: 做衣不管事儿啊，
0: 请个哪儿？
1: 不灵。
0: 我给你鞠躬，要不？
1: 鞠躬啊！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0: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1: 不瞧。
0: 给你做衣请哪儿？不瞧。
1: 对了。
0: 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1: 就是不瞧。
0: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1: 什么？
0: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1: 打人呢、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0: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多少三声？
0: 你敢说吗？
1: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0: 你说个试试。
1: 那说就说。
0: 你说。
1: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0: 瞧我瞧、瞧不瞧？
1: 瞧，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0: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0: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
1: 头一篇还不瞧完呢，
0: 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1: 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

0: 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王霸一见张公，他笑了：“哎呦，我说咱们认识，当年长安城赶考，在潼关城外岔道口上，有一位以武会友的壮士，不是您吧？”张公一听：“啊，正是我。”他这一说呀，刘秀也想起来了，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张公一口刀拦住了不少赶考举子，后来是陈鹏把他给打败了，张公才让开了道路，没想到今天同归到一起了。当下贾父把陆云山上500名喽啰兵点齐，应用之物随身携带，余者放火焚烧，携带着自己的家眷与刘秀的队伍兵合一处，直奔昆阳而来。没到昆阳之前呢，刘秀先派探马探看一下昆阳的局势，探的结果，现在昆阳已经是四面被围，王莽的100万大军把昆阳城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东面是大司空王毅，西面是大司马苏宪，南面是大将军严牛，北面是大元帅巨无霸。昆阳城被围得好像铁桶一般呐、刘秀心想，昆阳城里边不足10000人，我搬兵一回也不到20000人呐。宛城的救兵至今未到，如果说要等他来，恐怕昆阳城中难以守住。眼下的办法是只用这30000人要战胜王莽42万大军，号称100万之师。当务之急得派一个人闯进重重包围，到昆阳城中给邓禹送信，约定时间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重围。不过闯营送信这个人可得要智勇双全呐、谁去呢？刘秀经过再三考虑，王霸马成勇力不够，姚七有勇而无谋，贾父去，但是他又是刚刚归附。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贾父贾君文却主动的来找刘秀来了，要求闯营送信。刘秀说，敌军万马军营驻扎严密呀，要想冲杀进去还得冲杀回来，这可是十分艰难呐。贾父说，殿下，我等刚刚

内外夹攻，王莽之军是指日可破。刘秀把这个信交给贾复说了，这封信呢，你让智军章带在身上，闯营的时候可以故意的把它丢掉，这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贾复说好。他和智军章两个人做好了充分准备，休息了一天，晚饭以后，贾复跨上自己的银鬃马，手端方天画杆戟，智军章跟在马后准备闯营。刘秀把他们送到自己的营门之外，再三嘱咐贾将军，千斤重担在你身上，事成与否在此一举呀，万望你得胜而归，要小心谨慎。贾复说，殿下我知道了。贾复催马在前，智军章一蹦蹲到他那马屁股上，直奔莽军的大营而来。他走的这是西门，西门守将乃是三七王苏宪。贾复马到营门，不通名不道姓，纵马闯入军营之中。王莽这些队伍毫无准备，忽然见一位穿白的将军闯进来了，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已经到了二道营门了。这时候他们才缓过劲儿来，哦，这是汉军闯营的，快点拿住他。莽军以其包围贾复，同时有人告诉三齐王苏宪。贾复一看莽军把他包围了，他颤动方天戟，排挂杂扎，与敌人拼杀。这些莽军在贾复的面前，负伤的负伤，是逃命的逃命。那小矬子智军章替贾复独挡一面，摆开这一对铁棒槌，蹿上蹦下，蹿高蹦矮，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蹦蹦跳跳，十分灵活，把莽军打得是蒙头转向。不少莽军把他当成怪物了，说这个闯营的真厉害呀，马后边还带了个海力怪呢，咱们可得小心点儿。贾军闻往前正在冲杀，前面有一哨人马拦住去路，为首一人勒马停刀，正是三齐王苏宪。苏宪端着刀大喊了一声，何方鼠辈，竟敢闯我的大营，三齐王在此。他以为这一声喊能把对方给镇住，可哪知道喊声刚落，贾复已经马到跟前，喊了一声给老爷让路，扑棱就是一击。苏宪摆刀往外一磕，二人一错蹬，苏宪刚想带奔马头，那小矬子智军章在他马底下就钻出来了，照他那怀子骨帮就是一棒槌。苏宪哎呦，他觉得脚一疼，往下一看的功夫，智军章蹭的一声跳旁边去了。再回头看，贾复和智军章已经过去了。苏宪吩咐一声给我追，众军兵随后追赶。这些个莽军虽然说是追呀，都是嘴里边喊得急，腿跑得慢，因为他们知道追上没好，前边那方天戟碰上就没命，后边那个海力怪也更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们只是咋呼的欢而已。贾复和智军章冲杀出一条血路，闯过了王莽大营，来到了昆阳城下。往上一叫城门，说是三将军刘秀派来闯营送信的。有人报告给邓禹，邓禹马上吩咐开城迎接，把贾复和智军章接到了帅堂之上。邓禹认识贾复，当年在长安城赶考的时候，在一个店里住了好多天呢。马武对贾复也更熟悉，见面之后少不得要旧事重提。但是邓禹急于要知道的是刘秀搬兵的情况。这些天来，城中的将士可以说是盼刘秀盼得望眼欲穿，因为自从刘秀走了之后，王莽的队伍就把昆阳城给四面包围了。开始呀，他们是强攻，搭云梯，爬城墙。邓禹指挥着城中的汉军拼死固守，他们往上爬，他们在上边往下射箭扔石头，最后把城里边那些破旧的民房都给扒了，砖头瓦块的全都运到这城墙上做武器使唤。莽军攻了一阵，一看强攻不成，又换了招了。他们制作了一种工程车，这工程车呀，底下是个大座，上边搭着木架子，木架子比城墙还高呢，用十几匹马拉着一辆车，车顶上站着莽军，把这车拉到离城不远的地方，站到车

上往城墙上和城里边射箭。邓禹指挥军卒在城墙上一面用盾牌挡箭，一面持刀防备敌人攻城。城里的老百姓想要挑水做饭都有被射中的危险，他们呢就想了个办法，背着门板顶着锅盖出来打水。那些个箭射到门板跟锅盖上呢，回去之后全都拔下来献给汉军，汉军拿它再射莽军。攻城车不灵了，莽军又想新点子了，挖地道，在他们的大营之中挖，想要一直挖到城里边，从地道里边进城。邓禹在城上巡城的功夫，他忽然发现敌军营中往外边老倒土，这土看来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新土。邓禹就注意了，告诉城里的百姓跟汉军要监听城内的地面，什么地方听到有挖掘的声音就要在那看住，防止敌人从地道而入。城里老百姓也有办法，把这人粪尿啊都倒在一个破盆或是破缸里边，听见地底下有声马上准备好了，缸一破土咣往下一扣，连屎带尿都扣地道口上了。带头的莽军弄一脑袋回去了，再想往上冲，上面拿刀刺枪，露头一个宰一个，挖地道也不灵了。王毅在城外可真有点上火了，心想我42万人马攻不下这个兵不满10000的城池，还算得什么大将军，哎，还算得什么大司空，日子一长了这莽军也疲他了，汉军呢反而有了信心了，看来这个城啊能守住。但是邓禹心里有数，刘秀如果救兵来晚了，城中粮草一断，不攻自破。所以邓禹与众将官是天天盼望刘秀的信息，今天刘秀的信来了，邓禹是非常高兴，他急忙打开刘秀的亲笔信仔细观瞧。刘秀在这封信里边啊撒了个谎，撒的什么谎呢？他在信中说，我已将郾城、豫阳等地的人马聚集一起，加上贾复将军的羽山楼兵，共计50000人。其实这个数字里边有很大水分。接着他又写，宛城的援军30万已到城外，定于明日破晓前里应外合，大破昆阳之敌。其实宛城的救兵根本没来，所谓30万人马，这是刘秀说谎。这件事儿在贾复动身之前，刘秀对贾复说过，告诉贾复不要把这个事情说破。贾复明白这是用这个消息来鼓舞士气，使城里的汉军精神大振，这也叫用兵之道吧。在这件事上，邓禹都不知道刘秀说的是谎。邓禹看完信之后，马上召集众将官，把这个消息向大家一宣布，众位将官群情激愤，然后把这个消息有逐级的传达到各营各帐各棚各队，一直到每一个士兵。昆阳城里的汉军精神抖擞，只等着命令一下是里应外合了。邓禹马上修书一封交给贾复贾军文，依着邓禹的意思是要让贾复等到天明以后再闯营回去。贾复说，兵贵神速，事不宜迟，我要趁着敌营慌乱未稳，马上再冲杀出去。邓禹说，如此说来，给二位将军准备战饭。贾复和智军章两个人匆忙地吃了一顿饭之后，把邓禹的这封书信贴身带好，开开昆阳城门，出城又奔莽军的军营而来。来到营门之外，贾复还是催马停戟，直入营内。王莽的队伍刚刚稳定下来，营门一阵大乱，营中的军兵说，不好啦，那小子跟那海里怪又回来了，咱这成胡同了，随便出入了。有的说，不行，这回非得抓住他。贾府催马往里边冲杀，逢将就扎，遇兵就挑。智军章一对铁棒槌保护他马前马后，正往里边杀着，忽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鼠辈休妖猖狂，金帆必要你在我营中备擒。贾父一看，面前正是三齐王苏宪。贾父暗想，
来的时候你都没挡住我，回去你还能挡得住我吗？啊，贾父白起直奔苏县而来。其实啊，苏县在他面前挖好了陷马坑了，准备要生擒贾父。贾父马往他跟前一闯，扑通一声，连人带马掉入了坑中。这功夫，莽军从周围拿着钩竿套索，想要往坑里边去钩挂贾父。小矬子智军章急了，他没有马呀，在这陷马坑周围摆开了铁棒槌，连窜带跳。兔崽子们，我看你们谁敢上前，我都把你们推坑里边埋了！呸！这呸！这个吞呸！他在坑上面这一折腾啊，钩竿手到不了边上了。贾父在里边一旦撕缰，双腿用力，这匹马从坑里边蹭蹦上来了。贾父端起直奔苏县，苏县摆刀和贾父动手，没过五个回合，让贾父一挤把苏县的头盔就给挑掉了，顺便还薅下一绺子头发来。苏县书生不好，拨马败走。贾父催马是夺路而行，往前又走了不多远，忽听见面前一阵阵战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队人马挡住了去路。明亮的火把照月之下，有一个人把贾父吓了一跳。哎呦，贾父这个身材就算是大高个了，他一瞧面前这位比他还能高一半，身高足有一丈四左右，腰阔施围，胯下骑的这匹马不知道是在哪找来的。这匹马大小跟骆驼差不多，门鬃长，蹄碗大，铁青色衬着白点儿，四只白蹄板，这叫梅花雪里站。

0: 连鬓络腮的一部红胡子，扎里扎扎，硬如钢针。瞅那个样子，用手一摸都能嘣嘣直响。手中端着一条凤翅鎏金棠，这个人就是王莽招的怪人累玉元帅巨无霸。巨无霸本来是守北门的，怎么忽然转到西门来了呢？这是苏宪把他请来的。刚才贾父闯营过去，苏宪怕贾父再回来，他担心自己挡不住他，所以派人把巨无霸给请过来了。巨无霸领着人刚到在这儿，还没见着苏宪呢，正好碰上贾父。贾父如果要是早一会儿回来，在巨无霸没到之前他就过去了，现在正好碰上，这可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贾父心想，怎么王莽营里边还有这样的人呢？他身在后边的智军章一瞧，哎呦我的妈耶，我跟他一比成他娘的小人果了，这小子要是聚吧能破我四五个。贾德哥，对这小子你可得多加小心呐，不知道王莽在哪弄这么个人种来，咱们得想法子过去。贾父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先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领。贾父这叫艺高人胆大，他颤动方天戟直奔巨无霸。巨无霸把躺手中一横，说了一声，
1: 汉将听着，先报上你的名姓，然后再交兵。你家元帅手下不死无名之鬼。
0: 贾父说，我乃刘将军手下延吉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你是什么人？
1: 俺乃大新皇帝驾下称臣雷玉元帅巨无霸。
0: 说完话，白凤之堂向贾父就砸过来了，躺带着风声从空而落。贾父并没敢直接招架，他往旁边一带马，方天戟斜着往上一开，开嘡啷啷，几躺相碰，嘡啷一声响，贾父自觉的两膀发麻，心中暗想，这个人是身大力不亏呀，我跟他交战应该是以巧取胜，不能以力相拼。两个人马打对面，贾父抖戟就刺，巨无霸白躺招架，贾父抽回戟来拦腰一扫，巨无霸重新用白躺唐风。贾父和巨无霸交战，有意地躲着他的兵器，尽量减少磕碰。而巨无霸呢，看出贾父的用意来了，他摆开凤翅堂，故意的去磕他的方天戟。现在贾父想要甩开巨无霸夺路而逃都走不了了，因为巨无霸人高马大，你没有他跑得快。所以贾父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想，我要是闯不出营去，书信不能交给刘秀，这可真是贻误了军机呀，我怎么能过去呢？他正在想着这个事儿的功夫，忽然间就听咯噔一声，贾父一看，坏了，巨无霸那个凤翅躺的躺翅子正穿进贾父这方天戟的戟耳子里头去，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巨无霸双手端着凤翅躺往怀中一带，他那个意思是想把贾父那方天戟给夺过来。贾父心想，这个功夫我这个戟要是被他夺过去，命也就没了，我死是小事，书信送不出去可是大事啊，这封信牵挂着昆阳内外千军万马的生命。想到此，贾父阴阳扣把，双膀用力，紧紧抓住这个戟杆，毫不放松。贾父紧咬牙关，寸步不让。不过贾父心里感觉到这两只胳膊可是越来越有点发酸了，时间一长这条戟就要抓不住了。巨无霸呢，还真没有想到居然能有人敢跟他较量较量，在巨无霸的心目中一切人都是小孩，可没想到今天这个贾父真能跟他相持不下。巨无霸火了，你给我松手。就在这个时间，忽听得嘎嘣一声响，刺啦，再一瞧，贾父这方天戟半拉戟耳子给别折了，两人互相一晃都差点掉下马去。巨无霸白躺又直奔贾父打过来了，贾父白戟相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感到两个胳膊酸沉了。贾父正要找机会闯营的功夫，忽见巨无霸这个躺分心而刺， 贾父用几杆

0: 斜着往外一磕，恰巧二马一坐凳，巨无霸用这个躺翅子横着一扫，噗，贾父倒拖方天戟往外一开，这方天戟开得略微迟慢了一点，唰的一下子，巨无霸这躺翅子把贾父的战裙花开，刺透了衣服，肚子上划了半尺来长的一个大口子。贾父自觉不好，知道自个儿负了伤，不能再打了，他急忙催马往前冲杀，鲜血湿透了征衣，素白袍染成了一片红。巨无霸催马要追，这功夫莽军有人喊了：你马屁股后边有人。谁呀？智军章。智军章打刚才就琢磨着怎么帮贾父这个忙呢，他俩打着的功夫他没有地方下手。智军章合计，别看你个儿大，个儿大有个儿大的特点，个儿小有个儿小的优势，这牛马个儿大，瞎蒙个儿小，照样盯着他直蹦。就在贾父小肚子受伤鲜血一流的功夫，智军章急了。智军章心想，喝出死去也得让贾父逃出去，所以他一下子就蹦到巨无霸的马屁股上面去了。巨无霸人高马大呀，智军章蹦到这马屁股上一看，嘿，行，这地方挺宽敞，我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他拿俩铁棒槌捅这巨无霸的嘎子窝。巨无霸，不好，这是谁坐到我马上来了？智军章说：胡说，我在这站着呢。巨无霸一听吓一跳，心想站着这么高啊，这是什么人呢？他赶紧用躺往后边滑了。智军章从马上蹦下去，照着巨无霸的脚脖子又打上了。巨无霸正在和智军章忙活的功夫，忽见贾父贾君文又杀回来了。怎么回事？贾父冲出包围呀，他用手一摸，肠子堆出来有半尺，用战裙在腰中是紧紧的缠好了，系成一个死扣，然后把一块带血的征裙往嘴里边一咬，为的是不伤元气。他拨转马头，挺戟又向巨无霸杀来。此正是英雄脱长战昆阳，勇武之花万古芳。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1: 小军准备调查一下那个地产商的干女儿，人到紧急关头，潜力是无限的，小军不愿放过任何可能找到小妮的线索。

车过烂尾楼的时候，我想到了薛师傅。他为了节约家里的水费，将儿子的衣服带到工地来洗。我想到刘总说的那句话，人和人不同。我感到胸口有点发闷，我把头伸出了车窗，望了一眼夜里的烂尾楼，这座正在空中旋转的黑色建筑，我又产生了那个楼里可能有人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在夜里发生。我不知道

回家。我已经将何姨和小妮看成我的亲人了。楼道

我对获得的每一条线索都得探究到底。有人说过，将一片树叶藏到树林里是最安全的。同样，一个人消失在人海之中也是最难寻觅的。我在网上查到了那个姓施的地产商的公司资料。

董事长跟我讲了，他刚收了你这么个干女儿。啊，有机会啊，让我看看你。我说好的，便把电话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这个17岁的女孩，她不是小妮。这个电话是我想了一晚上想出来的主意，因为无论是董事长本人或者是秘书接电话，都会发出你是某某吗？你真是某某吗？之类的询问，而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干女儿是不是小妮。我离开公用电话亭，街上人海茫茫，我又断了一条寻找小妮的线索。她在宾馆咖啡厅出现的可能也非常的渺茫，这让我回家躺到床上之后感到十分的疲惫。想起小妮第一次叫我姐姐，是她做人工流产之后回家躺在床上时，

0: 他想回家，可是却回不了家。这种情况怎么办？小曾的话让我震惊，我急切地问道：“你知道小妮在哪儿吗？”小曾埋下头，好一会儿他才抬头对我说：“我不能肯定啊，但是是有这种可能的，小妮也许就躲在画家的屋子里呢。”我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小曾慢慢的给我讲起了事情的经过。自从搬来这里居住之后，小曾先是在画家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他站在画家门口或者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好几次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在画室里一晃而过。他立即走进画室，可是却什么人都没有。接下来他的女朋友杨玲告诉他，楼下给小妮做家教的那个女大学生有点鬼气，而小妮的妈妈对楼下的邻居大婶说，这个女孩很像她死去的第一个女儿。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交织在一起，小曾和杨玲都有点惶惶不安。他们开始认真地观察这个叫君的女子的一举一动。每次看见她进出画家屋里的时候，他们都在门缝里观察，或者是隔墙谛听。可是，他们一无所获，无法判定君就是在画室里时隐时现的女人。小曾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常常在半夜里醒来的时候听见隔壁有女人的说话声，可是杨玲却什么也没听见。终于小曾想到了求助于心理医生。经过多次心理咨询之后，小曾清楚过来，原来是自己的潜意识在作祟。事情的起因在那一幅裸背女人的油画。小曾在画家的画室里第一次看见那幅画的时候，便被强烈的震撼了。上帝创造的女人之美使他陷于眩晕。他一闪念地想过，要是能够真实地看见这个女人该多好啊。这个念头进入到他的潜意识之后，使他常常产生看见画室里有女人一闪而过的幻觉。这种幻觉是满足潜意识的需要，就像梦一样，呈现的都是被意识压制了的东西。恰在这时，关于君有点鬼气的猜测在小曾的潜意识中与画上的背影混在了一起，以至于在现实之中看见君的时候也感到他的举止异样。多亏了心理医生的疏导，小曾对我说，我以前误解了你，我现在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我终于明白过来，小曾和杨凌为什么以前总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然而，小曾所看见和听见的，也不一定全是幻觉，因为画家的屋里藏有秘密。现在，小曾又提到小妮可能藏在里头，这却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小曾说，尽管心理医生让他知道了自己的幻觉，可是在夜里，他仍然偶尔听见依稀可辨的女人的声音从画家的屋子里传来。昨天夜里，当他趴在画家门外偷听的时候，突然，他听见了两句可怕的对话。先是女人的声音说，我想回家。然后是画家的声音说，不行，回去后你姐会杀了你的。小曾大吃了一惊，肩膀不慎把门碰响了一下。画家在屋里问，谁？小曾赶紧溜回到自己的屋里，然后他听见画家开门出来查看的声音。联想到小妮的失踪，小曾认为画家屋里的女子可能就是小妮。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但小曾听见的对话确实是让人震惊，它让我重新考虑世界的复杂性。如果说话的女子是小妮，画家怎么会认为小妮回家之后我会杀了她呢？这种事儿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可能发生，那就是有恶魔附在我的身上了，让我做出完全身不由己的行为。这太可怕了。正在这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小曾跳起来，赶快关了房门。他说，不能让画家看见我在他那儿，那样画家会起疑心的。果然是画家上楼来了，脚步声很沉，像是扛着什么沉重的东西似的。一阵开门关门的声音过后，外面一片沉寂。我看了看时间，晚上10:30。刚刚开始的夜，仿佛已经埋下了某种凶险。一直到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了，我才走出小曾的家。当房门在我的身后悄无声息地关上之后，楼道里一片黑暗。左边不远处便是画家的房门。我考虑着需不需要现在 就敲门进去看看呢？小曾提供的线索惊心动魄。小妮如果在画家的屋子里的话，很可能已经是一个幽灵了。因为直觉告诉我，画家不是一个能做坏事的人，他不会让小妮躲在他那儿，更不会软禁他。而从我的观察来看，画家与幽灵交往倒是很有可能。从画上的青青到上吊而死的菊妹，我都在他的屋子里发现过他们的踪影。我的心里一阵的发痛。如果小妮出现在画家的屋里，这说明她已经死了，而这是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我有些害怕，但还是敲响了画家的房门。画家给我开门的时候，头上和络腮胡上全都是白色的泡沫。他扬了扬手上的毛巾说，他正在洗头，让我在客厅里先坐一会儿。我观察了一下屋子里，卧室和画室的门都紧紧地关着。我不能够断定这些门的后头有没有人正在躲避着我。客厅的墙边有一个胀鼓鼓的编织袋儿，这也许就是画家刚刚扛上楼来的东西吧。我走过去，用手在袋子的外头按了按，里面的东西软乎乎的，像是肉。我的背上有点发冷，但是我还是鼓足勇气打开袋口，往里头一看，果然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肉，还有红红的血迹。我倒退了几步，瘫坐在了沙发上。
1: 画家房间里的编织袋到底装着什么？小妮的爸爸无端的把小妮的失踪怪罪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2: 李娟出现的十分突然，那天晚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咦，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呢，正要问，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愕然的手中的东西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洗脸盆从我手中一下子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我意外的下巴都快脱钩了。李娟默默起身走到我的跟前，拥抱住了我，而我哭了。你坏，你坏死了，打你打你。我一边哭一边不断的用拳打他，在好友面前我变成了小女孩了，忍不住撒娇表达亲昵和想念。李娟说有的省份闹水灾，她乘坐的列车晚点了，快后半夜三点了才到深圳，不好意思敲旅馆的门，在旅馆门旁坐着补了几个小时的觉。我说你看咱们这房间

0: 从黑龙江的农村到深圳，我估计从他离家那天开始，最快也得有四天。那好，我不跟你说话了，你睡，赶紧睡啊。我将李娟推到床边，她躺下之后说，哎呀，真累啊，终于到家了。对对对，这里以后就是咱们俩的家。我一边说着一边替她脱鞋。她闭着眼睛问，
1: 怎么没见小朋友啊？
0: 你放心，我没有抛弃他。小朋友夜里喜欢出去玩，一会儿就从小窗跳进来了。当我捡起脸盆和漱口杯什么的放好，他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时算来，小朋友于李娟已经有九个多月不曾见了，他居然还认得李娟，也不嫌热，像条毛虫那样蜷缩在李娟的身边，也打起了呼噜。那一日天气很好，阳光从小窗洒进来，使我们的家半明半暗。因为是假期，住旅馆的人都出去玩了，走廊里静悄悄的。我将房门的门敞开，便有微风一阵阵对流。我已报名上了夜大。我坐在桌前，翻开课本，满怀喜悦，不，简直可以说满怀幸福地写起作业来。深圳当时有规定，不论任何性质的单位都要保障员工上夜大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能不加班尽量不安排加班。包装厂那时的活不是太多，赵紫薇对我上夜大也较支持，这两点使我并没有跳槽，一直在当那些姑娘们的总长。由于李娟回来了，我竟无法聚精会神了。我看一会儿书，就忍不住看一会儿熟睡中的李娟。她的脸原先挺白的，现在却变黑了，也许是在老家整天下地干活晒的吧。李娟，我的姐妹儿，我的好友，从现在开始又将与我朝夕相处，这的确令我满心欢喜。养父曾对我说，超三元方为友，识于途是为朋，由朋而友，此亦弥足珍贵也。我那时刚上初中，不太懂，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校长妈妈从旁解释道，同窗、同道、同事，这三种关系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关系。

意，可以说是非常之远，尤其应该诚挚地加以维护。两个陌生人相遇，一个称另一个这位朋友，什么意思呢？是表达出这样一种态度，咱们虽然相识于陌路，但何不以朋友相待？兴许咱们还能进一步成为良友呢。养父又说，好比两名战士同在一个班，或同排同连，成为友的可能性自然极大，但只不过同在一个大集团军中，与陌生的千万人中相识了，成了朋友，这种几率不高。

啊，余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我和李娟，一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黑龙江人，相识于离各自的家乡都极远的深圳。我们俩的老家相距数千里，却成了好朋友。分开久了，都特别思念对方。有时一想，这大千世界中，人和人的关系真是难以预料啊。不用一个缘字来说，还真就难以解释了。并且我总觉得我和李娟在一起，有时的确也像两个男子在一起。她的身上往往表现出男子气，也影响我身上多了从前绝不曾有过的男子气。而我单独和倩倩在一起的时候，则并无那种感觉。姐妹情谊在我这儿，简直也就是男子之间的哥们儿的同义词。如果我们都是男子，而且相识于古代，那我们俩肯定已结拜为兄弟了。我的人生中有李娟这样的朋友，还有我们共同爱护的小朋友。作为打工妹，我们有一处临时的家，家中有书，也有花。至于阳光嘛，虽然不充足，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并且我已实现了一个人生目标，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我对自己当下的打工生活竟非常知足起来。我坐累了，于是躺在床上看书，不知不觉我也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见李娟坐在椅子上了，像我那会儿看她似的，也正默默含情地端详着我。我说：“哎呦，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李娟说：“哼，哎，你胖了，气色也好，证明咱们分开以后，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嗨，还行吧，晚上再向你汇报。”“哎，你身上汗味可大了，我得带你去好好的洗个澡。”“洒家从命。”时已近午，我们俩在街对面吃过午饭，溜溜达达的去向清水大澡堂。洗澡的时候，我见李娟明显的瘦了，我吃惊的问：“呀，你怎么瘦成这样啊？锁骨那儿都瘦出坑了。”李娟淡淡一笑，轻描淡写的说：“哼，不省心呗。”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很有责任感地说：“哼，我要尽快地使你胖起来。”回到旅馆，我们又开始睡。天快黑的时候，我带他去吃晚饭。在一家高档海鲜饭店前，李娟驻足不前了，惊愕地问：“哎哎哎，干嘛来这种地方？”“嗯，怎么了？你不是喜欢吃海鲜吗？”李娟转身就走，我一下子拽住了她。她正色道：“我不许你乱花钱啊。”“嘿，有钱不花，丢了白瞎，死了白搭。”李娟说：“行了行了，别拼了，你抽的什么风啊？”“哎呀，你别扫我的兴好不好？非扫我的兴，那我可生气了。”我差不多是将李娟拖了进去。我点的菜虽说不能算浪费，却道道算得上是招牌菜。不但李娟从没吃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吃过。我虽曾贵为方府小姐、市长的千金，但养父母在吃的方面一向以家常饭菜为主，而且反对讲究吃喝，
也很少到外边吃。那日，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犒劳，解了自己的馋。在冰镇龙虾片上桌的时候，我觉得李娟的黑眼珠都变形了，仿佛变成了猫眼儿，瞪成枣弧形了。她惊异地问：“这是什么？”我说：“

小龙虾呀，另一种小点的大龙虾。你不是爱吃虾吗？我爱吃的是基围虾。我什么时候说过爱吃龙虾了？我想都没想过。

0: 我正暗愁没法使他吃得像我一样高兴，便顺水推舟一本正经地说，姐，只管敞开胃口吃，实话告诉你，我真的中奖了。
1: 骗人！
0: 他哪里肯信呢？我煞有

0: 我一道高高兴兴的吃。李娟的眼睛终于又恢复原形了，情愿地说，行，那我就什么都不问了。他也和我一样大快朵颐。结账的时候一听说700多，他的黑眼珠顿时又变成枣弧形了。我点的确实还是多了，打包带走。一路上他批评我，哎，真的真的，下次不许这么奢侈了啊，就咱俩花那么多钱，等于吃掉1/3口猪了，1/3口猪。我打着饱嗝说，哎呀，也许哪一天你也中奖了呢。我们俩白天都睡多了，回到旅馆以后都挺兴奋，却又无事可做。我提议去看场电影，这他挺乐意，痛快地说，走。看完电影，我在路上买了几罐冰啤，回到房间还是个睡不着，也又饿了，于是摆开带回的餐盒，喝着啤酒边吃边聊。我单刀直入，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变故。他说变故倒没什么变故，只不过遇到了伤心事。啊，大爷大娘身体好吗？我索性问得更具体。他说，啊，还行，有位好心的记者将我父亲打工受伤的事儿给报道出去了，就引起一位律师的同情，义务帮我父亲打赢了官司，得到了10几万赔偿。哎，可喜可喜，碰一下。于是我们俩各自豪饮一大口。那你小弟情况怎么样？唉，还那样呗，父母在，父母照顾呗，父母不在了，不是还有我吗？他那种人算残疾，过18岁了，县民政局会发给一笔残保费的，在农村零用倒是足够了。黑龙江虽然穷，但我们县还是比较富的，这一点还能做到。那你和那个周连长的关系呢？听了我的话，李娟眼中顿时泪光闪闪，将头一扭。我赶紧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央求地说，哎，告诉我实话，别闷在心里，快说呀。他缓缓转过脸冲我苦笑一下，凄然地说，咱们姐妹之间我也没什么可瞒你的，可是今天晚上不行，现在啊，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立刻明白了他消瘦的原因，也想起了周连长请我们姐儿仨吃饭，我和倩倩陪着他送别周连长的情形。虽然我知道爱情婚姻之事并非总是会如人愿一锤定音，变数是常态，但是我对周连长的好印象也一下子像猫眼似的变形了。啊，吹就吹，别太当回事儿，天下男人多的是，我看他也不是太适合你，何况还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以后千万别再找二婚的了。我只有这样安慰李娟，觉得自己劝人的话像从农村妇女口中说出来似的。我爹妈怕我独自在外太委屈自己，非逼我带了2万块钱，如果你一时缺了钱你就开口啊。李娟没再接我的话，将话题岔开了。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

0: 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五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指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现在司马昭也养了3000甚至4000死士，为了保住自己的朝权，贾充旁边程济程卒这哥俩就是在死士当中。曹髦用手中宝剑一指，贾充，陛下在此，你还不见驾吗？呵，贾充这么一看真横啊！啊，这程济一回头，怎么着？司马公养你这么多天，现在是用你之地，你还不动手吗？啊，这程济手里可拿着大戟呢，要活的，要死的，大将军有令，要死的。好嘞，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往前一冲，手中举着大戟直接就奔着撵来了。您想想，拿着宝剑能抵抗这大戟吗？再说这曹髦他不会武艺啊，他就即便会练两下剑，能有这程济手中这戟吗？这戟上称腰108斤呐、虽然汉朝的斤两跟现在不一样，那也够重的，手中拿着大戟直接就够奔撵中的曹豹前胸扑的一下就扎进，然后大戟啪这么一甩，把大戟往出这么一撤，所以皇上曹髦就死在大戟之下，后背都被扎穿了。保护皇上的焦伯往前一催马，掌中枪看枪气坏了，抖枪就扎，拿起往回这么一打，唰的一下就把这枪给打地了，反手这么一挤，打在焦伯的脑袋之上，万朵桃花开放，焦伯也死于非命。公元260年6月2号，魏主曹髦就死在了程济的大戟之下，死了。这时候谁来了？司马昭来了。司马昭一看，何人之过？明摆着他是后边的制造这奸计的人，还问何人之过？大家谁也不愿意啊。司马昭就趴在地下大哭啊，哎呀，陛下呀，陛下呀，你死得好可怜呐，你死得好惨呐。程济在旁边拿着大戟傻了，看着贾允，你让我杀的，废话。当时就命人把程济和程卒两个人给绑了。要是按照历史书说，这两个人

入到棺椁之中，停放在偏殿之内。所以说司马家这事儿啊，很难说，很难说，说司马防到底是不是大卫的忠臣。您看看啊，高平陵之变的时候，他在司马懿旁边站着，就在这洛河洛桥上站着。凡是司马家篡位之前的这些活动，都有司马防在后边出主意。那么司马昭现在不杀他，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实际上司马孚他不是大卫的忠臣，如果真是大卫的忠臣，他干不出这些事儿来，他还是真正向着司马家。咱们说过司马望，司马望就是他儿子，后来过继给司马了，过继给大爷了，是吧？司马望这人太爱钱，是吧？死了之后，从他们家挖出来都是金条，是吧？全都是金条。所以说司马防这人呢，活到93岁，这人心都太宽敞了。如果心都不宽敞，不可能活到93。那时候的医疗设备是什么设备？现在的医疗设备是什么设备？像司马防这人心都特别宽敞。所以说司马昭不杀司马防，司马防确实是站在了司马家的势力上。但是他口里说的是什么呢？我一直是北魏的忠臣，临死的时候也说我是北魏的忠臣。后来曹髦死了以后换曹奂，换完曹奂以后，他拉着曹奂的手说我是

后人去评论，是吧？司马家终究是司马家。那么司马望、司马昭，咱们刚才说到司马昭，司马昭看见这个皇上出来，为什么跑了？司马昭呢是谁呢？司马昭跟司马昭、司马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也是晋国的开国之臣，在秦国、在晋国也掌握大印。所以说，真正的保谁，到底是为忠臣？其实呢，这些人我估计都是利己主义。咱们拿贾充说啊，说贾充这个人，他的父亲贾逵大为忠臣，在曹操手下就听令，就是大将。那么为什么贾充后来投靠司马昭，在司马昭手下为大将军司马？您再往后，咱们都看过电视连续剧，贾充有个闺女，咱们都知道是个丑女啊，就由她引起来的八王之乱，后来晋国就亡国了。所以说呢，晋国兴也兴在贾充之上，亡国也亡国在贾充的身上啊。贾南风咱们都看过40集电视连续剧啊，那么真正历史上到底是贾南风是个丑女呢，还是个好看的人呢？咱们也不好说。总而言之，他办的丑事太多了，贾充也是办的坏事太多了，诸葛亮人人称赞，但是贾充人人唾弃。为什么呢？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自己。到后来司马炎篡位之后，贾充呢让司马炎传位，传位谁？传位他那傻儿子，让他的闺女嫁给他。结果呢，一系列的事儿引起了八王之乱，都是由贾充这女儿引起来的。好，咱们往后再说呢，已然都说不着了。今天就点那么一笔。所以兴国兴在谁身上，亡国亡在身上，就不好说了。事儿已然过去了，成绩成足，两个人死了。司马昭就看着文武权臣把皇上的陵放在棺椁之内，已然停放在偏殿之内。司马孚是放声大哭。这时候司马昭看了看文武官员，这左仆射陈泰怎么没来呀？歪头再一看，荀彧在这儿呢。这荀彧是谁？当初保着曹操大谋士荀彧、荀文若第六个儿子。你是陈泰的舅舅啊？啊，不错，正是。到府中把他给我传来。这荀彧呢就马上到了陈泰府中。陈泰啊，现在大将军唤你到庙堂上去，当今万岁已然没了。我知道你来传我，你这当舅舅的还不如我呢。你想想你的父亲是谁，我的父亲是谁。荀彧呢，他的父亲当初保曹操是大谋士，大谋士有多少儿子？24个，他是第六个儿子。现在你替大将军司马昭前来传我，好啊，你等着，等他回到后堂再出来。荀彧再这么一看呢，这位陈泰已然披麻戴孝了。走吧，一步一步走到了庙堂，来到庙堂披麻戴孝而入。啊，司马昭一看气坏了，你敢披麻戴孝而入吗？我问你，当今万岁被赐死，应该如何处置？你要问我呀，把贾充杀了，杀了贾充以谢天下。卿再思之，那你再想一想，哼，用不着想了，只有杀了贾充，没有其次。好吧，那么我已然杀了成绩，杀了成族，应该给当今万岁报仇了吧。陈泰用手指着大将军司马昭，你呀，不杀贾充，你是向着贾充，难以答谢

0: 魏的百姓。
1: 司马昭爱这贾充啊，也舍不得杀呀，最后怎么处置呢？把贾充反而高升了。两个告密者侍郎王审、散骑内侍王爷也高升了，把王经

0: 您。
1: 老太太乐了，儿啊，谁没有死的那天呢？那就看我为什么而死，我死以谢天下，而不必啼哭。把这王静他们一家子押到东市，刀刀斩尽，娘儿俩是含笑而死。那么皇上已然没了，国家不可。

样呢，他就点兵20万，浩浩荡荡出征了。出征之前，廖化前来见他，大将军，我劝您别出征了，现在以您的能力跟邓艾相比，不能相提并论，邓艾实在太聪明，太会用兵了。好啊，既然你不愿我出兵，你就留在汉中，你就留在成都，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带你去。当然文言文不这么说了啊，这实际上就是把他留下了，然后带着20万兵兵发汉中，由打汉中出兵。那么廖化没出去，20万兵，实际上咱们上回说的西蜀真正有兵多也不超过5万人马，姜维姜伯约带领人马出兵了，奔哪儿？奔桃城。这消息呢就传到邓艾的耳朵里，邓艾就跟司马王要到桃城。司马王一乐，我跟您说吧，实际上啊，他未必上桃城，还得出岐山到咱们岐山大寨，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判断错误，我告诉你，他一定进兵桃城，桃城离着羌人最近，他本身是羌人，他叫羌人随叫随到。咱们岐山营寨干嘛的？是屯粮之所，您要知道打仗嘛，粮草为先，人员为后，兵不动，粮草先行。现在他不打咱们

时候的后啊，后河小城这儿待着。为什么呢？因为邓艾怕这司马望打不过姜维，然后就留下师纂带着2000人马看守这岐山的岐座大营。2000人马呀，这师纂是干嘛的？师纂是邓艾手下的主簿，看守这岐座大营。邓艾呢，他带着1支人马就走了，司马望带着1支人马也走了，到后河小城。然后邓艾呢，就带着这几千人先行军，然后几万人跟着，直接就

箭手，董箭手，梆梆梆一阵，梆子箭，弓箭，董箭，弓弩齐发，夏侯霸还没进城的中箭身亡，夏侯霸就这么死了。所有的蜀国的兵将大部分全死了，少部分归降了，这战争就结束了。邓艾马上把儿子叫过来，邓忠，父亲你有什么吩咐，你来看着这座城，千万千万给我守住，四门紧闭，吊桥戳脊，我马上回到岐山大寨。您干嘛去？你要知道姜维没在，姜维肯定去攻岐山大寨了。失散一个人，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网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贾父此时已经是以死相拼了，他二番一回来，惊呆了莽军。一看这位银铠白袍，浑身血迹，嘴咬

令夫人如果生一个男孩，将来我若有女孩子，他就是我的门婿，我没有女孩，他就是我的义子。令夫人如果生一个女孩，将来我有男孩，他就是我的儿媳，我没有男孩，他就是我的义女。刘秀绝不食言。刘秀这句话说出来，贾父躺在那儿，泪水夺眶而出，他轻轻地说，多谢殿下。

0: 敌了，也活该王毅倒霉。他上马端刀抵挡汉军，头一个就碰上姚七了，两个人马马照面，让姚七使了个霸王绝命枪，把王毅是挑落马下。主将这一死，全军溃散，东城的莽军已经是无力抵抗了。因为昨儿晚上他们营里边就传开了，说宛城的几十万援军到了，告诉莽军要多加小心。不告诉还好，这一告诉，莽军全都泄了气了。这都是智军章故意丢失的那封假信起的作用。东城一乱，西城外边也乱了。苏宪正碰上岑彭，苏宪是大司马，点岑彭武状元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呢。苏宪见了岑彭是破口大骂，岑彭不加辩驳，举刀就砍。苏宪知道岑彭的本领，没用十几个回合是大败而去。正这个时候，他的营中又乱了。怎么回事？张公与智军章率人马冒充宛城援军到这儿，这一下子苏宪这边的莽军是全都大败而逃。南边的严尤和陈茂更不用说了，马武率部与他们一交锋，他们是一触即溃。正这个功夫，北边的巨无霸统带着虎豹兵救援来了。巨无霸在后边骑着马，前边放出来了这20多头老虎、豹子、犀牛跟大象，后边跟着穿着豹皮和虎皮衣服的莽军，张牙舞爪的奔汉军而来。马武领着的这一路汉军还真没见过这玩意儿，打仗竟跟人打了，没跟野兽打过。汉军一瞧往下就退，巨无霸呢驱赶着野兽往前冲杀。马武退着退着，正和刘秀、姚七相会，他们正想要商议着怎么抵挡虎豹兵的功夫，忽然见一个人已经冲上前去。谁呀？柴太保。这柴太保刘秀并没有具体安排他干什么，王霸把他带出来了。这位闯进大营之后十分无勇，一条铁扁担打得莽军死伤无数。这位从小过的是半野人生活，以打虎打豹为生计，今天一见虎豹他是毫无惧色。
1: 哎呀，这地方还有这玩意儿吗？哪跑！
0: 他一声喊，冲着走在最前面的一只老虎上去就是一扁担。这只老虎是应声而倒。偏巧就这阵儿，天上浓云密布，唰啦一道力闪，接着一个大霹雷，咔啦，这声雷呀，几乎是跟柴太保这扁担是一块下来的。那老虎一死，后边这些个野兽都害了怕了，他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以为这响声是从前面来的呢。哎呀，前边厉害，咱们都回去得了。这些野兽掉过身子往回跑，巨无霸这个指挥也不灵了，随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哗，这些个野兽就乱跑起来喽，也不管汉军还是莽军了，有挡道的就咬，但是后边都是莽军呢，全都乱了套了。汉军是乘胜追击，此时巨无霸手使凤翅堂，还有顽抗冲杀。姚七和马武上来是双战巨无霸，巨无霸冒雨迎敌，后来岑彭也催马上来了，三战巨无霸。巨无霸自觉着不敌，拨马往下败走。巨无霸一败，莽军大队人马好像排山倒海一样是全军溃败。这阵雨是越下越大，几十万莽军败到昆阳城北的赤水，这是一条河的名字。这个赤水原来呀，水并不深，可以趟着过去。这阵莽军为了逃命，全跑到当间上游，由于这大暴雨洪水下来了，哗的一下子多少万名

这个时候刘秀手下又多了几员大将，这几员大将有耿鄢、丕同、任光、景丹、盖彦、陈俊、耿纯等人，他们一致的要求刘秀做皇帝。马武就说了，你要再不当皇帝，那我可就回鹿林山了，因为你不当皇帝，我跟当强盗也差不多，人家这王朗是个算卦的，当了皇帝了，听说蜀中有个公孙素也当了皇帝了，又听说赤眉军里边有个叫刘盆子的是个放牛的也当了皇帝了，刘玄现在也是皇帝，现在遍地都是皇帝，那你为什么就不当皇帝呢？啊，你也是真正的汉室宗亲吗？邓禹说，此时不帝违背民意呀。刘秀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6月22这天，在河北的浩县以南有个地方叫千秋亭，修建土坛，登坛祭天，自称为帝，把浩县改名叫高邑，年号叫建武，这一年呢就是建武元年，立阴丽华为皇后，封姐姐刘皇为胡杨公主，百官庆贺，大臣讨封，至此刘秀才龙袍加身，位登大宝啊。邓禹为统兵的元帅，到了这个时候邓禹才脱下了道袍，不做出家人了，加封邓禹为太伯、高密侯，愚者助将都加封侯爵，对柴太保正式封为御前太保之职，这个别人的玩笑话至此成为现实了。刘秀做了皇帝之后，得知更始帝刘玄正在向长安兴兵，刘秀立即命邓禹统帅三军兵发长安，直讨王莽，刘秀随军御驾亲征，十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长安城，沿途之上那可以说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攻关打寨势如破竹，王莽的队伍节节败退，汉军直逼长安的东大门潼关城下。镇潼关的大元帅乃是王莽的驸马吴汉吴子鄢，吴汉早就听说汉军来势凶猛，所以他在潼关严加防守，准备死守潼关，以保住王莽的大新江山。汉军兵到城下之后，先行官马武和姚七堵城门讨地要战，吴汉在城上按兵不动，坚守城池，因为潼关这个地方地形险要，一夫挡关万夫莫敌，汉军接连攻了一天的城不见成效，马武是急性子，气得一劲直骂。这个时候刘秀忽然想起来了，当年他在窦荣府逃出长安之时，曾经在潼关被擒，那阵儿多亏了吴汉的母亲救了刘秀，并把他带出潼关，借着去青松园上坟的功夫放走了刘秀，吴母临行之时赠送银两，并且和刘秀说盼望着他年能在潼关相会。事隔十载了，也不知吴母还健在否，如果他要健在，或许能在城中助一臂之力，劝说吴汉盼莽归降。刘秀把这个事儿和元帅邓禹一说，邓禹说这件事陛下可写书一封

0: 孩子，因为他是汉殿下，更因为王莽是我们家的仇人。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暗杀从澶州开始，自然也是邺城。对此，刘成又下了一份密诏，上面写得很清楚。李弘毅素来都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自打接到暗杀密诏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认定了自己绝对

郭威在这个时刻第一个要找的是他，足见他在郭威心中的地位。事实证明，魏仁甫并没有辜负郭威的信任。他看过那份密诏之后，先是劝郭威造反，然后马上提出一条绝好的计策，造假诏书。我们知道，伪造诏书这事儿啊，非常难办，因为首先这就是一项掉脑袋的任务，敢做这种事儿的人，不是反贼，就是神经病。当然了，前提还得是有才艺的反贼和神经病，没才艺的做出来，别人看了还以为是遗书呢。对于其中的工序材料，最难办到的还是属印章这个东西，因为诏书上的印信是由皇帝的玉玺盖的，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专业人士很难伪造得了。所以想要造出高仿真的玉玺印信，还必须去找专业的盗版专家。要知道，朝廷对这种盗版专家实行的政策，通常就是见一个杀一个，这就注定了找专业人士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不过这个问题呢，并没有难倒郭威，因为这份伪造诏书的受众群体他早已经圈定好了，就是他那些基本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部下，简称文盲群体。那这些人呢，就是好忽悠，其中不乏你写一张你是神经病的字条给他，他看了仍然夸你写得好的。所以郭威只要找个临摹笔记的专业人士，临摹一下诏书上的笔记，写下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就行了。

开了眼界，看到了皇帝的印章信物，此生可能仅此一次啊，成就感油然而生。到这里，一份高仿的诏书大功告成了。接着呢，郭威就在那份诏书上写下了他想表达的内容，大意是刘承佑要郭威杀掉他的部下，原因是刘承佑怀疑郭威的部下想造反。

本田英纷纷被激怒了。我不杀博人，博人却先叫人来杀我，可恶。郭威对此非常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效果。为了进一步提升场面效果，他这时候特意站出来，开始他添油加醋。我相信这并不是皇上的旨意，肯定是皇上身边的某些奸臣私自下的旨，想置我等于死地。下边纷纷响起应和的声音，表示一致赞成郭威的观点。郭威见时机已成熟，马上用洪亮的嗓音发起号召：诸位大可随我一起入朝，杀尽奸臣，以除君侧之恶。此言一出，全军响应，这就是郭威起兵反抗的借口。有人说，这反就反了，还需要什么借口吗？那太需要了，非常之需要，因为无故造反的阻力是很大的，会造成很多人的不服，不只会造成地方武装的反抗，而且会造成百姓的不拥护。相反，有一个名正言顺利国利民的借口，这阻力就小多了，甚至一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马上就会被忽悠来参加了造反队伍，还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呢。郭威就这样领着大军出发了，他行军的速度非常之快，向南而去，第二天就到达了华州。华州的节度使宋延沃是用大开城门列出仪仗队亲自迎接入城这样的方式应付郭威的，就差放鞭炮了，好比迎接上级前来视察工作一般。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郭威军威所致，一个是郭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清君侧，这就是郭威名正言顺的起兵借口。更甚于此者，郭威还以这个借口添上一连串的废话，写成理论，整理成奏章，擒住一个奉命前来侦察敌情的人，将这份奏折藏在他的衣领中，继而放他回去，逼刘承佑交出李晔、苏逢吉、郭允明、聂文进这几个人来给大家剁成肉酱喂狗出口气，否则的话就真的是过来搞清君侧了。显然郭威不是过来搞军演的，分明是造上反了。刘承佑立刻下令诛杀郭威全家老小，然后诏令全国，要求各地节度使领兵前来擒王。与此同时，刘承佑派开封尹侯毅、保大军节度使张延超、严进清这三位仁兄率兵前去抵抗郭威。很遗憾，结局跟上面的节度使宋延沃相差不大。在这场战争的前后，先是侯毅投降，因为他的部下将士根本就是为了到这儿来投降的，个个毫无斗志，纷纷忙着写遗书寄出去，准备安排身后事，仗都没打，险些提前开上追悼会了。侯毅见了这心呐，凉透了，最终随了部下的心愿，趁夜率领部下向郭威投降了。在久经沙场所向披靡的郭威大军面前，他们显得如此脆弱。郭威用他的胜利告诉我们，军威

继续加入作战部队，严进清却非常想不开，兵败之后竟然在家上吊自杀了。前方失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刘成又彻底陷入了恐慌之中。这个不幸的消息来得实在是太快了，非常出人意料，形势可以用势如破竹这四个字来形容。刘成又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他面对的人是多么的强大，这个人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容忍，他却得寸进尺地想置这个人于死地。等到这个人反抗的时候，他才明白，如果这个人不能被他暗杀掉，那么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打击一定是毁灭性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关键时刻呀，总会有一个想要改变局势的人站出来。如果这个人能改变局势，他就是大英雄。如果他是出来逞英雄、出风头，他就会被当作一只出头鸟，直接被枪毙掉，成为一个跳梁小丑。成与败，只在你一念之间。在情势十分火急的时候，一个人挺身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来京师擒王的慕容延超。然而结果证明，他这一念之差使自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跳梁小丑。慕容延超是已向郭威投降的前开封尹侯毅的顶头上司，侯毅搞了叛变投诚，他却并不在意。起初呢，他曾向刘成佑夸下海口，生擒郭威如同探囊取物。不过呢，他这纸上谈兵实在是显得太小儿科了，因为他遇见了比他更狂妄的聂文进。这位聂文进纸上谈兵的能力远远不能用狂妄两个字形容，用疯狂

而慕容延超不一样，他没见到棺材之前开始掉泪了。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慕容延超神色越来越凝重，甚至有些后悔自己牛皮吹得过火了。他开始谨慎对待这场战争，但纵使是这样，仍不能改变他跳梁小丑的命运。刘承佑已经把所有的筹码压在他身上了，如果他败了，刘承佑的时代就会随之终结，他就将会成为这个朝代的罪人。所以慕容先生，这不是你以为你死了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你死了刘承佑怎么办？他可还没准备好要跟你一起死呢。郭威的行军速度非常之快，短短几天就从邺城到达了距开封不到百里的封丘。对此，慕容延超应付的办法是领军到七里郊挖壕沟进行严密的防守。这种壕沟不是指护城河或者是打仗用的战壕，但是呢，所起到的作用与护城河相差无几。因为慕容延超在此扎营，为了自我防卫，采取的是挖壕沟的方式，可以称之为护营河。不过呢，由于郭威的行军速度太快，已不能容许慕容延超挖出一条河的宽度，充其量只能用来养鱼或者是当游泳池，离护营河还差得远呢，称之为护营沟也不为过。那有人可要问了，你挖了沟，这水呢？水从哪儿来呀？该不会用口水吧？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最不必要考虑的问题。开封这座城市有很实际的雅号，叫做什么呢？北方水城。开封啊，河道密布，所以慕容延超只要稍微开挖一下附近的河道，把水引过来，那就行了。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慕容延超建设的防御工事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壕沟这种防御工事一般呢是用来对付地方的先头部队的。如果你作为先头部队中的队员，就不必担心自己会以哪种方式去死了，因为先头部队的危险系数是最高的，都是最有勇气去死的，永远冲在军队的最前方。先头部队一受挫，必然影响后面部队的冲锋以及全军的士气。所以作为先头部队一员的你，不只要拥有精湛的冲锋和突击技能，还必须具有视死如归的良好心态。于是呢，怎么去为国捐

辅助你稳妥地往上爬。可是记着，别以为爬了上去就很开心了，你前方的弓箭手更开心，因为你刚刚露出头或者爬上岸的那一刻，比在水中的你更好命中，更能够让敌方的弓箭手增添信心，要结果你一支箭足矣。关键是你牺牲了不打紧，掉回壕沟的时候要找准一个空隙去掉，别把你正准备爬沟的同伴给砸晕了。如果你的命实在是硬得很，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只要你敢死，地府大门始终为你敞开着。因为有些时候对手非常的阴险狡猾，会特意在壕沟前方不远处挖一个陷阱，这个陷阱的上方是先搭了一层牢固的网状物，然后铺上茅草或者是树枝，最后铺上一层颜色与周围一样的泥土做好掩饰。他专为你这种连过两个生死难关，信心和勇气得到空前暴涨的人量身定做的。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发挥自身体能的极限，往前冲锋，勇往直前，这就更趁对方的心意了。对方此刻一定恨不能对你大叫，快来杀我吧。当你掉入陷阱的时候，你除了惊慌失措之外，可能还会发现脚下许多锋利的尖刺扎进了你的身体。如果你感觉到很不幸，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光下奔跑，向您追逐的脚步。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自健和陈素表演的精装卖挂票。王自健曾经红极一时，败在了

0: 的不是？
1: 有这么折腾人的吗？
2: 学习呀、啊，
0: 没这么学习。
2: 上了小学，正式开始练功。
0: 哎，苦了。
2: 首先练这手指头。
0: 手指头怎么意思？
2: 钢琴跟电子琴不一样。
0: 嗯，
2: 各位，你有会弹电子琴的？电子琴呢，琴键软。
0: 哎，
2: 它是靠。

0: 这样啪站起来搁边上，练的是速度要稳准狠，
1: 多难呢。
0: 但有那小朋友一夹扑叽没夹住滑下去了，
1: 很正常。
0: 教授过来了，
1: 教授过来了，
2: 过来。
1: 什么教授啊，这
2: 手伸出来，
1: 舌头
2: 手伸出来。
0: 老西你要干嘛呀？老西
1: 小朋友
2: 甭废话，手伸出来
1: 干嘛？
0: 小朋友把手伸过来，教授拿过戒尺来，
1: 戒尺
0: 啪啪啪，
1: 这么点孩子这么打行吗？
0: 照手心就打呀，
1: 干嘛呀？这样
0: 打的小孩直哭。
1: 是啊，
0: 啊，你为什么打我？

0: 八十块钱，您每人再送一把伞。长城啊，没有盖儿，
1: 谁呀、
0: 啊？刮风下雨，大伙打
1: 谁呀、
0: 啊？上面印一您的头像，
1: 谁呀、
0: 啊？你
1: 瞧见了？
0: 不是，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0: 我这么琢磨，
1: 你听说你瞧见的？
0: 我那么，
1: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0: 我那么琢磨，
1: 吹，
0: 又吹上口琴了，你看。怎么了？这怎么不文明的？
1: 告诉你进驻了啊！卖多少钱？卖多少钱？桌子，你站好了。
0: 我说
1: 你不是桌子，
0: 您卖多少钱？
1: 不是桌子，
0: 你吓不着我。
1: 我卖啊
0: 啊！
1: 人民币
0: 啊，
1: 20000欧元一张。
0: 不是，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不是，
0: 先放，是人话吗？就给鼓掌呢？这什么叫人民币20000欧元呢？这玩意儿
1: 你不懂的。
0: 什么意思？
1: 中国人来了20000人民币，外国人来了20000欧元。
0: 价码还不一样，
1: 那当然了，照顾同胞啊。
0: 嚯，这也不便宜，20000块钱人民币一张票，这中国这演艺市场上从来可没这价。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我票放出去
0: 怎么着？
1: 一周之内200张票一扫而空，没了。好家伙，卖的那个俏，
0: 俏什么呀？你不是您这人发不了财，就在这地方。
1: 怎么呢？
0: 都20000块钱一张票了，才卖200张啊！你敞开了卖呀、啊，你卖20000张。一下几个亿都挣到手了，您这胡吃海塞的，将来后半辈子全拿下了，多好、
1: 哎、各位要看见，这就是典型的烦躁性，知道吧？
0: 什么叫烦躁性？
1: 妄想症啊！
0: 谁妄想症？
1: 我卖多少张？
0: 您卖20000张？
1: 卖20000张
0: 啊？多少钱？
1: 你去过长城吗？
0: 去过呀，
1: 万里长城啊，哥。
0: 对啊，
1: 它虽然够长，
0: 嗯，
1: 不够宽呢。
0: 这倒是。
1: 20000个人，好家伙，啊、从八达岭一直站到慕田峪。这边换个曲目，放烽火台通知
0: 啊，
1: 是吗？
0: 我改消息数了，这哦，我说才卖200张，
1: 站不下那么些人。
0: 明白，那么贵也
1: 对不对？哎，我跟那儿一谈，这边关。

0: 吧，这边是维也纳，这边是观众，我哼不能把观众轰走让你们上去呀、
1: 啊、就是改变
0: 题了，我演给谁听啊，就是的，不管是
1: 怎么着，
0: 那我们就是站住也要请您老人家伴奏了，
2: 柏林爱乐花钱站着给您来伴奏，
0: 你瞧瞧
2: 多大面子呀，这
0: 不是，这怎么是好啊，
2: 你这没
0: 行吧，那咱一块去吧，
2: 不是
0: 一块去吧，
2: 你一块去没地儿啊，你得给人
0: 有地儿，有地儿，
2: 怎么有地儿，
0: 有地儿，你看长城啊，
2: 啊，
0: 这儿不是坐维也纳爱乐团，
2: 对，坐着呢，
0: 两边啊有走那工作人员的通道
2: 啊，有个通道的，
0: 哎，外边就是城墙，
2: 是是是，
0: 城墙有那聚聚齿儿，
2: 什么叫聚聚齿儿啊，这成垛子一个一个的，
0: 有那成垛子，
2: 对呀、
0: 啊、垛子呢一人来骚，
2: 哎对，
0: 哎，让他们就靠在成垛子上，就不走工作人员，站在走道里往那儿一靠，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2: 还挺有主意，
0: 行了，跟我们走吧，
2: 走吧、
0: 啊、跟我奔演出现场吧、
2: 哎、赶紧去长城吧、啊、
0: 这个你们是怎么来的，
2: 怎么来的，
0: 哪们是坐这个九三八来的
2: 呀、啊、大兴到固安长途汽车呀，这是德国人吗，这个，
0: 哎呀，这得了，跟我回去咱们奢侈一把，
2: 怎么着、
0: 啊、咱们坐这个九三八的支线啊，
2: 怎么回来还走辅路，你这边什么更倒霉了吗，这个
0: 安全了，安全
2: 没这么安全的，
0: 到了长城底下，
1: 哎呦，
0: 过去两边一介绍那都认识、啊、
2: 是是是，都
0: 这是维也纳的，这是柏林的，来咱们
2: 赶紧排练，就是赶紧
0: 排练完了呢，咱们抓紧能再练一回，
1: 对对对，
0: 咱们抓紧时间，一会儿观众进场没法练了，
1: 可不是吗，
0: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1: 怎么又来人了，谁呀、
0: 啊、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1: 这美洲的第一大团体，
0: 这美国第一大团
1: 是
0: 也来了，追在长城底下了，
1: 哎呦，
0: 老团长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呀、啊，
1: 也这模样，
0: 见着我眼泪呲就下来了，
1: 是啊，
0: 一把手给我攥住了，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1: 又说什么了，
0: 王先生
1: 呀，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哦，
1: 这俩人一个团出来的是怎么的，怎么也是保定味儿的，这个
0: 区分一下吗，
1: 你甭区分，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1: 哎呀，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欧洲人就可以上去演去，哪们美国的就不行，你我说没听，德国人都是站着，知道吗、
1: 哎、对，
0: 你们办，
1: 你们怎么办，
0: 没关系的
1: 啊，
0: 哪们就是蹲着也要给王自健先生伴奏了，
1: 蹲着往哪儿蹲呢，这玩意儿
0: 蹲着真有地儿，
1: 哪有啊，
0: 咱说长城那城垛子，
1: 对呀、啊、
0: 城垛子德国人不是靠在上头了吗，
1: 是啊，
0: 城垛子上头啊，
1: 嗯，
0: 一平米不到见方、啊、美国人奔上一蹲蛮好，
1: 让美国人蹲那长城那城垛子上伴奏，
0: 蹲城垛子上头吧，
1: 真有主意啊，
0: 上去吧，
1: 上去吧，
0: 拎东西这给地箱子都蹲上去了，
1: 好家伙，
0: 往那一蹲太好看了，
1: 怎么呢，
0: 这边拿单簧管，那边拿萨克斯，这边中提。

0: 排什么地儿都没有了。
1: 这玩意儿，
2: 哎，城外头行吗？
0: 城外边上哪儿去？
2: 外头行吗？
0: 不是干嘛你啊？
2: 这个长城不是那砍单吗？
0: 对呀、啊，
2: 砍单，你看这么长这么宽，
0: 对，大
2: 对吧？咱们拿绳呢，把人给捆上，
0: 嗯，
2: 从这嘎吱窝这儿奔上一兜、
0: 啊，
2: 这边转一圈呢。套在那砍单上、
0: 啊、
2: 把人拿绳子出溜就给顺在长城外头去了，
0: 这就改了挂票了。
2: 哎，就挂那儿呗，
0: 挂着给您伴奏啊，
2: 挂着伴奏你们乐意吗？
0: 这行，
2: 不管去了，挂着哪们也同意了。
0: 你帮贱骨头，
2: 你放心，轮不着你们挂。
0: 哎，
2: 把那个日本那个团蹬下27个来，你们趴着挂他们，挂他们，
0: 还、啊、把日本人挂上去。
2: 啊，这个这个日本人行吧，挂上吧。
0: 哦，还挺
2: 挂上，这顺到外头去了。
0: 哎、是是是，
2: 这会儿观众陆陆续续开始入场，
0: 排练都排不了了。
2: 我一看没时间排练了，
0: 赶紧演。
2: 但是还好呢，
0: 怎么呢？
2: 都是世界级的大团，
0: 对，
2: 平时也经常一块演，
0: 马上合得上，
2: 所以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吃心。
0: 对对对，
2: 上我的琴房。
0: 哎，琴哪有琴房啊？
2: 就是那个烽火台上头
0: 啊，上三合板那个、啊，
2: 把我这个。晚礼服、
0: 啊、
2: 燕尾服俩对襟一。

0: 琴艺术，
1: 他挂那儿他下不来了，下不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自健、陈素合作的相声《精装卖挂票》，旧瓶装新酒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这个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时候啊，提到了有的艺术家的录音呢，我们搜集到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播出。比如说查阅黑龙江的艺术资料的时候啊，还有看到很多相声段子的这个创作者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名字，白英杰。白英杰老师呢，哈尔滨人，1959年考入黑龙江广播说唱团，拜在了于世德先生的门下。他呢还在长春工作过，后来到哈尔滨市曲艺团任相声演员，又调到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代表作有《贺哲新花》《爱民新曲》《创名牌》等等，而且呢培育了很多黑龙江的相声青年后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创名牌》施圣杰、白英杰二位合作，这是1992年在天津演出的录音。
1: 您在这儿演出呢？
2: 可不是吗？

0: 了不得，
1: 知道这人吗？
0: 知道知道，
1: 拿破仑。
0: 嗯，
1: 一听这名字，人家就是一个有志气的军事家。
0: 怎么见得呢？
1: 拿破仑嘛，
0: 嗯，
1: 人那么多好的不用，人拿破的跟你抡。
0: 是这么解释吗？
1: 你们相声演员谁最有名？
0: 哎呀，那得说人家马季、侯宝林。
1: 你的名字要跟他们靠近。
0: 哎呦，靠不上。
1: 所以你能成为名牌演员，
0: 靠不上。
1: 你叫什么？
0: 我叫白英杰。
1: 白英杰，白英杰。
0: 对，
1: 马季、侯宝林，你叫
0: 白马猴怎么样？啊，什么名字这是？
1: 不是这个名字，大家印象深啊，别人没叫过呀。一听白马猴，白马猴谁？相声演员。哎呀，白马猴，你看这个印象非常强烈。
0: 那我打现在就开始叫白马猴，
1: 怎么样？
0: 行，
1: 很别致啊。
0: 谢谢您给我起这名字。
1: 怎么样，这名字？
0: 我有了这个好的名字，
1: 嗯嗯，
0: 我在节目质量上我就下一下功夫。
1: 在什么上下功夫？
0: 节目质量，
1: 质量，
0: 质
1: 不要着。

0: 口型表演动作，后边放马季的相声录音。
1: 哎呦，弄虚作假呀。
0: 评委还夸你呢。
1: 怎么夸我？
0: 哎呀，张老师听这个声音很耳熟啊。
1: 嗯，
0: 没错，有点像马季。那怎么办？通过，你这就通过了。
1: 这就通过了。
0: 没错，你这一通过你就是名牌了。
1: 这就名牌了。
0: 因为电视现场直播呀。
1: 对呀，
0: 现在这个电视覆盖面多大呀，收视率多高啊，
1: 你 看
0: 这叫一夜红啊。呵，那用你们话讲，你大腕儿。
1: 我大腕儿了。
0: 你了不得了。
1: 真的。
0: 白马猴白英杰，白马猴不得了了。您不愁吃不愁喝，您赚大钱得买汽车呀。接下来你要搞一次专场的表演。白马猴相声专场表演晚会。
1: 让我自己演。
0: 是的。
1: 我跟人合作还不行呢，我自己演可不敢演。嗯、我的节目
0: 质量上。你这个人真糊涂，你自己演没问题，你自己买一点自己的票。
1: 啊，我自己买自己的票。
0: 废话，别人谁来啊？
1: 可也倒是，
0: 你自己多买一点自己的票
1: 行吗？
0: 买，你组织个拉拉队。
1: 哦，
0: 组织拉拉队，让你们后院里有二赖子，让他当队长。
1: 二赖子这人不行。
0: 什么？
1: 赤刀行凶的主。
0: 啊啊，
1: 现在是保外就医，
0: 他是最佳人选。
1: 哦，
0: 让他把你们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全找来，给你站脚助威。
1: 不，
0: 让他们全来。
1: 他们全来。
0: 对，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怎么？
1: 那刘大爷有心脏病，不好凑热闹。
0: 就你们对门那老刘头
1: 不上剧场。
0: 你请不来，二赖子有办法。
1: 他怎么请、啊、
0: 他准能请来。
1: 哦，哎，刘大爷
2: 挺客气。
0: 刘大爷哎，怎么，刘大爷今儿没事儿？
2: 怎么是吗？
0: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您听说有一个相声演员叫白马猴吗？
1: 白马猴
0: 雄性。
1: 雄性
0: 的，这男的，男的，白马猴、哦、
1: 不知道，
0: 著名表演艺术家
1: 啊。
0: 昨天电视直播，哎呀，相声说的真好。您去听相声行？请您听。
2: 我不去，
0: 我不爱听那玩意儿。可乐，特别可乐，
2: 不爱乐，
0: 不爱乐，
2: 别下去留。

0: 黄刀，弹簧刀子，啪！
1: 哟，
0: 哎，刘大爷，您要去了，还则罢了；
1: 要不去呢，
0: 我宰了你！
1: 这就要杀人，老刘头哪经过这个？
0: 吓坏了，
1: 二累子，
0: 嗯，别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我家里80多岁老母亲了，不就听白马胡相声吗？我去不就完了吗？二大爷，
1: 哎。这怎么个味儿？
0: 不是，你看他去了，
1: 他准去，
0: 他去了。
1: 你有了拉拉队，你心里基本上有底了，能保证这剧场效果呀？
0: 对呀、
1: 啊。然后你要组织一个大型的欢迎队伍，
0: 这支队伍是？
1: 您是大腕儿啊！
0: 哦，
1: 大腕儿，大演员，名牌呀、啊！
0: 哦，
1: 你来到剧场门前，你一看，好家伙，鞭炮声声，锣鼓齐鸣，欢迎队伍前呼后拥，有跟您拥抱的，
0: 呵，
1: 有给你献花的，
0: 嗯，
1: 有翁你衣服的，有找你签名的，
0: 对我太崇拜了。
1: 有一位妙龄女郎拿着你的签名，当时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0: 嗯，
1: 哇！我好幸福，我终于见到白马猴先生。
0: 嗯，
1: 白马猴不愧是一个大艺术家，你看人家这个字写的
0: 怎么样，
1: 跟狗爬的似的。
0: 嗨，费这么大劲，
1: 主持人一报你的名字，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呵，
1: 你风度翩翩走上舞台，你往这一站，你一张嘴底就乐，你一个动作下边就鼓掌，你一个眼神底就沸腾，都假出来
0: 了。这还不算呢，二赖子拿个小红旗指挥拉拉队，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1: 乱不乱？
0: 你的相声还没说一半呢，老刘头蹦着就出来了，
1: 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0: 得了病了，
1: 我的天哪！今天我算开了眼了，
0: 是不是啊？
1: 真不愧是个名牌演员呐、
0: 啊！
1: 二赖子，大爷求您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快把我杀了吧！
0: 还不如杀了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白英杰合作的相声《创名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侯耀文、石富宽合说。
3: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
4: 嗯
3: 啊，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
4: 哎
3: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4: 口味不一样
3: 啊，
4: 嗯，
3: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4: 哎
3: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4: 嗯
3: 嗯，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4: 是啊，
3: 您爱好什么？
4: 我呀，
3: 嗯，
4: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3: 静，
4: 哎，我不好动，
3: 我、哦、不好动
4: 啊。
3: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4: 这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
3: 嗯，
4: 读一读杂志啊，
3: 嗯、
4: 看看电视，
3: 嗯，
4: 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哎，就这个
3: 下棋
4: 啊，
3: 什么棋？
4: 象棋，
3: 真会下象棋？
4: 会啊，
3: 下了多少年了？
4: 有那么20多年了，
3: 时间不短了
4: 啊，是是。
3: 那我跟您探讨一问题，行吗？
4: 您可以说呀、
3: 啊，知道就知道啊，
4: 哎，
3: 不知道别胡说，
4: 哎
3: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4: 对。
3: 那我问问你吧，
4: 哎，
3: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4: 啊，
3: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啊。
4: 完了，
3: 完了，完了，
4: 这太简单了
3: 啊！你说，
4: 当然是下棋的累，
3: 为什么呢？
4: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3: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4: 啊，
3: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4: 对，
3: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4: 很累。
3: 不对，
4: 不对吗？
3: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4: 看棋怎么会累呀、啊？
3: 我见过呀，
4: 啊，
3: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4: 嚯，
3: 啊，
4: 这么说，是够累的
3: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4: 啊，
3: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4: 哦，
3: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人那看
4: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3: 好家伙，
4: 嗯，
3: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4: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3: 哎呦喂，不行哎，
4: 嗯，
3: 我说你要死啊？
4: 哎，
3: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这个、
4: 你说清楚了，
3: 这哪成啊你啊？
4: 嗯，
3: 这样吧，嘿，
4: 嗯、
3: 快点快点快点，嘿。嗯拱那足，
4: 拱
3: 足啊！你是，
4: 还带支招的。
3: 他拿他这个磕膝盖
4: 啊，
3: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4: 嘿呦
3: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
4: 嗯、
3: 拿着这棋子儿，
4: 嗯，
3: 走哪儿呢？走这
4: 拱足啊！拱啊！你倒是。
3: 哎呀！

0: 装的自己。
1: 不行，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2: 嗯，
1: 干什么？你一下子一下子，
2: 嗯，
1: 我这都插线了，你知道不知道？
2: 是够呛。
1: 那边还不愿意
2: 啊？
1: 干什么你啊？
2: 怎么了？
1: 我让你拱足呢，你得拱啊！你倒是，
2: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1: 你要不，你等会儿我把那面放下，
2: 这才想起来放面。
1: 你看看你看看你那旗下的
2: 怎么了？
1: 啊！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里这味儿不对。
2: 嚯，
1: 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儿下呢？
2: 什么语言呢？这是？
1: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
2: 嗯。
1: 人家当着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
2: 嗯。
1: 啊！我让你拱足对你有好处。你这锅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的车拦住。
2: 嗯，
1: 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还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2: 行了行了，
1: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2: 算了，
1: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下呢？
2: 得了，
1: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2: 算了，
1: 不行，你还不高兴？
2: 那就没完了，你
1: 看，哎，坏了，我那袋面哪儿去了？
2: 嘿，
1: 嗨。面找不着了，
2: 开玩笑，
1: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2: 开玩笑，藏起来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2: 要这么说，是累，
1: 光累还不要紧。
2: 嗯，
1: 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呢。
2: 还。

0: 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驹，这个人就不高兴了，这个人赶快把那驹就拿起来，你知道吗？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处，
1: 缓一步骑。
0: 这个要吃驹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1: 是，
0: 把那驹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1: 哎，马踩驹，
0: 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1: 嗯啊，嗯。

0: 踩了，关了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
1: 我干嘛？我就这一局我还能赢你呢？你
2: 还能赢？
0: 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快点，快点，把车搁那，让我踩了。
2: 哎，
0: 快点，你给不给？
2: 嗯，
0: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2: 那这
0: 这拿着这车，
2: 这个给不给啊？
0: 不给，
2: 你
0: 就不给，
2: 不给，
0: 你不给是吧？
2: 嗯，
0: 你不给。
2: 对，
0: 好嘞。说着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2: 干嘛？
0: 把这马搁在兜里
1: 了。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0: 你把这车拿来，把这车拿来，拿来。
2: 嚯，
0: 你不拿了，我抢你的。
1: 哦，要抢？
0: 他要抢他这个车。
2: 是啊，
0: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1: 没有口袋，
0: 这怎么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2: 哦，
0: 那我就不给，
2: 没地儿放，
0: 就
2: 怎么着？
0: 他把这棋子啊，这个车啊，横在嘴里，
2: 哦，
0: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2: 嗯，
3: 就给，
2: 哎，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3: 就
2: 没有意思。
0: 哎，你拿嘴横着是吧？
2: 啊，对，
0: 拿我隔着你。
1: 哦，要隔着
0: 他，要隔着他。

0: 你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嗯，赶快上医院吧，
1: 赶紧，
0: 地师，地师，
1: 哦，
0: 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1: 哦，
0: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1: 嗯，
0: 就奔了医院了，
1: 哦，
0: 到了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1: 找大夫，
0: 快点下车，走，找大夫，
1: 快去，
0: 那个什么。

0: 乎乎的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1: 您看，
0: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1: 嗯，
0: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1: 嗯，
0: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1: 是。
0: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1: 恶作剧，
0: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1: 是
0: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1: 哦，手术。
0: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1: 什么？
0: 什么大夫？您说，
1: 嗯，
0: 开刀啊？
1: 对。
0: 哎呦，不行啊，大夫，您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1: 对，
0: 到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1: 那也得开刀。
0: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1: 没有，
0: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1: 对，
0: 拿不出来，您想办法，您
1: 没有
0: 这样，大夫得了，
1: 嗯，
0: 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1: 还踩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墨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顶流的猫眼墨镜，来自于 GUCCI 他们家和 miumiu 他们家。
2: 是，那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两个顶流大牌的猫眼墨镜， GUCCI 的是 GG1680S 复古的款，是那种窄框款，还有 miumiu 的 SMU11W 和 09W， 它是加粗的进退款。
3: 对，今天我们就把这两款国际大牌的墨镜来都带给大家。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GUCCI 他们家的款啊，这款墨镜 GG1680S， 它没有夸张的那种大框，走的是精致的窄款的猫眼的路线。然后呢，它的线条是圆润柔和的，上扬角度不是那么的张扬，自带复古贵气感，是那种懂的人一眼识货的款。而且它的镜头设计是它的点睛之笔啊，纤细利落的这种墨镜的腿还是比较少见的，镶嵌小巧的金属的 G 字标识，不会太显眼，没有多余的装饰，全靠什么版型去取胜。上脸以后有一种在南法的松弛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 miumiu 他们家的 SMU 的 11W 和 09W， 这两款都是加粗镜腿的款。
2: 对，那您要是喜欢个性感，想拍照出片，那就一定要看看 miumiu 的这副加粗镜腿猫眼款。它是近两年来火遍全网，很多明星博主啊都在上身，那甜酷又有辨识度，主要拍照有什么美食啊 ins 风啊都可以。
3: 哎，首先说 SMU 的 11W 是圆润的这款椭圆的猫眼，
2: 哎，
3: 线条非常柔和，自带甜酷感，有那种复古芭比的感觉。那么09W 这款是方形的蝶形猫眼，这个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棱角更分明，上扬感更强，比如说想要更显瘦更有强大的气场就选它。另外这两款都是加粗宽的镜腿设计。
2: 对，那宽厚的镜腿从视觉上就能够收窄我们太阳穴还有像颧骨位置的宽度，那刚好能够遮住这个高颧骨太阳穴这样凹陷的小缺点。同时呢，镜腿上还镶嵌着立体的金色 MIU 的字母的 logo、那从侧面看就是辨识度拉满。
3: 来，这两款墨镜，一个来自于 GUCCI， 一个来自于 miumiu， 这两款呢都是奥莱的版，但是呢下单会配礼袋礼盒说明书和镜盒还有镜布，然后呢是从重庆和杭州的奥莱仓去给大家发货的，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了啊。GUCCI 这款靠谱的代购拿到手1800多块钱， miumiu 的这两款基本上到手呢都需要2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北广价 GUCCI 的 GG1680S 只需要799， miumiu 的 SMU 的11W 和 09W 只需要899，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夏天的夏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个都是达到了将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也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过滤类别达到了三类。
1: 它既能够有效的阻隔紫外线，避免我们的眼周光老化，还有和纹路说拜拜。它同时呢又能够过滤强光。那不管是晴天通勤、开车自驾，还是说您户外出游散步啊，都能给我们的眼睛稳稳的保护，视野柔和不刺眼啊。
0: 那酷奇他们家这个尺寸上呢是镜片宽55毫米，鼻梁宽18毫米，镜腿长145毫米，戴上去以后上脸不会压鼻梁，而且呢镜腿的弧度贴合到耳后，久戴不会夹头滑鼻，舒适度这一款酷奇家的是拉满的。
1: 对，
0: 那么喵喵他们家则有不同，
1: 是 SMU11W 这款镜片宽是54毫米，鼻梁宽21毫米，镜腿长是135毫米，而09W 这款镜片宽53毫米，鼻梁宽22毫米，镜腿长135毫米。
0: 相比于酷奇他们家呢更偏大的这个框型，而且这两家的猫眼墨镜都继承了它的天然优势，就是天然修饰脸型，弱化下颌角，高颧骨的存在感，自带瘦脸 buff。 所以说这个季节选猫眼墨镜准没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两家墨镜，酷奇家的是799块钱，喵喵家的是899块钱，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3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为我们提供的专业气象预报。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1摄氏度，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9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黄峪口东北沟，累计雨量是40.2毫米。那今天早晨呢是有轻雾的，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傍晚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入夜后，全市范围内将会继续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上下。未来几天雷阵雨天气也提醒朋友们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代表预报编辑南山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

0: 现在时间呢是7:33，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今天呢这个外边这个还挺凉快的，我觉得
1: 是是因为昨天雨下的也不小，晚上啊，反正东边是挺凉爽的昨天晚上。然后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天的早晨都是那种很清爽的清凉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两天还是会有这个一些雷阵雨的天气，出门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可能 一朵云飘过来这雨就下下来了、啊、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夏天呢，一个是这个雨季啊，这大家呢这个要多注意这个防雨之类的，再一个呢就是在下雨之前那个天是真是闷呢，
1: 哎，又闷又热，
0: 是不是
1: 就感觉整个人吧就蔫了，
0: 没错、
1: 哎、反正我就有那种感觉啊。
0: 是，
1: 而且到了夏天你会感觉有点食欲不振的感觉，
0: 对、
1: 啊、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了，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嗯。所以今天咱就来说说这苦夏的时候大家都吃点啥。
1: 哎，
0: 在这个也算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提示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心灵手巧的，
1: 嗯，
0: 然后在家经常能做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比如说饮品呢、啊、
1: 是，
0: 哎，或者是这个消暑的一些东西啊，来给苦夏的自己啊增加点营养。
1: 对，所以在苦夏我们吃点什么最好，或者您有什么私藏的，哎，能够提高食欲啊，让自己舒服一些的吃食，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啊，我们都给大家进行加精啊。
1: 是，来看看早上都吃了什么啊。
0: 是是是啊，
1: 先来关注一些资讯方面的好消息啊。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那本台消息呢，本周的未来几天多云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雷阵雨的天气依旧是比较频繁的，周内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34摄氏度，午后的闷热感会比较显著，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情况做好防护。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山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那21号，也就是今天的夜间，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20到23摄氏度。那明天白天，也就是22号的白天，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山区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摄氏度。明天夜间是多云见阴，也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在20到22摄氏度。
0: 嗯，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看到也听到了哈。
1: 对，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都是晚上下雨
0: 啊，是、
1: 哎、这都不影响，对不对？哎，下完之后就凉爽了，就凉快了，尤其是晚上你还能听听雨声白噪音，或者稍微开点窗户，也不用一直开空调了，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啊、嗯、所以说呢，基于这个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八月一号起，朝阳区的林林路将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来自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消息，为了确保朝阳区林林路的交通安全顺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自2026年8月1号起，朝阳区林林路，也就是十里铺南里西路至东四环外环的辅路的这一段路，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的。所以说，住在附近或者是经常上班通行会路过这条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从八月一号起，这条路就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了。
1: 是的啊，总之我也觉得这个路修好了，咱这可能大家通行就更加方便了嘛，是不是？
0: 是
1: 啊。来，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跟暑期有关系的事儿啊，就是北京日报的消息，也是为了进一步

0: 学生以及青年人才专项的配租，一共呢是推出了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和10个保租房的项目。那7月28号起啊，分时段的去启动意向的登记。
1: 没错，那此次配租呢，将会进一步放宽保障年限，将申请范围扩大至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及1900年7月20号，包括7月20号以后出生的，在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均可申请，覆盖应届毕业生和职场初期的青年群体，适配不同阶段的人才的过渡性安居需求，让更多留京青年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红利。
0: 没错，
1: 哎呀，这条消息真的特别好啊！你知道，我觉得。反正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信息差的。其实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保障性住房，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对，但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近几年吧，符合这些条件的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朋友们，真的可以考虑考虑。你知道这个。公租房项目它很多啊，它在不同的区域都有。有一个就离咱们台特别近。
0: 哦，是吗？
1: 啊，真的
0: 这么近的吗？
1: 对，就在双井那边。
0: 嚯，那这个位置，
1: 双井那边租个房子要正常市场价租的话，还是挺贵的。
0: 是是是。
1: 那这种保障性住房，而且环境都很好，都是那种社区类的，而且你住起来也会相对来说舒适一些。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还是。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信息，去看一看。我觉得对于家里这个有刚刚毕业留在北京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减轻不小的压力的。
0: 还真的是啊，因为反正生活嘛，也就是房租，这是最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住在昌平区的朋友啊，这最近这不是三伏天了嘛？这个昌平区那边呢，也是有73家医疗机构同步开展了三伏贴的这样一个惠民服务。哎，这个想贴三伏贴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昌平医院治胃病的这样一个科室呢，医护人员会严格的遵循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医的这种辩证的施治的原则，就是你他会先细致的去询问啊就诊人群的一些

0: 较高，就好打理嘛。
1: 嗯。
0: 然后帆布的呢，比如说像你这个春夏穿，就透气性会更好，而且是那种无鞋带款的这种设计，就是穿脱很方便。就是很多人吧，特别懒，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就是不喜欢。
1: 这是夏天。
0: 对，不喜欢系鞋带，你知道吧？就喜欢往里一蹬就完事儿那种。
1: 一脚蹬。
0: 对，然后两款反正是各有特色吧，比如你搭配休闲裤也好，半身裙也好，运动短裤都好看。然后大家可以现在这样，您可以先看一下啊，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鞋啊，鞋这个字，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样子，因为原来大概1050块钱一双，今天是359，而且相当于这个3-4折的一个福利。同时您再去加我们微信的这个福利官的微信，
1: 对，
0: 我们还能再减5块钱，而且还送大家同款袜子。对吧，
1: 特别合适。
0: 对，而且相当于比如它的颜色什么米白蓝啊，牛油果绿啊，10几种热门的配色咱都有，而且是从36码一直到44码都很全。
1: 对，这个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如果说您拍这双鞋呢，建议大家如果您是瘦脚，脚瘦的可以拍大半码，如果您是脚胖的话就拍大一码，因为它这个鞋楦鞋型相对来说是那种窄鞋楦，所以说呢尽量的
0: 去拍大也舒服，
1: 拍大一点，然后尤其是夏天您多走路之后也不会说挤脚，会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大家可以去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先去看一看，因为刚刚说了10几种颜色啊，配色也都很全，看一看哪个颜色会更好看一点。而且这个我是建议大家，这比如说刚刚介绍的皮革款这种可以。在那种偏商务休闲一点的场合穿，那这种一脚蹬啊，这个帆布类的，就是您就平时穿，对吧？出去玩，或者上下班通勤，直接一脚蹬。

0: 是的，昨天不是早上起来陪大家上班，结果下了班直奔机场。然后关键是昨天你知道吗，下这个广州这边下雨，然后我还担心降落不了，结果盘旋了一个小时终于顺利降落。结果一下
1: 还是很顺利的哈。
0: 对，结果一下飞机呢，和有什么江苏台啊还有大连台的其他的都是广播同仁，大家一块儿直接就扎到展厅去看玉石。因为这一趟我们前天也预热过了，要带着很多听众朋友啊，首先要进群，说说进群方式啊，北京雷音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玉，因为稍后我们就要开始了，在这个社群里面带大家实地去探访广州，也是全国的最大的玉石集散地，然后我们去探访和田玉。因为爱听的小伙伴也看见我这常年带这一块和田玉，
1: 没错，
0: 他们就说那你肯定特别熟啊，所以我说那肯定瞒不了我，一定要找地价，所以昨天我先去探访了一下。
1: 怎么样啊，就是现场的情况大不大，然后都

0: 也是专门溯源到去广东它的工厂，然后去看一看整个的这个制作流程，然后也带着大家可以说是去挑选挑选，如果有您心仪的，您就可以去选择一下这个和田玉，而且带玉嘛，越带这个会越润。苗山昨天就带了一个，对吧？我看着也挺好的。
1: 是啊，
0: 就是如果这个有需求的话，尤其是夏天，您穿一个 T 恤的话，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搭配，能够体现出您的时尚感。
1: 嗯，是的，是的啊。然后呢，现在大家就可以。

0: 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